0: 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桥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话说高宗李治死了，李治死了之后啊，那么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就是由武媚娘生的第三个儿子叫李显，这个皇太子登坐九五之尊，大赦天下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唐中宗皇帝。李显继位之后，尊这武媚娘为皇太后，因为李显的正宫朝阳正院姓韦，叫韦氏，这个女人也很厉害，很泼辣。不过她泼辣，这个武媚娘比她还泼辣。朝中的一切事情均由武媚娘一人说了算，为什么呢？这高宗李治临死的时候，在那遗诏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虽说我儿皇位继承，但有一点，朝中国家大事均由武皇后一人而断，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大事必须得由这武媚娘来说了算。那么实际啊，这个李显只是一个傀儡皇帝而已，什么事情都得听他妈的，早晨一遍安，晚上一遍安，一天三次请安，而且朝中的大事还得武媚娘说了算。不但大事武媚娘说了算，小事也得说了算呢，没有他管不到的。这个李显这个正宫娘娘，就这个皇后韦氏，韦皇后，因为武媚娘是皇太后嘛。这个韦氏是一个很泼辣的女人，所以老在皇上面前说，你得用用我家人呢，你看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我弟弟生养我一回不容易，现在我当上皇后了，不管怎么说我走走后门，无论如何你得给他们安排点好工作，待遇高一点，工资高一点，格高一点，配置高一点，方方面面都高一点，你看怎么样。特别我爹，我爹年轻前生了我之后就守寡，一直到今还没有后续，你看我爹在家多可怜，你给他安排个好差事嘛。李显一高兴，就背了武媚娘，就给他的老丈人韦玄贞安排了一个工作，他是自作主张安排的，封了一个刺史的官员。结果这事儿被武则天查出来了，这能行吗？你安排你老丈人，你没通知我一声啊，把皇上给我废掉，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瞪眼珠子把唐中宗李显给废了，废了皇上，贬为庐陵王。这个李显呢，灰溜溜的走了，半路上还哭呢。你说我这皇上当的多憋气窝囊，我给我老丈人安排个工作，我娘不干了，皇太后不干了，就把我给贬了。废了李显之后，紧接着武媚娘又立他的幼子，也就是他的小儿子翼王李旦继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睿宗。这个睿宗李旦虽说继位当了皇上，他跟他哥哥一样也是傀儡，大事小事朝中之事必须得武媚娘说了算，包括日常行动一切都得听武媚娘的摆布。这个武太后是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武媚娘一琢磨，现在我已经是一手遮天了，不过再叫这个武媚娘啊，这个名字有点不好听，所以她就找了个算卦的，找了个起名的，给自己改个名。后来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仔细的研究，改了个名字叫武曌。哪个曌呢？一个日，一个月，底下一个空。

空字，就是上边一个名字，底下个空字，就是日月空为照。这个吴照的名字起的，武媚娘是心里非常高兴，欢喜了好一阵子。由于武媚娘的铁血政治的经营和废除了中宗李显，引起了扬州徐敬业等人的兵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个扬州徐敬业首先站出来，是破口大骂这个武曌武媚娘啊，一个女人当政，败坏朝纲，我们要起兵造反。这就在扬州城啊起兵造反。这个时间有个叫骆宾王的，写了一个《讨武曌檄文》。这个《讨武曌檄文》写的是精彩绝伦，字字见血啊。后来这个《讨武曌檄文》落到了武曌武媚娘的手中。武媚娘看完之后，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说这是个才人呢，大才之人呢，这文章写这么好啊，你说咱们国家就没发现的。那么这个武媚娘立刻调兵遣将前去扬州镇压，经过50多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把徐敬业的叛兵平息了。通过平叛了扬州徐敬业的兵变，使这武媚娘的政治地位声望是大大的提高啊，满朝文武全都服气这个女人，这也使武媚娘的权势是更加显赫。那么武媚娘她的亲属、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她的姐姐、她的妹妹，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全都跟了武媚娘是平步青云。这个武媚娘也就忘乎所以了。在公元688年的4月，这个武媚娘有个侄子叫武承嗣，他也明白了武媚娘的心思。这个武承嗣就找了一个人，刻了个大牌匾啊，这个牌匾上边有8个大字：圣武林人，永昌帝业。然后呢，派人就给这武媚娘送去了。武媚娘一看，高兴万分呢，立刻就给自己加封了尊号，叫圣母神皇。这个尊号传出去之后，他想看一看这个大臣有没有什么反应。实际啊，这就是一次试探。显然呢，这个武媚娘改朝换代，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圣母神皇这个外号一出去，大臣们没反应，很平常。不但平常，大臣们还来朝贺，恭喜他加封的尊号圣母神皇。武媚娘手舞足蹈，大排宴宴，是宴请群臣。这次探视取得了胜利，大臣们没什么反应。既然我叫圣母神皇，占了一个皇字，你们都没反应，将来我真要当了皇帝，你们也不能有什么反应。就这样，这个武媚娘是加快了前进的步调，她一方面不惜大兴冤狱，任用酷吏，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是一个个的搬掉；一方面呢，又放手招官，以观赏为诱饵，吸引了更多的人为己所用，来为自己是摇旗呐喊呐。这个武媚娘是恩威并施，来势逼人，这个群臣是只能唯唯诺诺。武媚娘正是以这种强硬的手段和刚劲的性格，打通了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路，一条血迹斑斑的通途。转眼间到了公元690年9月9日，这一天正是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九九重阳节。按照唐人的习俗啊，要登高远望，亲朋高会。这个武媚娘正是选择了这一天，在朝野上下一派劝进请愿的热闹气氛中，是从容地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实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目标。67岁的武媚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加冕的女皇，她自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哎，这个武则天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前面都叫武媚娘或者叫武曌呢？没提到武则天呢？因为只有她当了皇帝，给自己加封了则天大

圣皇帝，由这儿开始真正的叫了武则天。这个武则天把唐朝的国号给改了，他一琢磨，唐往哪儿唐，糖尿病不好听，他改唐为大周，这个历史上就称为五周政权。洛阳呢，他改为神都，成为五周的都城。他的开国大典那是庄严而隆重，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一步步登上夫权制社会的政治巅峰，真是惊世骇俗。武则天登基以后，把他的儿子睿宗李旦降为皇嗣，皇太子李成器为皇孙，并赐武姓，瞪眼珠子把老李家给改成姓武，正式建立了象征天子之家的武氏七庙，而且自己穿戴上全都是天子的服饰啊，着男装。那天子的服饰不男的穿的吗？哎，他穿男装，不但穿男装，而且在称呼上也称朕，不但在称呼上称朕，而且人家那个男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这女的怎么办呢？有招，也有三宫六院，他养了一堆男宠啊，这些男宠每天是擦烟抹粉呢、啊、这就是武则天的正宫娘娘、嫔妃、小妾。哎，你男皇上养多少女人，他女皇上就养多少男人。这里边最著名的有冯小宝，这个冯小宝大家在电视剧里他已经知道，武则天呢把这冯小宝剃度为僧，住在白马寺当了主持，但是这个冯小宝可以自由的出入宫中。不但这样，不光是一个冯小宝，还有个姓薛的叫薛怀义，这个电视剧里头也演了，《大明宫词》里边这个薛怀义那被这武则天是宠极一时啊。另外这个太平公主，就是武则天那个小女儿，也为她的母亲推荐了一个男宠，叫张宗昌。这张宗昌一个人还不够用，因为武则天性格刚烈，身体状态良好，体格了棒，一个男宠不够用，张宗昌又把他弟弟张易之介绍给武则天。武则天拥有二张两宠，每天是忘乎所以啊，乐的是春心大动，意气风发，欣欣向荣。为了维护住自己的统治，这个武则天是大开告密之门呢、啊、就是如果说谁要举报查清这事实，哎，你就有功。这个告密之风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那是非常盛行的，不论什么人来告密，武则天都是亲自接见。你说这是真的吗？我派人查查，一查要属实了，立刻就给你钱，就给你官。在史书上有个记载，有一个卖牛肉的，这小子姓侯，叫侯思源呢、啊、没啥事儿，他就跑到武则天这儿来告密来了，说有个王爷要谋反。武则天一听，真的吗？立刻把这王爷拿下，一查属实，这个王爷不满武则天的暴政，秘密招兵准备推翻武氏政权。结果这个卖肉的，武则天给他官的时候他嫌我官小，他就跟这武则天说，我想当御史。哎呦我天哪，御史啊，你当御史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你怎么当御史啊？这卖肉的说了，回禀万岁，你看那独角兽他也不认字儿，但是他专门能杀那些凶猛的动物。你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能四外侦查，四外找材料啊，我能把那些坏人对您不利的那些人我全都给他告发了。武则天一高兴，行了，加封你为御史。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告密之风盛行，不但这样，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大开酷刑啊。在那个年代，像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那狠得没边儿，发明了多少种刑法，
只要大臣们稍微犯点罪，立刻大刑伺候。有一个典故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典故。这个周兴本身就是个酷吏，这小子发明了多少种刑法，什么老虎凳啊、灌辣椒水啊、仙人摘桃啊、上马蹄凳啊、老君炉啊，哎，这都是那些酷刑。什么叫请君入瓮？有人告发周兴谋反，这个武则天就派来俊臣前去调查。这个来俊臣就跟这周兴先喝上酒，然后呢，外边搁个大坛子，寺外架上火，把这坛子烧得通红啊。最后边来俊臣说了，说万岁让我来查你，说你有点不轨行动，有点要谋反的意思，你招不招吧？不招的话，我就把你塞到那坛子里去。请君入瓮，那进去活得了吗？就由这典故来看呢，这个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酷刑是太酷了。但是武则天呢也有她的长处，这个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科举制啊，就是武则天首创的殿试。以往这全国考试啊，考完了之后一报名，皇上连见都见不着，就分配到各地当官去了。到武则天这不行，要亲自面试，一定要在八宝金殿上我看一看你的才能，行了我给你官，不行你就立即给我下去。而且对于地方官办事不公者，满门抄斩。不但满门抄斩，甚至有的官员达到了灭族之罪。显而易见，这时期的武则天把他的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才能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政治风云中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因为政治的需要，他的身后免不了留下了斑斑的血迹。然而在他统治的五周时期，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社会在进步。如果说贞观之治是唐初治世，开元之治是盛唐治世，那么武则天统治时期无疑给这两个辉煌时代搭起了联系的桥梁。我们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处也有。武则天统治时期，百姓确实过上了几天好日子。但是始终有一件事困扰着武则天的心。在他当上皇帝之后，七八年的时间里，他有一件事情举棋不定。什么呢？就是这个天下虽说我现在是皇上，是我把我的武姓传宗接代承传得志啊，还是把这个江山归还给老李家？他左思右想，举棋不定。这个师姐他的娘家人老武家那是蠢蠢欲动啊。这个武则天的几个侄子就琢磨，我这姑姑肯定把江山得传给我们，所以因为此事啊，他那几个侄子互相之间还打起来了。不过武则天有武则天的想法，我姓武，嫁给了老李家，而且我的儿子那才是正宗的皇帝。谁呀？李旦、李显呢？那被废被贬了，虽说被废被贬了，我在老李家把这江山夺过来了，但有一点，我是李家人呢，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啊。所以他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把这江山还位给李家。这打断了骨头连了筋呢，没法处理这事儿。所以啊，他就在晚年时期下了一道圣旨，召李显进宫。这个李显不是被他废了吗？当了几天皇帝，武则天看自己的儿子憋气，一瞪眼珠子，出去，就把儿子给轰出京都，现在流落在民间。所以下圣旨让李显归宫，就立李显为太子。他为什么没马上的把这位置传给李显呢？他再想当两天。哎，可结果此时啊，宫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武则天不能不把位置传给李显。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它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我下讲是自有交代。那么在公元705年的正月，武则天
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

0: 传令太子监国，昭告天下，恢复大唐。这个太子李显是重新登基坐殿两次，这是第二次当上了皇上，就是中宗李显。他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这国号又恢复到大唐。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已经是风烛残年。在最后10个月的生命之旅，那是每天晚上只有天上的月亮伴随着他。在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11月26日，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仙居殿病逝。在他临终之时写下遗书，在遗书中写道：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就是我不是皇帝了，我把这江山已经回归大唐了，我就不叫则天大圣皇帝，我还叫我的则天大圣皇后吧。武则天的女皇时代结束了，但她也心安泰然地配享太庙，受到李氏子孙的尊仰和优礼。到玄宗天宝8年，又给武则天加封为则天顺圣皇后。我们要想对这位历史上创造出奇迹特殊女性做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立在乾陵前那块高大的无字碑，作为武则天风云一生的历史归纳，实在是远胜于千言万语。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中宗李显。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这个人呢，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常言说得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生的。人生的道路上总是有点坎坷，那蹉跎岁月离不了你身旁，总得让人遭点罪。没有抓拉一生下来，这一辈子享多少年清福，可能吗？咱们就说这李显，他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另外这李显呢，长得也很帅气，但是他这个性格有点软弱。20岁那年，也就是公元676年，这时候的李显是20岁啊，小伙子正是春风得意。没啥事儿，李显好玩；没什么事儿，好作诗。上哪儿作诗去呢？就到这郊外，真山真水的地方。

往那一站，抒发自己的情怀，酝酿自己的感情，然后诗兴大发。有时候一出去，就三五日。当然了，作为一个皇子，那能自己出去吗？得带着卫队。这一年，就走到了长安城西，出去200多里地了。再回去已经晚了。哎，一看前边有一片大宅子，一打听，这家姓韦，是个侯爷，也可以说不是那么太大的侯爷，也就是个小侯爷。因为当年立过功，朝廷给块封地，这人姓韦，叫韦义，就住在这儿吧，就赶紧派人联系去。韦义啊，这韦侯爷一听啊，皇子来了，杀牛宰羊屠了驴，是大派宴宴。这个韦义有个毛病，总觉得自己这侯爷小，总想巴结皇亲国戚，可是财力又不够，家里头不像人的大侯爷。有封地多少赏，十户多少万，家中的钱都成堆。他这个钱不是那么太足，所以这个巴结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慢。今天听说皇子李显来了，我的妈呀，热情款待。另外一看李显往那一坐，小伙子倍儿帅，倍儿精神，倍儿酷，仨倍儿。哎呀，这个韦义就琢磨，我怎么能把这皇子给他哄高兴了呢？转身呢，他就回到了后宅，就见到他老婆，说皇子来了，你看怎么能跟这皇子交上朋友，亲密无间？因为这个韦义还没啥主意，什么事儿都问他老婆，他老婆就说了：“咱家不有个丫吗？就咱那姑娘啊，那长得多漂亮啊！你要如果能使点劲，你把咱姑娘嫁给他，哎呀，那能行吗？人家能看得起咱们姑娘吗？多随彩礼呀，多说咱们这姑娘怎么怎么好啊！”让他动心呢，你多随啊，随啥呀？你不行，连我一起随出去，那受得了吗？反总先知啊，他这老婆就给他出主意，如论如何要巴结上这皇子。这个韦有个姑娘，年方16岁，就是韦氏。这个韦氏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这韦又来到前庭，就跟这李显说，喜下我有一女，能歌善舞，最近呢又做了点诗，您呢是诗人，请您给我这女儿这诗指点指点啊。拿来吧。李显一听，这还了得啊，女的会作诗。这个韦义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后院，是不是他姑娘做的他都拿来了，就愣说他姑娘做的。哎，就把这诗往这儿一放，李显不看魂子罢了，一看，哎，这是个才女啊。韦义一看李显，看高兴了，紧接着又往前迈了一步，说我这姑娘这个舞蹈跳的还好，那我看看吧。不大会儿韦氏进来了，李显不看魂子罢了，这一看，哎呦我的妈，确实漂亮。再看这个韦氏，轻舞慢动，挪动3寸锦帘，摆动杨柳细腰，就开始在那儿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恰，他这一蹦恰呀，

一嫌你弄的是血压增高，子高压750，低压830，反正这么说迷糊了。然后这韦氏就走了，李显这酒就喝多了点，赶紧安排睡觉，就给皇子安排了住处，拿出最好的被褥。这个韦毅就找到了姑娘，孩子，爹，你的机会来了，能不能成功，咱们家族能否兴旺，关键在此一举啊！你一定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啊，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拿出死不要脸那劲头，你就去到李贤那屋，就是以诗词会友的名义，想办法跟他门私密。说这韦毅咋还说上外语了？不是外语，那意思就是你们俩想办法合房，咱家就行了。这姑娘闻听此言呢，那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爹爹，我是你的女儿，我冰清玉洁，我现在就去。啊，子楼就见到李显，李显呐，本来喝点酒，好家伙，再一看来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说她能？那不管咋的，二十来岁大小伙子那是啊，血气方刚啊，那平常有力气都不知道往哪使。另外一看，这个姑娘会跳舞，会作诗，全才之貌，两个人就开始以诗词的话题作为交谈的开端，由诗词谈到天，由天谈到地，由地谈到山，由山谈到庙，庙里有老道，老道给小老道讲故事，说有一座高山，高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道，老道给这小老道讲故事，反正就这么说吧。谈到半夜时分，情意正浓，说有多浓，120多度。总而言之，这个韦氏当天就住在李显的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李显还不好意思，但是韦毅呀，哎呀，差不点都跪下呀，他激动的，我姑娘能成为皇子的女人，这我们家祖坟得冒多大的青烟呢？这李显就跟这韦毅说：“放心吧，我回去之后立刻把此事禀报父皇，我一定娶这韦氏为妻。”李显就回去了，就把这事儿跟母亲也说了，跟父亲也说了。武则天一听，叫来我看看。一看，哎，这韦氏还真会来事儿。武则天就看高兴了，就这么的就把这韦氏给李显娶到家中。小两口这日子过得不错。另外这韦氏呢也会来事儿。没过了3年，这个李显被立为太子。哎呀，这可是个天大的喜事儿。这个李显一被立为太子，把个韦氏高兴的跑到个被嘎喇子哭了半宿啊。为什么呢？老爷们要当上皇上，自己就能当上皇后。转眼到了公元683年，这个时节高宗李治病逝了，李显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上了皇上，这个韦氏也就理所当然的当上了皇后。这个李显呢，这个性格啊很怯懦，胆小，当这个皇子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武则天呢看着儿子也挺高兴，只要你听话就行。可是一当上皇上，这个李显往这个龙椅上一坐，这个臀部一挨这个龙椅，哎，就变样了，说话也硬气了，什么事情也不请示武则天了。武则天就感觉到很不高兴，这武则天就总想找茬，我这儿子不行，这不听我话呀，混干。偏巧啊，这个李显那个老丈人韦毅

0: 找到了李显，说：“万岁呀，你看我是您老丈人，我才是个小侯爷，我在人家的面前我都抬不起头，你能不能给我啊往上提了提了？”李显说：“提了提了吧，那有什么呢？你是我老丈人，对吧？提了，哎，嘣儿提了上来了。”他倒提了上来了，李显提了下去了，怎么的？这武则天借此事是大发雷霆，就指着李显的鼻子：“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实际多大个事儿？不大点个事儿，说是个事儿就是事儿，不是事儿他就不是事儿。这武则天就把高宗李治给他留那遗诏拿出来了。这遗诏上有句话。是军国大事不决者有武后而断，这是李治写的，国家大事断不了的得找武则天。这遗诏往外一拿，李显懵了：“娘，我错了，下去。”哎，说怎么下去？皇上下去。这武则天把李显给贬了，贬到哪儿去了？就贬到了房州，这个房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哎呀，这韦氏也就跟着李显遭了罪了，就流浪到房州，半路上还生了个女孩，两口子视这女孩如掌上之珠啊。这韦氏啊，噼里啪嚓的给这个李显没少生孩子，前后生了四个，可是越穷越生啊。这孩子抱在怀里头，你这两口子多惨呢、啊！坐在大车上，落配的凤凰不如鸡。走到各州、各城、各县，当地的官员还不敢结交他，为什么？怕武则天知道。到了房县，给了片大宅子，往这儿一住，当地政府供给粮食、豆油、蔬菜、零花钱儿。那零花钱也不多，反正两口子过这个日子是非常的清贫。特别是这个李显现在得了一种病，忧郁症、恐惧症，只要外边马蹄子一响，他就以为这武则天派人来杀他来了，神经衰弱，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这韦氏就想了个招，说你躺在我怀里头，我拍你睡觉。哎，这个李显就躺在韦氏的怀中，这个韦氏就像哄小孩一样，这就患难夫妻。这个韦氏很震惊，他仔细的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感觉到还没有危险。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张扬。这个时间，这个李旦上台了，就李显的亲弟弟，武则天的小儿子。这李旦一上台，哎呀，韦氏琢磨完了，我老爷们这皇上一点指望没有了。偏巧徐敬业又造反，这战火纷飞四起，这国家有点要乱套。韦氏是暗中高兴，这帮人打你武则天，与我们没有关系。只要把大门关紧了，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可有一点，这徐敬业一造反，打什么旗号呢？说我们拥立庐陵王。别看李显被贬，武则天还封他庐陵王，说我们赶武则天下去，但是我们拥立庐陵王。哎呀，李显和韦氏心中暗骂呀，这不给我找病吗？这不是吗？你拥立我干嘛呀？我不需要你拥立。这个李显成天睡不着觉，非常恐惧，在恐惧之中度过每一天。韦氏就抱着他拍他睡觉，李显就跟韦氏说：“妻呀，有朝一日我要出头，真要我出了头了，你随便，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管你，你放心吧，我报答你的恩情。”就在这房州，两个人整整度过了15个春秋。这15个年头，每天都是惊恐万状。哎， 转眼到了公元698年，突然之间，武则天下了圣旨了。这时节，武则天在位了，已经当上皇上了。哎呀，李显一看自己下去了，弟弟上去了也下去了，结果娘现在当了皇上了，你心满意足了，你可能不能杀我了，可一接这圣旨，下有点麻爪，是不是把我调往京城要杀我呀？那也得去啊。这就来到了京都，见他的母亲。这时候武则天已经是82岁高龄，白发苍苍啊。见到李显，武则天点了点头，儿给娘磕头，起来吧，孩子，坐在这儿让娘看看，变没变模样？哎呦，老喽，老了，都长胡子了。这李显一琢磨，我都多大了？娘，这次找你进京啊，目的就是封你为皇太子。娘要死了，我把这江山还归还你李家。哎，就这一句话，李显差点昏过去，激动的血压滋又升高了。这个韦氏一听啊，感动热泪盈眶，李显又当了皇太子了。可这时候武则天呢，虽说立李显为皇太子，但是他没有放权，依然还把持着朝纲。特别是这个武则天有两个男宠，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宗昌，这是个亲哥俩，那就是武则天的两个男宫娘娘啊，正宫娘娘。那武则天不皇上，你男的当皇上，3宫6院72嫔妃400宫娥才女，人家当皇上那一个茶碗配6个茶壶，哎，那也是那样，也得封正宫这个老爷们儿。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有俩男宠，张易之、张宗昌，这在唐史和史记上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俩小子倚仗着武则天对他的宠爱，我不做是罄竹难书，什么坏事都干，而且还不把别人看在眼里，满朝文武大臣他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就包括太子李显他也没放在眼中。结果就跟着李显产生了矛盾。李显琢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受了一辈子窝囊气，我还受你们两个小子气。他就找到了自己那弟弟襄王李旦，这个李旦就扒着嘴，哥哥呀，咱干脆把他除掉了得了啊，除掉他俩咱能活命吗？咱娘能让咱吗？不管那个，偏巧太平公主来了。这个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那跟李显、李旦他们都是亲兄妹。这太平公主是特别有主见，说哥呀，现在咱们就动手，咱们娘躺在那儿已经动不了了，该出手咱们就出手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这就联系御林军的首领，就准备除掉这张易之和张宗昌。这李显一看有太平公主做主，一看有弟弟撑腰，腰板也挺起来了。嗯，那好吧，这个御林军这个首领也格外的谨慎，秘密把这事儿就安排完了。这个历史上的神龙政变就在3月21日，这一天正中午大白天，没晚上动手。这个李显、李旦和这个御林军的首领就带了200名御林军，没管3721，是直接的闯入后宫，也该着这个张易之和这个张宗昌倒霉。正在院中俩人搁那谈话呢，还拿个镜子正在那儿往这嘴唇上描红呢。哎呀，这李显一看这俩小子，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挥手 这个御林军上去，啊，气得嘎着，气得嘎着，就把这俩小子咔哧了。紧接着，李显提着宝剑是闯进后堂，要剑舞遮天。遇着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0: 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周二早间的9:03，欢迎大家呢通过 FM107.3会老年广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小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小雨，局部是中雨。好，再来关注到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合肥的中南部会有小雨并间止，那今天夜里是阴天。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5到27度，最低温度呢是20到21度。预计明天是阴天到多云，局部会有小雨。还要提醒哈，这两天早上的部分街道或者是乡镇以及高速路段呢能见度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在今天的相伴节目中，我们会听到哪些内容呢？来预告一下，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我们将了解到的是两项养老机构强制性国标划出了安全红线加服务底线，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帮老年人练就火眼金睛，多部门携手普及防骗法律干货，电视与机顶盒将合体，还有完美演绎嘉年华开启了文旅宠客模式。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睡眠好皮肤润还能增强免疫力，秋天吃一种水果正合适，是哪种呢？另外呢，我们还要曝光一下纪念币收藏的骗局。在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楚旭。那

王主任呢是擅长治疗像脑梗啊、脑梗塞后遗症啊、脑出血呀、脑出血后遗症、脑缺血以及蛛网膜下腔出血、眩晕、偏头痛、头痛等脑病科常见的一些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所以呢，叔叔阿姨如果有脑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平时容易晕或者是平时容易头疼，都可以在我们的十点之后通过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395来咨询一下王主任哈。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那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消息。还有就是今天呢，邀请大家通过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频道来看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因为我们跟王主任说了哈，会在我们的安徽视讯的智慧养老频道直播的时候为大家送上一些提神醒脑，包括一些这个健脑的一些穴位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正确的掌握这些穴位的位置。好，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新鲜事儿。那大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1: 我是个农民，赶上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奔头。
0: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2: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优质高产做大粮，就找老毛徐从祥。
0: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1: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4: 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6: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8: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9: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7: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0: 怎么反悔啦？
7: 哎，不敢不敢不敢。
1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2: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1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12: 一声关心，
13: 一句问候，
12: 一段回忆，
13: 相伴于车水马龙，
12: 相伴于漫长黑夜，
13: 相伴于春夏秋冬，
1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1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1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5: 哎呀，好香呀！
1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5: 吃饭啦！
16: 吃饭，吃饭！
1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1: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两项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标划出了安全红线加服务底线。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两项国家标准都制定了一年的过渡期，那新标准呢，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也是全面划出了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的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那这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是聚焦了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项领域的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的短板。据介绍，两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也是集成了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那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呢，是涵盖了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标准也是给养老机构的合规运营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再来关注一下，多部门携手普及防骗法律干货。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全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以法润引领、幸福同行为主题，为的是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了解和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增强法律意识，同时呢，大力宣传识别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练就识骗的火眼金睛，筑牢防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那这次活动明确提出啊，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和老年人的法律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普法活动，要创新拓展普法教育形式，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媒介，支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响力，坚持需求导向，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广泛调动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

动性主动参与到普法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中来，多措并举，切实打通为老服务法律的最后一公里。好，继续来说说机顶盒。那很长一段时间啊，家家户户的电视机柜上都摆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如今呢，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惑。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的切换，开机呢还要切换信号源，繁琐的操作更是让不少老年人无从下手。那这样的情况以后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了发布会，国家广电总局介绍，15/17呢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就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式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服务，用户这个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也是让我们看电视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舒心。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完美演绎嘉年华。近日呢，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今年的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时期呢，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举办完美演绎嘉年华，集中在9月至11月开展，搭建一个集展演、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完美演绎平台。完美演绎嘉年华主要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示四大活动板块。那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展块呢，活动期间将引进西班牙、美国等6个国家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4个省市的10多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在合肥、滁州、马鞍山3个城市5个剧场上演。比如合肥大剧院将引进美国百脑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那这也是这部剧在国内的首站首演。另外呢，也是遴选出了9部具有代表性的省内精品剧目，在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4大剧场集中演出，包括去年文华表演奖获奖作品《黄梅戏太阳山上》。另外呢，还将在合肥市、芜湖市举办青年声乐演员交流展示、优秀小戏小节目展演等，推出一批小型优秀作品。还有在旅游演绎板块，结合实施白景白点演绎融合工程，活动期间呢，将集中推出亳州市的曹操、滁州市的锦绣太平、安庆市的小乔出嫁了、黄山市的徽绣等一批省内优秀旅游演艺项目。这次的活动统筹全省范围，以展演、展览、展示为核心的主题活动，以合肥为主场，联动各市，如合肥市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分会场、芜湖市的长江文化艺术周、安庆市的黄梅戏艺术展演周，以及马鞍山市的李白诗歌节、淮南市的总台秋晚等。活动坚持文商旅体健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联动景区、酒店、民宿等，推出票根经济一揽子优惠全一包。活动期间呢，观众可以凭完美演绎票根享受全省100多项的优惠，其中10月15号到12月31号，凭票根可享受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等大部分5A 级景区的免票优惠。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内容。那稍后会进入到相伴生活圈，还有要预告一下，在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如果您有脑病科的一些常见问题，都可以在10点之后通过热线0551-63458395直接的咨询王主任。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春天的一种秋天的一种食物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气候很干燥，然后呢，很燥热。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应对的像口干、干咳或者是皮肤干这些种种一些秋天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天的防燥剂百合啊。百合其实可以搭配各种食材，那搭配不同的食材，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今天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说说什么呢？就是秋吃百合，从上润到下。
4: 中医认为呢，白色可以入肺，白色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常吃的百合、梨，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的汁液也比较的充沛，能够补充人体的津液。百合呢，性甘寒，归心肺经，它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两个字儿：润和清。在临床上，我们用百合用来治疗干咳没有痰，或者痰中带有少许的血丝，五心烦热，虚烦惊悸，也就是说，老觉得心里烦躁，特别容易受惊吓，睡觉不好，精神恍恍惚惚不太好，这样的病症。除了润燥治疗失眠以外，百合多糖通过促进调节巨噬细胞免疫活性的反应性分子的释放，能够起到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3: 看百合好吧，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可以在这个时候呢买点百合。其实百合可以和很多食材进行搭配，比如在前两年比较火的乌梅啊，百合其实可以和乌梅合作成百合乌梅茶。
4: 首先给大家推荐一道茶， 百合乌梅茶。那我们所用的材料就是鲜百合15克，乌梅2颗，小火煮30分钟。等凉了以后，您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蜂蜜。百合乌梅茶以滋润滋养为主，主要适用于临床上见到那种口干舌燥、咽喉干燥又有点痒痒。

0: 课没有弹，或者是弹特别的少而比较粘稠，或者会觉得五心烦热，两颧有点红，这样阴虚体质的患者是比较适合的。
1: 百合乌梅茶能滋阴润燥，帮您改善口干舌燥、咽喉干痒、干咳无痰等情况。
2: 那除了百合和乌梅能搭配在一起之外，百合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比较熟悉的搭配食材莲子，把它做成百合莲子粥，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道粥，百合莲子粥。我们所用的材料也是大家非常容易取得的，鲜百合50克，莲子20克，小米50克，红枣5枚，水适量。首先呢，我们把小米、莲子和红枣一块下锅，煮至粥烂、米烂的时候，出锅前的前5分钟，您加入新鲜的百合，稍微再煮一煮就可以了。那这道粥呢，适宜的人群有，比方说情绪老觉得高兴不起来，比较低落，心神不宁，睡觉不安稳，这样的一些人群是比较适合的，它可以起到清心安神，这样的作用。
2: 就是如果您总是觉得干咳无痰啊，包括这个觉得皮肤都哪儿都干，那这个时候可以试一试啊。另外呢，咱们还可以试试五润羹。五润羹可能就是听着名字就知道更适合什么呢，就是浑身都觉得干干的啊，这个皮肤也干，嘴巴也干，比较适合这样的人群来食用。那五润羹它是和什么样的食材搭配呢？
0: 五润羹有哪五样呢？我们取的食材有鲜百合30克、银耳10克、南杏仁6克、麦冬6克，再加上半只梨。五润羹它的作用有滋养润肺、生津润肠、滋润肌肤和肠道的作用，所以呢，无论是您出现了皮肤干燥，肠道觉得燥而引起来的便秘，觉得口干舌燥、干咳无痰，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去吃五润羹。如果您比较注重养颜美容的话呢，也可以去吃这道五润羹。
2: 就是觉得自己皮肤比较干啊，怎么补水都不行，咱们可以试试做这个五润羹啊。最后我们要推荐的就是百合山药排骨汤啊，大家可以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给自己和家人把这道药膳啊做起来，百合山药排骨汤。
0: 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汤，叫百合山药排骨汤。那在这款汤当中，我们取鲜百合30克，新鲜的排骨250克，山药100克，生姜3片，还要加上红枣3枚，那水和盐适量就可以了。那这款汤它能够润肺止咳、健脾益气，因此呢，它比较适用那种咳嗽时间比较长了，咳的时候没有劲儿，声音还比较低沉，而且同时会伴有老觉得自己累得慌，什么也不想干，这种的患者是比较适合的。对于那种病后体虚或者是产后体虚需要温和进补的人，我们也可以吃一些。
1: 前面提到百合泡茶、熬粥、做羹都简单易操作，那最后这一道能润肺止咳、健脾益气的百合山药排骨汤该怎么做既美味又养生呢？
3: 今天制作的这道药膳呢是百合山药排骨汤，我们主要的原料呢是百合、山药还有排骨。我们首先把排骨要改刀成段，然后山药呢也改刀成段，然后我们切几个姜片打一个葱结备用。我们起锅烧热水，把排骨下去沸水，沸完水之后捞出来，另起一个汤锅。
1: 制作这道汤时，先将除百合外的所有食材放入锅内，加入料酒，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煲至约20分钟即可。
3: 20分钟之后，我们调入基本的一个盐，然后我们加入鲜百合，再捞出里面的葱姜，让锅里显得干净一点，然后再小火煲大约10分钟。这个鲜百合已经很软烂了，所以我们现在这时候就可以捞出所有的原料放到汤中里头，就可以上桌了。我们可以撒上几个小小的葱花和枸杞点缀。

0: 一下就可以了。
1: 其实呢，百合山药排骨汤做起来也不难哈。那其实百合虽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如果本来脾胃就比较虚寒的话，百合性寒，所以呢，这种人群啊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吃了之后可能会加重不舒服。还有就是咳嗽的话呢，不是干咳，而是受凉了咳嗽。风寒袭肺啊引起的咳嗽的时候呢，是需要忌口的。百合性寒可能会让雪上加霜啊。另外呢，容易过敏的朋友啊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吃太多百合的话，就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现象啊。百合呢，你看它虽然不太起眼，但是真的是秋天啊滋阴安神的一个凉拌。咱们呢就把百合啊加入到平时的饮食当中，配合上一个规律的休息啊，包括情绪上的管理呀、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养护真的是非常有好处啊。但是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的对身体比较好的这些食材，它只是养护的一环，而非治疗的全部。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4: 好，接下来相伴生活圈啊，我们要提醒叔叔阿姨注意的就是纪念币的收藏骗局。因为最近呢，在一些电商的平台上啊，出现了一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那有一些商家就打着说什么央行发行啊，限量绝版啊，打着这些旗号，然后呢高价去兜售一类的纪念币。这种商家呢也是违反篡改了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啊。那乱象背后其实也是有着一条一条的环环相扣的灰色产业链。最近有一些直播商家就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的套装。这些主播们呢啊，不仅宣称说这纪念币是央行发行，而且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做了文章，不断地强调说发行量非常少，很有收藏价值。然后呢，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就纷纷为此买单了。那记者在电商平台也是随机购买了多款纪念币的套装，价格呢从99到238元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是非常的精致，有一些包装盒上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含金量啊，这个金含量大于等于99.9%啊。那甚至在品鉴的证明书上也是写着说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但实际上啊，业内人士拆解了这一些镶嵌纪念币之后发现呢，金属外壳做工非常的简陋，而且呢反复的摩擦就会出现掉漆等等一些这个状况。产品附带的检测证书上却标含着说含金含银，而整套包装盒上都没有标注说声明这个生产企业的名称啊、厂址啊和联系电话，让消费者就算买了后悔也难以溯源。
3: 极具收藏价值，
5: 5000套拍卖过一套都是没有，
6: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8888狮子号的好号码，咱懂收藏的都知道，狮子号的一个藏品嘛，它是远超过一普通号码的。
3: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凸显纪念币金砖、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字样，在检测证书的显眼位置，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 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十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一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十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一亿枚。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肆意兜售。
7: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
5: 全国只发行5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
7: 全国限量发行只有10000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都讲究物以稀为贵，对吧？
3: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
4: 其实呢，这些啊表面上非常精美的纪念币，它的成本价仅有50元左右。而在电商平台上啊，经过一整套的忽悠啊宣传，包括虚假宣传包装之后，售价会达到200多元。
8: 要成本要做低嘛，成本做低你就要做这个好合金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材料，我们现在这种材料现在是市面上最强项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几毫克的，2毫克、3毫克，只是做证书他只能这样做，明白吗？
3: 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在记者的要求下，工作人员算了这样一笔账：
8: 锡合金这一块，我这个币是6.5块这样子。金片2克，金料就要2块，材料的工费就要1块多，还有我生产的加工费2块多，这已经算得很透明了。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4: 那通过今天的这个提醒，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就是纪念币收藏啊，一定要认准央行正规的发行渠道。像这些所谓网络直播间里鼓吹的限量暴富之类的，十有八九都是套路啊，叔叔阿姨千万不要上当。好，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今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王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如果您有眩晕啊、头疼，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后遗症等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稍后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直接的咨询王主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7: 北京时间的10:03，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预计23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小雨，局部是中雨。那具体到合肥市，今天白天是阴天，中南部会有小雨并间止，今天夜里是阴天。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5到27度，最低温度呢20到21度。预计明天啊是阴天到多云，局部会有小雨。那今明两天呢，可能部分街道或者是乡镇以及高速路段的能见度会比较低，所以提醒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就是呢，这两天可能空气湿度会比较高啊，所以叔叔阿姨如果在家的话，最好能把空调的除湿打开，让房间让生活环境是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那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王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脑病方面的一些常见问题，或者是啊比较困扰的问题，像头痛啊、偏头痛、眩晕，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通过热线0551-63458395直接的来咨询王主任。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今天的生活帮帮团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啊，王主任走进了直播间。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先来问叔叔阿姨们一个问题，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突然一阵啊，觉得天旋地转的眩晕，或者是觉得哎呀，这自己好像最近这个记性变差了啊，前脚刚发生的事儿，后脚就忘。刚说过的话呢，转头就不记得了啊，或者是发现身边有一些老朋友突然就嘴歪了，说话模糊啊，半边身子也动弹不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头晕眼花不就是这个老毛病吗？啊，或者是记性变差，年纪大了就容易老糊涂啊，再或者是手脚发麻，我睡一晚上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啊，想告诉大家，这可能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大脑在向我们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那有数据显示说，我国脑卒中每年的新发患者大概是394万。那像帕金森，在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的患病率约为1.7%，而且呢，像阿尔兹海默症也是超过了其他病的患者超过了1000万，居全球之首。这三种脑病正在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门和大脑打交道的专家，那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脑病科王储旭的主任医师啊。那在这里呢，也是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叔叔阿姨打个招呼。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今天其实我们想和大家聊聊什么问题呢？就是您觉得，就是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接待过的门诊当中啊，比较困扰老年人的脑病有哪些？
2: 我给大家概括一下，大概有三座大山这样的。
1: 嗯，
2: 一个是中风，还有一个就是帕金森病，第三个就是认知障碍，对于这种我们老年人来说比较常见。
1: 那这三种大山中，您觉得哪一种大山是比较紧急的呢？就是您觉得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脑中风啊，还有帕金森啊，还有这个阿尔茨海默啊，您觉得是在您接待的这个患者当中，哪种会比较紧急、比较急危？
2: 这三座大山当中，其中中风是最紧急的。
1: 嗯，
2: 那么中风发作后啊，它每分钟都在夺走我们的脑细胞。
1: 嗯，
2: 而我们的这种帕金森和这种痴呆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种慢性的。虽然说不能治愈，但是在早期干预可以延缓这个进展，
1: 延缓病情啊。
2: 对对，
1: 就是早期如果进行治疗的话，可能它进展会比较慢啊。
2: 哎，
1: 但是中风可能就是一种急症了。
2: 哎，对，
1: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急症吧。那像老年人的话，他怎么能够快速的识别属不属于中风，还就是是中风或者是别的脑病？就是或者是一些老的一些衰老的症状，怎么去识别呢？
2: 好的，其实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就简单的判断一个方法，一个口诀，就是我们讲中风120。一就是一代表看，一看什么呢？就一张脸是否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那么第二呢，查什么呢？就查我们两只手臂啊，你平举，看有没有一侧无力或下垂。那么第三个灵代表什么呢？聆听我们的语言，那么说话是否有含糊不清或者是找不到词儿。那么如果只要出现这个任何一个，请你拨打这个120。
1: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这个中风如果出现了这个120的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拨打120啊。那还有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帕金森，我之前好像听说就是容易手抖，对吧？
2: 对
1: 啊，除了手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动作比较慢，走路比较慢，
1: 比较慢。
2: 对，
1: 这种慢是，那有的人会说这个年纪大了，本来动作就慢。
2: 不是，它的特点呢，它就是第一个就是它不光是走路慢，就是起步也比较困难，转身比较困难，步伐变小，而且在尤其在转身过程中，它容易跌倒，出现跌倒的这种情况。
1: 哦，就是平衡都是把握不好。
2: 对，
1: 那另外还有别的什么症状？
2: 还有一个就是它表现这种肌肉的僵硬，肌肉的僵硬，胳膊腿啊那种僵硬，或活动时感觉有阻力，而且还有在面部表情这块，面部肌肉这块，它表现面部表情减少。
1: 哦，
2: 我们俗称可能叫一个面具脸。
1: 哦，主要是要看这个脸，有没有僵硬。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肌肉僵硬，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叔叔阿姨颈椎啊腰椎不舒服的话，它也会僵硬，它也会不舒服。但是如果刚才再加上我们王主任说的面部比较僵硬，没有表情的话，那可能也是一个信号之一了。
2: 对，是。
1: 另外呢，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个病人去写字，
1: 让病人写字。
2: 对
1: 啊，为啥？
2: 他写字，他让他写一行字，那么他写字这一行字，他可能写字慢慢的变小，就越写越小。
1: 那越写越小是他一行字越写越小，还是跟他以前比越写越小？
2: 是一行字，
1: 一行字
2: 来讲，就是写着一行字，他写字就是
1: 越来越小，越来
2: 越
1: 小。哦，这也是症状之一。哎，这个好像很多人会容易忽视哈，很多人不知道。
2: 对，是的。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吗？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有人嗅觉减退啊，好多老年人嗅觉感觉就是帕金森的病人在出现我们运动症状之前会出现我们闻不到味道。那么还有的人表现出来这种睡眠的障碍，睡眠障碍。其次还有一个针对老年人这一块，还有一个便秘，长期用顽固性这种便秘，它也有可能是我们帕金森早期的这种信号。
1: 那其实这信号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像什么容易混淆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便秘啊，还有睡眠不好。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都觉得说老了以后睡觉少了啊，睡眠不好。那这个其实区分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哈。
2: 对，所以说我们要综合去判断，综合去判断。
1: 那其实到医院，除了到医院治疗之外哈，这个因为我们昨天也是预告过了，到医院治疗之外，平时在家的话，咱们的老年朋友或者是咱们的中青年朋友吧，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养护大脑、保护大脑的？比如说我知道有穴位按摩啊。自己在家做针灸是不太现实了哈，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自己按一按、揉一揉的，但是一定要讲对这个位置。
2: 哎，对，是的。
1: 有没有什么就是开窍醒脑的好位置？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一组比较健脑的五要穴吧。比较常用的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百会穴。
1: 百会穴在哪儿？
2: 哎，对，百会穴它在我们的头顶正中央，两耳尖连线的这个中点。
1: 哦，之前好像有位这个医生也是讲过这个穴是在这儿。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吧，在这
2: 儿。对，两耳后这个两耳尖。
1: 这个穴位好神奇，什么是它有很多功效啊？
2: 对，因为这个百会穴它是人体的阳气这个聚会之处，也叫我们这个诸阳之会嘛。
1: 它一般能改善什么症状呢？
2: 它可以就是提升我们的阳气，然后醒脑开窍，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头晕啊，精神疲惫，对整体的这种协调性也有一个积极的这个作用。
1: 头晕，精神疲惫，就是我上班上累了，我就按按这个穴位，我就清醒了。
2: 哎，对，你可以用这个中指指腹啊，轻轻的按揉这个3分钟，然后或者用手指这种轻叩也可以，每天早晚各一次。
1: 好，那还有一些穴位，待会儿我们再来说，因为热线上有一位华爷爷在等待着啊，我们来看一下华爷爷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华爷爷。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哎，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3: 我是头晕。
1: 头晕。
3: 头晕。
1: 头
3: 跟包装一样，是这个紫外线温度的影响。
1: 头晕，然后还有什么？
3: 头晕就会包装一样，外部跟外界冲突一度听不清楚。
1: 啊，头晕，然后就是导致听声音，听力也是受到影响，对吧？
3: 对对。
1: 啊，头晕大概多久了？
3: 头晕就会半年多了吧。
1: 是 一天都在晕，还是有，比方说这起身会晕啊，或者是转身会晕。
3: 原来一般是白天。
1: 白天晕，时时刻刻在晕是吗？
3: 哎，对对。
1: 白天一直晕，不分这个起伏动作，站起坐下，不分这个动作，就是一直在晕。
3: 这边就是走路都是左脚都跟不稳了一样。
1: 像采棉花一样。
3: 哎，对。
1: 哦，那王主任，像华爷爷这样的状况，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2: 因为头晕的这个原因很多，所以说，一般的话，可能第一个中枢性的，就是什么叫中枢性的？可能就比如说大脑啊，或者各个方面这个引起的。所以说像还有一个就是周围性的眩晕，周围性眩晕呢，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前庭神经这种影响了我们这个前庭神经，然后影响了我们这种平衡。那么具体你要看什么原因，还要到线下这个医院里面去再进一步的这个医生看一看，再
1: 看一
2: 查
1: 下，
2: 体。
1: 看一下这个
2: 对，
1: 眩晕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2: 哎，对对对，因为眩晕的问题，眩晕的原因是还是挺多的，还是
1: 那
2: 挺
1: 有
2: 多。
1: 没有什么暂时能够止晕的一些方式啊？
2: 止晕的方式，平时可以，第一个我们就是像这种眩晕，我们怕病人就是摔倒，怕病人摔倒，所以说我们对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就要求他，最好就是旁边有人看护是最安全的，对，
1: 华爷爷这个旁边家人。

0: 人会在旁边吗？
1: 我现在是个盲人，家里没有人，就我自己。
0: 啊，就自己住是吧？
1: 嗯，
0: 啊，那平时
1: 我还经常睡觉，还睡觉睡睡觉还失眠。
0: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0: 啊，那是不是因为您睡觉睡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晕呢？
1: 那是这是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有点是
0: 啊，
1: 睡
0: 您
1: 觉。
0: 是先出现了这个睡觉睡不好，还是先出现了头晕啊？
1: 先头晕。
0: 先头晕，然后后来才睡觉睡不好的是吧？
1: 对。
0: 那看来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他这个头晕应该……那您血压正常吗？
1: 血压都正常，
0: 血压都正常。
1: 就是原来检查过，就是小脑有点萎缩。
0: 小脑有点萎缩。
2: 哦，他那小脑萎缩，那你小
0: 嗯。
2: 脑萎缩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头
0: 头
2: 晕，
0: 晕啊，那
2: 对。
0: 像小脑萎缩的头晕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呢？
2: 嗯，小脑萎缩的话，可以到，可以就是，喝，就是配点中药来调一下。
0: 啊，
2: 嗯。
0: 可能需要调理一下啊，华爷爷。
1: 这个失眠怎么办呀？
0: 失眠的话也可，我觉得这个中药调理，因为最近。
1: 到中医院去调一去，去查检查一下。
2: 最好去到中医院去再看一下，因
1: 那
2: 为你的问，
1: 我姑在哪个医院上班？
0: 问您在寿春路，安徽省针灸医院。
1: 省针灸医院，
0: 对对对，
1: 针灸医院，
0: 对，安徽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但是一般说打车的时候就说到安徽省针灸医院就行了。
1: 我是个农村人，还离阜阳还比离有合肥还比较远。
0: 啊，比较远。那在当地其实也有中医院，
1: 我到当地中医院行不行呢？
0: 可以啊。
1: 那个自己保健可以送我好的花花。
0: 自己保健的话，嗯，我觉得像调理睡眠有什么保健的方法？
2: 嗯，可以按手上的内关穴，
0: 内关
2: 哎，
0: 穴。
2: 对，神门穴、合谷穴，
1: 合谷穴，
2: 哎，对，
1: 内关穴在哪个地方？
2: 内关穴在我们手腕上2寸这个位置，就是
0: 两指头，两个
2: 三
0: 手
2: 个
0: 指，
2: 指头，三
0: 三
2: 个
0: 个指
2: 手指
0: 头。
2: 头，对。
1: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人号脉口那地方。
2: 不
0: 不
2: 是，
0: 是，
2: 不
0: 是
2: 是
0: 中
2: 脉口，
0: 间，要往，
2: 对，
0: 脉口是在边上，咱们这是中间。
1: 哦，在边上。
0: 脉口是在，就是把脉是把边上，然后呢，咱们说的这个穴位是在中间。
1: 哦，这个就在中间。
0: 哎，离横纹大概往下三个手指的大概这个位置上，好吧？
1: 就这两个穴道。
0: 嗯，这个穴位平时按一按，然后还有一个是，你。
2: 这两个按的比较方便，那么脚上也可以，脚上它，
0: 他晕的话可能不太，
2: 哎，对，
0: 有些
2: 那你
0: 晕的
2: 就
0: 话
2: 按
0: 就
2: 脚吧，
0: 按按
2: 按手
0: 手，
2: 吧，
0: 按按
2: 对
0: 手，
2: 对
0: 嗯，
1: 对。按啥了？
0: 按按手，就按按这个穴位啊，按按这两个穴位，好不好？
1: 这边有两个穴位，
0: 嗯，
2: 嗯，
0: 然后如果想进一步调理的话，还是要您到您当地的这个中医院，然后呢，这个通过中药来进行调理一下，改善一下睡眠，好吧？嗯，好嘞，好，爷爷再见
1: 谢
0: 啊，
1: 谢谢谢。
0: 嗯。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是在看中医，然后也顺便调理一下睡眠，就是晚上睡觉梦多，然后我就切实感觉到了这个中医的神奇。喝了2周以后，我现在晚上睡觉不做梦，所以建议啊，这个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觉得睡眠不太好的话，除了自己在家按按穴位之外，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穴位是在，我都按红了，
2: 啊，对，内关
0: 就是
2: 穴，
0: 这个力度按自己按的话，力度大概多大？
2: 力度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一天可以按个2次，每次按个几分钟这样的，3分钟
0: 我这
2: 吧，
0: 个按的是不是力
2: 嗯，
0: 度太大了，才按红的？
2: 对对，你稍微轻一点，
0: 要轻一点是吧？
2: 对对对，
0: 一个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百会穴
2: 对，
0: 内关穴，还有什么穴位是比较能够对大脑有帮助的？
2: 还有就是百会旁边的一个四神聪穴。
0: 啊，
2: 四
0: 这
2: 神
0: 个我还
2: 聪，
0: 没听说
2: 对，
0: 过。
2: 四神聪呢，它在百会穴的前后左右各一寸的地方，各一寸的地方，
0: 1寸大概是两个手指。
2: 对，一寸大概两个手指这么长，
0: 上下左右是吧？
2: 上
0: 那
2: 下
0: 是
2: 左右，
0: 有四个穴位
2: 哎，
0: 哈，
2: 四个穴位，所以就叫四神聪嘛，
0: 就两只手就按两个穴位，这样来回的 按一按。
2: 哎，对对对，
0: 那这个穴位能有什么作用呢？
2: 它可以，就是你从那个名字上来可以讲，就是它可以
0: 能变聪明。
2: 哎，对，它具有这种健脑益智的这种作用，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种记忆力的这种减退。
0: 啊，就是叔叔阿姨觉得最近记忆力不太好，总是这个丢三落四的啊，出了门以后钥匙也没带，咱们可以没事就按按这个穴位。那按穴位的话，就是上午下午各一次，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哦，就按穴位会嫌按多吗？
2: 一般呢，它不会太多，就是你一天正常你按个两次也就够了。
0: 啊、那有的叔叔阿姨会说这自己按啊，可能这个找不到穴位，他买那种养生锤。
2: 锤
0: 的话是不是有危险？
2: 锤你用劲不要太用太大的劲，要轻轻的扣，
0: 轻轻锤，
2: 对，轻轻的扣一下。
0: 好，四神聪穴、百会穴啊，还有什么穴位是可以大家在家能操作的？
2: 还有我们这个风池穴。
0: 风池穴我知道，在这个后面这两个突出的地方。
2: 哎，对，它在我们那个脖子后面，就这后头骨下两条这个大筋，我们老百姓讲在一个大筋外缘的这种凹陷中。
0: 这个地方好像按上去就是酸酸胀胀的。
2: 对。
0: 正常。
2: 对，酸胀、酸麻、胀痛都是穴位
0: 都是正常的
2: 感觉。
0: 而且就是颈椎不舒服的时候吧，就是，
2: 哎，对，
0: 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按它就很舒服。
2: 对对对，按按也有好处。对。
0: 那对于叔叔阿姨来说，按这个穴位有什么好处呢？
2: 他按过，你会感觉到就是这种，就是眼睛会感觉明亮，就是按过之后感觉
0: 神清气爽。
2: 对，他这种有清理头目、改善脑部供血的这个作用。
0: 哦，改善脑供血的作用。
2: 对对对。
0: 哎，那这个作用还挺好哈。改善脑供血就是风池穴。
2: 对，
0: 已经有四个穴位了，还有什么穴位吗？
2: 还有我们这个翳风穴。
0: 啊，翳风穴。
2: 哎，对。
0: 翳风穴，翳风穴我也第一次听啊。
2: 对，翳风穴它是在我们耳垂后面，你摸一下有个凹陷。
0: 耳垂
2: 后面。哎，对，耳垂后面有一个凹陷。
0: 哦。
2: 哎，对，这个凹陷，然后你按压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老年人改善我们这种就是说这种记忆力啊，这种痴呆的这个症状。
0: 哦，就记忆力不好的话也可以。
2: 哎，对对对。
0: 记忆力不好啊，一个是刚才的是四神聪穴。
2: 哎，对。
0: 还有一个现在的这个翳风穴。
2: 对对。
0: 还有呢？
2: 还有我们脚上的太溪穴。脚上太溪穴。
0: 太溪穴啊，是刚才是不是想介绍给华爷爷的那个穴位？
2: 哎，可以。这个太溪穴在我们脚内踝后方，脚内踝后方就是内踝尖啊，它与我们跟腱这个凹陷处。你按揉到发热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它中医讲，肾主骨髓，因为我们太溪穴在我们的肾经上面，它而且脑为髓海嘛，所以说你补肾就是在这种健脑。
0: 好，刚才介绍了这些穴位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住百会穴、四神聪穴、风池穴、翳风穴、太溪穴，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改善睡眠的这个内关穴啊。
2: 对对。
0: 平时可以按一按。其实我觉得大家没事多梳梳头是不是也有帮助？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头部的经络很多，头部的经络很多。可以，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啊，他你手指这个梳头100次，就是你我们用手指梳头也行，用我们这个梳子这个梳头也行，从这个我们前发际梳到我们这个后发际，
0: 从前往后梳头。
2: 哎，对，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头部这种经络。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在针对性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百会和四神聪，然后你再重点再去按一按，
0: 按一
2: 按。
0: 感觉是有点像类似于针灸但是没戳进去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是的。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395，那大家有脑病方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热线来直接咨询一下王主任啊。我们来接听一下陈阿姨的热线。陈阿姨上午好。喂，阿姨上午好。
3: 你好。
0: 哎，阿姨直接听我们的这个听筒就行了啊，直接听电话就行了。阿姨是哪方面的症状啊？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就是脑梗堵塞。
0: 阿姨把收音机关一下好不好？ 哎，要不然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啊。那也是提醒咱们叔叔阿姨，在打热线之前呢，咱们最好就把收音机给关一下，直接听手机里面的声音就行了啊。那如果有，好，阿姨，这个刚才说中风过是吧？
3: 对对，
0: 中风多长时间了？
3: 不是中风，就是脑梗死啊。
0: 脑梗嘛。
3: 对，
0: 脑梗是不是也是中风？
2: 好
3: 几
2: 他
3: 年
2: 讲的老百姓讲的脑梗，他可能就是说比较轻微脑梗，没有引起这种偏瘫。
0: 了。哦，那
3: 对对对，
0: 脑梗了多长时间？
3: 现在不行了，现在在1个月1个半月之前有在身上有一个皮疹，那个疱疹呢，
0: 一个半
3: 疱
0: 月
3: 疹
0: 之
3: 现在
0: 前
3: 不
0: 又
3: 行
0: 得
3: 了，
0: 了疱疹，是吧？
3: 对，现在又是血糖病了，又开始是二型糖尿病了。
0: 现在血糖也高，就是您脑梗了多久？几年了是
3: 对，
0: 吧？
3: 有6年多了。
0: 六年，脑梗了6年多。然后呢，这个前段时间得过疱疹。
3: 对，
0: 疱疹长在哪儿的？
3: 在腰上，
0: 腰上
3: 对，
0: 带状疱疹啊。然后血糖也高，对吧？
3: 血糖也高，现在糖尿病就开始，就得上路了。
0: 那您主要是想咨询什么呢？
3: 我主要的就是咨询这个，脑梗，我喝这个隐形眼胶囊喝有6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停，一点都不能停。
0: 一
3: 我就
0: 点
3: 想
0: 都不能停。
3: 问我喝这个药可管用？
0: 银杏叶胶囊，
3: 对，
0: 一点都不，
3: 血脉扩张吗？
0: 就是您喝了这个6年多了，一点都不能停，停了不喝，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3: 你如果讲不喝了，他就这个耳朵左耳朵，左耳朵到脑筋嘛，这一根筋就有点疼了。现在头晕，闹不住。
0: 现在头也晕是吧？
3: 晕，我讲可是这个疱疹引起的。
0: 您
3: 我
0: 现
3: 讲
0: 在头，
3: 走路转头都不行，这一身子都要转过来。
0: 就是他转头，他可能不能单独转头，得整个人这样转过来，头不晕，对吧？那他这个头晕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阿姨，你头晕多长时间了？
3: 头晕都10年了。
2: 头晕几年了？不是疱疹之后得的头晕，对吧？
3: 那不是的，早就疼了。
2: 那你就刚才你描述的说，你颈部也有点这种牵扯的感觉，是吧？
3: 对了，他就走脑筋嘛的，到耳道上面，脚上就那个就睡眠不好。
2: 睡眠也不好，造成你现
3: 对。
2: 在睡眠。你现在疱疹好了吧？
3: 疱疹还没好透，反正身上还有点正，不宁正呀，不宁正呀，还没好透。
2: 那你疱疹现在在治疗吗？
3: 治疗过来，治疗母的药还在母，医生给的药我喝完了。
0: 阿姨就是现在头晕，想问问这个头晕怎么能改善，是吧？
3: 对呀，那个我就想喝这个隐形眼胶囊，我就知道喝到5、6年了，我想可能停。
2: 银杏叶滴丸你是因为脑梗以后才吃的，对吧？
3: 对对，
2: 因为脑梗作为脑梗二级预防用的药呢，这个银杏它不是主要的一个药物。
3: 我讲是他管静脉扩张吗？
2: 静脉扩张的话，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我建议你这样的，你要是正正规规的去预防这个脑梗的话，那么我们有其他的就是药，其他的药，
3: 什么药嘞？
2: 我们正规的二级预防药，比如说阿司匹林，还有一个就是他汀类的药。
3: 阿司匹林，我查个疱疹何以有阿司匹林呢？
0: 这个阿司匹林和那个疱疹的阿司匹林是一个阿司匹
2: 它
0: 林，
2: 可能不是，可能
0: 对，
2: 不一样，可能不一。
3: 不一样给他，
0: 对，王主任
2: 对，
0: 说的可能是他汀类的药物，就是稳定住这个斑块的。
2: 对，
3: 那个就是管
2: 你，
3: 疱疹的给他。
2: 对，你目前这个头晕啊，目前这头晕，我听你描述的啊，可能与你颈部
0: 颈椎
2: 颈，
0: 应该有关
2: 对，
0: 系。
2: 可能与你那个有关系。
0: 因为您刚才说，阿姨，您刚才说啊，这个你脖子不能转，对吧？但是你转过身得整个身体转过来，没事儿，对吧？所以就是脖子不能动，那可能跟您的这个颈椎是有关系的。 就是您的这个头晕。
3: 我这个我那个是药剂馒头出来，以前我们在家。腰间盘突出这都几十年了。
0: 对，腰间盘突出是不会造成头晕的，但是颈椎不好的话是会造成头晕的。
3: 对对对。
0: 嗯，而且是像您这样，就是属于这个身体位置转换了以后会头晕。
3: 对呀。
0: 嗯，那您这个。

0: 颈椎有没有查过啊？
1: 颈椎查过了，这子宫垫什么的，就他就开刀没开。
0: 啊，颈椎也是有问题，对吧？嗯，那颈椎，
1: 那不是，那是腰间盘突出。
0: 那颈椎有没有查出来？
1: 颈椎没搞过，那就刮敲这个劳根斯。
0: 嗯，对嘛，然后就是说您的这个头晕，现在这个头晕啊，因为您，整个身体转过来头不晕，对吧？但是你如果是扭脖子、动脖子、转脖子就会晕，对吧？而且扯的这个有的时候扯的这个脖子后面都会疼，对吧？
1: 对呀，
0: 所以您这个应该是颈椎病啊。颈椎病的话，像中医调养，
1: 颈椎病，它跟劳根斯那俩不是一套的吗？
2: 不是一码事。
0: 不是一回事儿啊。颈椎病是颈椎病，颈椎病属于骨科。
1: 骨科个的。
0: 对，颈椎病可能会造成这个脑供血不足，然后造成头晕。
1: 劳根斯还不错。
0: 脑梗是脑梗啊，是应该是西医属于神经内科，但是这个颈椎病是骨科，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然
1: 一
0: 后，
1: 个是肩，一个是骨头。
0: 对，然后您这个脑梗呢，可能就是，脑梗是不是也会造成头晕
2: 有一部分脑梗它也会引起头晕。
0: 啊？
2: 对。
0: 但阿姨这个我觉得更多应该是颈椎造成的头晕。
2: 听他描述是的，但是你要是想具体，我们还要再看一下他以前检查的一些，就是颅脑袋检查的一些检查。
0: 然后呢，如果是颈椎造成的脑供血不足的头晕的话，像自己在家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方法？一个风池穴，我刚才好像说
2: 对，风池穴
0: 改
2: 可
0: 善
2: 以。
0: 脑供血啊，
2: 哎，对，
0: 风
2: 就
0: 池穴可以按按啊，阿
2: 对。
0: 姨可以按一下风池穴啊，没事的时候。
1: 就在阴上那个地方，给他。
0: 风池穴在后面，在头后面。
1: 在头后面，
0: 对，就是。我
2: 就
0: 不
2: 是
0: 知道
2: 我，
0: 您现在能不能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刚才已
1: 那
0: 经，
1: 我那老年痴呆，我这看什么嘞？
0: 咱们买一个智能手机看直播啊，这方便，因为我们刚才展示了这个风池穴的一个位置啊，或者是，您可以问问这个身边人啊，这个问问他们风池穴在哪，我们讲好像讲不太出来。
2: 对，他就在我们那个，再跟你说一下，你看您可能知道，就是在我们的脖子后面，脖子后，
1: 脖子后面，对，
2: 哎对，
1: 我这知道。
2: 哎脖子后面你这个有一个就是头下面有个颅骨啊，颅骨下面有两条大筋啊，外面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凹陷，哎对，你知道就行，
0: 因为它这个风池穴是有两个地方啊，
2: 哎，
0: 是两个地
2: 两
0: 方。
2: 个风池穴。
0: 对，两个风池穴，咱们就是用中指指腹去按按啊，改善一下脑供血。好
1: 还
0: 吧。
1: 有一个忘性大，给什么搞过去得了。
0: 忘性大，刚才我们介绍了有四神聪穴哈，能够改善一下记忆的哈。
2: 对。
1: 我看，两个我给人摆上一九十指的，我想那个指了手指的，我拿到学会了，有啥就忘掉了。
0: 那咱们学一学，然后看直播。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介绍穴位的时候是配合上视频直播的，能够更精准的找到这些穴位。像四神聪穴，它有四个穴位，对吧？然后呢，可能医生啊，刚才王主任通过视频展示的这个穴位更加准确一些，好吧？好嘞，好，再见啊，阿姨。
1: 再见。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那王主任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脑病的话，在安徽省针灸医院，在您这个医院治疗的话，有什么特色吗？
2: 其实我们医院，我们那个脑病科就是在治疗我们，在中西结合治疗我们脑血管疾病有丰富的一个这个经验。然后比如说针灸治对我们的这种中风恢复期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那么急性期呢，您可以比如针刺人中内关董穴，可以这种醒脑开窍，然后疏通经络，减轻我们的神经损伤，帮助我们减轻脑组织的这种损伤。降低我们致残的这个风险。那么恢复期呢，跟辨证取穴可以调和气血、舒筋通络，改善我们的偏瘫、言语以及吞咽这一块等等，促进我们的功能恢复。
0: 就刚才一个急性期和恢复期，急
2: 对。
0: 性期我之前看这个视频上，但是不知道准不准，就是有老人在地铁。

0: 上，然后出现了一个这种就是刚才说的120的这些症状，120的现象。然后有一位中医就是给他拿一个针，放血，在这地方
1: 是，
0: 刺了一下，然后放了血，然后老人就慢慢的苏
1: 哎，
0: 醒过
1: 对，
0: 来了。
1: 这也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
0: 啊，
1: 对，
0: 放血治疗，
1: 哎，对，放血治疗，但是我们最好
0: 自己
1: 是，
0: 在家是不能操作，这需要医生去操作。
1: 对，是的。
0: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改善脑供血哈，我们刚才说的是中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帕金森，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中医的话有什么治疗方法？有什么方法能改善吗？
1: 中医方法还是挺多的。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帕金森病呢，它，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型。比如说你属于我们给你看过之后，它属于如果肝肾阴虚的，我们可以用中药配合这个针灸。那么属于这种痰瘀阻塞性的，我们可以刺络拔罐啊、穴位贴敷这些等等。那么如果属于这种气血两虚，我们可以用艾灸啊或耳穴压丸，方法还是挺多
0: 就是
1: 的。
0: 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进行调理。
1: 哎，
0: 所
1: 对。
0: 以刚才在热线上那个华爷爷就是问他要喝点什么，我们也是中医是讲究一人一方，
1: 哎，
0: 没办法
1: 对，
0: 这
1: 要
0: 个
1: 辨证
0: 凭着
1: 论
0: 电
1: 治，
0: 话、凭声音去辨证是没办法做到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上李先生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子，我父亲94了，有点眩晕，头脑有点晕，精神今天早上呢有点晕，
0: 今天早上才有点晕，
2: 平时有，平时前两天晕了就好了。
0: 前两天也晕过，然后晕一会儿
2: 啊
0: 就
2: 对，
0: 好了，是吧？今天晕完一直晕到现在还没好，
2: 还没好，
1: 像
2: 头
1: 这种，
2: 脑各种问题的，
1: 我跟你讲，像这种情况，你不是才发生的这种头晕吗？
2: 不是才发生，他有脑梗，轻微脑梗，
1: 哎，你轻微脑梗，你是头晕，也就这两天，对吧？
2: 对。
1: 对，我建议啊，你到就是医院再去看一下，因为你这个以
2: 看什
1: 前
2: 么科
1: 头。
2: 呢？
1: 看，神经内科或脑病科都行。就是在中医院的话，就是脑病科嘛；在西医
0: 脑
1: 院
0: 病
1: 就是
0: 科，
1: 神
0: 就是
1: 经内科。
0: 西医的话就是神经内科，
1: 哎，
0: 中医
1: 对，
0: 的话就是脑病科。
2: 中医是脑病科啊，在你们可是树城路那个医院，
1: 哎，对，
2: 针
1: 我，
2: 灸医院。
1: 哎，对。
2: 你拨的可是王主任，我听王主任解释的很清楚。我就想，可是王主任名字叫什么？王主任，挂号挂王主任号就可以了。
1: 可以啊，我是。
2: 挂号挂王主任就好了。
0: 挂号挂王储蓄，
2: 王储蓄是哪个储啊？
1: 有证储蓄两个字，储蓄就是有证储蓄两个字。
2: 王储蓄医生，
1: 哎，对，
2: 我刚才听广播就说他查的家对症我父亲的病，过两
0: 对，
2: 天我带父亲挂号到他也都一般都星期几啊？
1: 我是星期三和星期五，星期三下午和星期五的上午，
2: 哦，星期
1: 白
2: 三
1: 天是
2: 下
1: 这样。
2: 午，甚至五上午。
1: 对。
2: 哦，他有号。
1: 对，
0: 提前通过医院的小程
2: 提前
0: 序
2: 预
0: 可
2: 约，
0: 以，对，提前通过医院的小程序去预约挂号。
2: 小程序下载，你们是
0: 不用
2: 要不
0: 下
2: 你原来下载
0: 小程序，
2: 扫描那二维码再搞上啊？
0: 小程序不用下载的，小程序就是直接通过微信，然后搜索安徽省针灸医院，它就有这个小程序，然后点一个预约挂号，
2: 好的，
0: 好
2: 谢谢，
0: 吧？
2: 我就往储蓄医生嘛，我
0: 对
2: 说医
0: 对。
2: 生。我
0: 周三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2: 哦，那记一下，周三下午，周五上午。好，好的，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2: 好
0: 啊。
2: 的，好，谢谢啊。
0: 像如果是脑梗过，然后现在的晕的话，我还是需要做一下这个脑部的影像。
1: 看一下，因为他这个晕是才发生的，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下原因。
0: 这个不是一直晕，而是就是才发生的晕，
1: 对，才发
0: 晕一
1: 生
0: 会
1: 的
0: 儿就
1: 晕，
0: 好了。但是今天
1: 对，
0: 晕到现在啊，可能还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然后结合着去进行一个治疗哈。那刚才说这个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其实通过不同体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治疗吧，就是延缓他的病情的发展，对吧？然后呢？老年朋友自己在家里的话，可以做些什么来护脑健脑呢？
1: 护脑健脑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护脑，你可以做四件事情。
0: 做四件事情
1: 哎，
0: 啊，
1: 对。
0: 好，我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拿笔记本，拿个本子啊，或者是干脆就是手机录音，记一下哈，哪四件事情？
1: 第一个就是我可以做我们手指操和我们的这个盘核桃，那么
0: 手指操可
1: 哎，
0: 能大家不太
1: 对，
0: 会做
1: 那
0: 啊。
1: 么手指操就是我们双手使手这个手指啊依次这个对敲，拇指对我们的食指，然后再对我们中指、无名指和小指这种循环着练
0: 哦，
1: 习，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哎，对对对，循环着去
0: 我怎
1: 练
0: 么
1: 习。
0: 觉得我做的没那么顺呢？这是可以健脑是吧？
1: 哎，对
0: 这
1: 对对。
0: 个我做的好像就哎，做多了就做顺了哈。
1: 对，所以说要练嘛。
0: 就拇指不停地接触食指，分别接触食
1: 食
0: 指、
1: 指、
0: 中
1: 中
0: 指、
1: 指、
0: 无
1: 无
0: 名
1: 名
0: 指、
1: 指、
0: 小
1: 小
0: 拇指
1: 指，哎，
0: 啊，来
1: 对，
0: 回的接触
1: 哎，
0: 啊。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掌中，就是转两个核桃，就拿核桃啊，
0: 拿核桃
1: 对
0: 转，两个手都要转。
1: 对对，你
0: 这个
1: 在，
0: 好像北京大爷都喜欢干这个事儿，盘个核桃去遛公园哈。看来这个盘核桃是有讲究的
1: 哎，对，
0: 啊，
1: 它可以促进我们手脑这个协调嘛。
0: 能帮助头手脑协调，能
1: 对，
0: 帮助这个脑子更加的
1: 灵活，对，
0: 对灵
1: 是的，
0: 活哈。
1: 对，是的。
0: 还有呢？
1: 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舌体运动，伸舌向外或收缩舔这个上颚，然后左右这嘴角各10次。
0: 就是让舌头来回的动一动，
1: 对，哎，对，向上向外，然后向里这种。
0: 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因为我们中医讲舌啊，它是我们的心之苗，动舌它可以间接的刺激我们的这种大脑。
0: 哦，动
1: 对，
0: 动舌头，动动手
1: 哎，对
0: 指，
1: 对
0: 那还
1: 对，
0: 要动哪？
1: 还有多拿，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认知的这个训练，比如有的人他记忆力减退啊，这种认知这种，那你可以比如说让他刚才讲的阿姨他们有这个什么智能手机，看吧，
0: 他没有
1: 就
0: 智能手
1: 对，
0: 机。
1: 我们可以让他就是你比如说作为一个子女，可以给他买个智能手机，让他学这些新方面的一些，
0: 哦，就接
1: 对
0: 受
1: 对
0: 一些
1: 对，
0: 新鲜的事
1: 对
0: 物啊，
1: 对对。
0: 不要一直都是就是停留在一个固有的思维当
1: 对
0: 中
1: 对对，
0: 啊，
1: 可以
0: 多
1: 还，
0: 接触新鲜的事物，
1: 哎，对，可以背诵一些新诗词啊，或者从算这个100减7再减7等于多少呀？可以学一些新技能，包括一些跟别人一些多沟通交流，多下棋啊这些等
0: 就
1: 等。
0: 是可以，现在咱们就是退休了，叔叔阿姨退休了，有时间了，咱们也学习起来。背
1: 对，
0: 背诗歌，对吧？这个背背诗歌，并不是说为了掌握什么才艺，而是为了能够就是提高自己的一种记忆力的一种方法，能够健脑的一种方法啊。还有就是要算算数。我之前好像看就是让老年人不停地从一乘以多少，二乘以
1: 哎，
0: 多
1: 这
0: 少，
1: 个都
0: 就是
1: 是
0: 来回算
1: 对计
0: 啊，
1: 算，
0: 来提高这个自己的这种
1: 对，
0: 记忆力吧，包括
1: 对，
0: 这个应变能力、运
1: 哎，
0: 算
1: 对，
0: 能力。
1: 还可以
0: 反应
1: 多
0: 力，
1: 吸收一些就是新的一些技能嘛，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这样。
0: 那中医一般讲究食疗，那食疗有什么健脑的方法吗？
1: 食疗的话，我可以就是给大家推荐这3类的一些食材，包括我们这甜水补脑的，比如像我们讲刚才讲的核桃、
0: 核桃啊。
1: 黑芝麻，还有桑葚、枸杞，它都是一些这种我们甜水补脑的。
0: 就补脑子的这
1: 哎，
0: 个核
1: 对，
0: 桃、黑芝麻，核桃，因为它那个核桃，我觉得就是，核桃肉长得就像这个人
1: 哎，
0: 体
1: 大
0: 脑部
1: 脑，
0: 一样，大脑一样，所以它能健脑。还有黑芝麻，还有桑葚，桑葚好像这个季节不太能买到了，但是核桃能买到。黑芝麻、枸杞，另外还有别的吗？
1: 那么，那还有一些健脾化痰的药，健脾化痰，比如说这个茯苓啊、山药、莲子。
0: 茯苓、山药、莲子，
1: 对对对，那么活血通窍类的，你可以选择，比如丹参啊、山楂、黑木耳。
0: 丹参好像是活血的哈，
1: 对对对，
0: 丹参好像就是如果本来这个血脂比较高的人，也可以适当的泡水喝一喝，
1: 对对是的。然后平时在饮食方面就要少吃一些，高盐，就是盐特别咸的，油脂比较大的一些
0: 血压
1: 食
0: 比较高的朋友更要注意这
1: 物。
0: 个。
1: 哎，对，
0: 低盐低脂，
1: 对，然后尽量不要少饮酒吧，
0: 少饮酒。就是我知道王主任
1: 尽
0: 是
1: 量。
0: 想说别喝酒。然后，但是呢，那有的叔叔，特别是到了节假日，你说这个，马上中秋节了啊，国庆节了，那孩子们回来，这或者家庭聚餐，你不喝不太可能，少喝一点， 尽量控制着喝一点，
1: 对对，
0: 对吧？咱们尽量做到少喝点酒。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一个小时就快到了。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是想请王主任给咱们的叔叔阿姨。

0: 可以做一个总结吧。
1: 好，那么给大家总结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中风，我们要识别我们刚才讲的这个120的11，也就看脸对不对称。第二个就是查手，你手臂举起来看有没有一侧的下垂啊。那么聆就得把聆听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说话含糊不清。那么任何一个动作就拨打120，不要等，不要忍。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手抖出现我们这个手抖动作慢、记忆力减退，不要当了姥姥就正常了。那么帕金森和认知障碍这块早期信号就要重视，早诊断、早干预。那么第三呢，就是，刚才讲的，护脑健脑，我们中医有方法，包括我们今天讲那个穴位，百会呀、四神聪、风池、益丰和太溪，每天坚持按按，再加上，我们这个手指和梳头，然后手指操、舌体运动，简单也而且有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中西结合效果最好，就是我们针灸啊、中药啊，在脑病这块有独特优势。那么急用期以西医治救治为主，康复期呢，及时配合我们的中医、中西相互配合，康复效果可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疗效。那么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就是人老脑不老，关键在趁早。对。
2: 人老脑不老，关键在趁早，就是一定要尽早的预防啊，通过像穴位啊、饮食啊，去给自己的大脑也是做一个保健操，也是做个调节啊。那最后也是我们要感谢王主任在百忙之中，而且今天外面还下着小雨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叔叔阿姨这个答疑解惑，包括教大家一些健脑补脑的小方式。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这些穴位刚才你们说得太快了，没记住怎么办？没关系。我们一会儿邀请王主任给大家这个录制一个小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会通过微信号发布给这个发布出来，然后呢，大家可以学着啊照着做就行了啊。好，也是再次感谢王主任给叔叔阿姨做的一个健康类知识的一些科普吧，也是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4: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5: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

0: 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制箱经验的从业者。过去她对外介绍自己常常会说，我是做箱的，我是手工艺人。现在制箱箱艺师入选最新公布的新职业中，同时作为行业协会会长的她也感触颇深。
3: 箱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潮的重要赛道，很多年轻人其对箱文化、手工技艺感兴趣的，但是过去呢，觉得这一行不稳定， 不算正式的职业。

0: 那他有了国家认可的新的这个职业了，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1: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0: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1: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2: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2: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 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3: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4: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5: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2: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 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2: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

0: 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2: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1: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3: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

0: 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普西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九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普西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普西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普西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1: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0: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普西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1: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0: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普西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普西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普西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普西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普西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普西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2: 这个肩膀上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上了。
3: 他要表现
2: 演的那么个 action 不带，
4: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就拖着腿走。对，是纯身无限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3: 我还是说，
4: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2: Ah!
3: 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0: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1: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0: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1: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0: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1: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0: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1: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

0: 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1: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2: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3: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通点吧。
4: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3: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4: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3: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4: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3: 对。
2: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4: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3: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4: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这一样的游戏。
3: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2: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3: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2: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 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4: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3: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4: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3: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2: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这梦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鹤健、季冠霖。第一集。
2: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3: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

0: 火阳树下，灰色。
1: 停车，小路啊！
0: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1: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0: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隐身犯险吗？
1: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好。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胡闹！啊，
1: 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赶紧拼命啊！下车！哎，董事长，小心点，
0: 没事，
1: 狼挺凶的，
0: 没事。
1: 别怕，别怕。
0: 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那是他自己咬断的。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你看他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
0: 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对，有。但那是茅台啊！哎呀，
1: 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
0: 快，快拿来！好，您开了，给。
1: 三腿狼啊！ 你忍着点啊，不出力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的，
1: 少啰嗦。
0: 回头赔你一条，不，一打12条，行了吧？快点，好，来，快点呀！来，给，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包后边，再勒紧点。好了，走吧，小罗，
1: 这就走了？
0: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1: 董事长，他说了，
0: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1: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
0: 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陆玉郎有惊无险，救郎一命，那些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登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1: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2: 王哥，不好了！哎，王哥，一艘总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3: 啊！我的狂三，快过去看看！保安，保安！我县城前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艘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救济咱灭火器啊！

0: 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
1: 王总，你看，那边，敌人也在开那边。
0: 哎呦，
1: 都把火船卷到那些茅台厂的厨房破上去了。
0: 哎呀，哎呀，着了，全着了呀！
1: 我进楼里了，别灭了，完了完了，全着了！
0: 快走，去报警，报幺幺九，幺幺九！
1: 哎哎。
2: 来来来，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3: 啊，那
2: 说一说微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3: 啊，创建初期啊，
2: 嗯，
3: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七八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2: 哦，
3: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2: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3: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嗯，
2: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3: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4: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2: 啊，喂，我是柳如音。
3: 我是艾云天。
2: 着火，哪着火了？
3: 温月商城，
2: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3: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2: 先生，走，三脚架先不拿了。
4: 哎，云天，你穿着大衣呀、啊？
3: 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5: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厦。
3: 赵将军，孙大大，你们进来了啊！
6: 孙大
7: 大，这大火，真的
6: 损
7: 失也很大吗？
6: 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8: 4年的，那么前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30多万，啊、这一大货，
7: 小军
8: 太大了，
7: 小军你看，这货从楼中烧起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
8: 咋办呢？
3: 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有眼没货。那冲进去，把账抢走了！
7: 不行，不行呀！这毒药里有毒，有毒气！
8: 不行！
7: 别进去，进去不行呀！
8: 危险也得进呐！里面10万元的赃单，不能让它全烧光啊！
6: 将军，将军，
7: 将军，将军，等一下！

0: 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哥，孙 各位观众，我是湖阳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现在是夜间21时许，-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十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
1: 小鹿，小鹿，
2: 陆长瑞，陆长瑞
3: 来了，
2: 完了，这这怎么全着了？
1: 是啊，
2: 什么时候起火的？
3: 晚间8:20，巡逻保安发现火警，自己开始扑救。8: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2: 有没有人员伤亡？
3: 火警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1: 谢天谢地！
3: 啊，白总、杜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4: 两位老总好啊！
3: 啊，
4: 我是湖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
2: 哎呦，沙秘书长，
1: 你好！
2: 你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
4: 哎呀，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
2: 啊，
4: 白总，
2: 哎，
4: 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2: 那是那是那是。
4: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2: 啊，回见回见！谢谢啊，谢谢啊，
1: 谢谢啊！
5: 董事长，董事长，
2: 王凯，什么情况？
5: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两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两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1: 哎，
6: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十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百分之二十。
1: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罗，那份申请报告呢？

0: 在我包里。拿。
1: 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审讯。
0: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1: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2: 云天。
1: 小洛，
0: 哎，
1: 再快点，
0: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1: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1: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0: 哎，
3: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文岳山城大火救灾河源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移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移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河源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4: 坚决不拔，死而不死，死而不拔，拔而不休。
3: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文岳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1.5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要。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会集团开董事会。

0: 你们说，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呀，这么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
3: 各位，各位，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当务之急。 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

0: 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鹿，你说吧。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六十八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亿多元。
1: 哎，同志，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岳集团董事会呢。
2: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4: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哼，
3: 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4: 哎，
3: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 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5: 哎，带灯不行，带灯不行了。
6: 哎，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7: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8: 就是讲道理了，安静，
9: 安静。
10: 大家安静一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
11: 哎，
12: 除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 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资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2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13: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12: 那。
14: 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15: 哎，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12: 啊，就这样，我走了。
1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
17: 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
18: 第二集，
19: 保安大哥，哎，什么事啊？你好啊，保安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岳商城大厦吗？
18: 是啊，烧了小3天，真惨。
19: 耶，俺勒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岳集团的办公室嘞。
18: 没错，哎哎。
19: 小伙子，
18: 咋多了？
19: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岳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哪儿了？
18: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了，想见见董事长艾云田。恁看，中不中？
19: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
18: 哎呀，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
19: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
18: 哎，这……
19: 哎，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18: 哎，那是为啥呀？
19: 哎呀，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呀，这哈在看守所了。
18: 咦，咋进了看守所了嘞？
9: 哥们，你听。
0: 自打温月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1: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0: 哎呀，真是。
1: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的真真的。哎，你说奇怪不？
0: 哎，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温月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1: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0: 嗯，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1: 哎呀，就是嘛。请问您几位是？
2: 啊，我们是温月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陆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3: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1: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0: 就是温月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内见。哎，赶快赶快！
2: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4: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1: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的安检，没别人。你们尽快来，快快快快快！
4: 云天。
5: 哎，艾总，你这是？
6: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
3: 啊！沙副秘书长，
5: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6: 是那只三腿狼。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4: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6: 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智商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4: 什么都没发生？
6: 嗯，
4: 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6: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4: 狼？
6: 啊？
4: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6: 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啊，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3: 哎呀，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6: 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7: 啊。好，
6: 方霞，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4: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3: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6: 沙副，
7: 老沙，
6: 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3: 哎，
6: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3: 哎，
6: 谢谢谢谢呀。
3: 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死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6: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3: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2: 好，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后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6: 有家人，真好。
4: 还有好事呢，老沙。
7: 哎，
4: 还是你说吧。
7: 好，
3: 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6: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4: 对呀，
6: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4: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6: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0: 走走走走走。
4: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6: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8: 云天，
6: 哎，
8: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6: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9: 哎，
6: 谢谢你啊。
9: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8: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6: 哎，10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10: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11: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12: 让他说。
10: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5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12: 等一下，小陆，
5: 哎，
12: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5: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10: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还好几个。能有4000-5000，-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12: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11: 明白了。王凯，
10: 哎，
11: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10: 是。
13: 我们都损失这么多，这怎么办？哎，出来了，出来了，
10: 出来了，出来了！董事长，董事长，有什么就砸几句吧。
14: 温月商城的各位商户、投资户，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
13: 啊，这你破产了，
14: 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月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场的温月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 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就是温悦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15: 太难了，太难了。
14: 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钱，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绝无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悦，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

0: 放下小璐，你俩跟我回办公室。好。哎，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1: 可
0: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2: 小璐，哎，你尽快跟温越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那
3: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2: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0: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3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1: 明白了。哎，水根伯，
2: 杜总。
0: 艾总，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2: 水根伯，您要问什么呀？
0: 哦，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
2: 无凭无据呀！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0: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2: 那肯定的呀。
0: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2: 啊！哎呦，是因为。

0: 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1: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的呀！
1: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0: 哎，不，哎，怎么样？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啊！
2: 哎，
0: 刘大鹏啊！
2: 哎，老板，
0: 来，哎，哦，艾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2: 啊。是，艾叔叔，
3: 你是？
2: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仁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3: 刘仁福，
2: 对，
3: 刘，那个河南人。
2: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4: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3: 走，
5: 上我办公室，
3: 装。
0: 那我就走了啊。
4: 慢走啊，水根伯。
0: 再见啊，再见。
2: 谢谢你啊，老板。
0: 哎，不用啊。
1: 哎呀，小刘啊，
2: 说，
1: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2: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4: 坐下，叔。
2: 装。哎，谢谢姨啊。哎，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卖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1: 没了。
2: 嗯。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1: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2: 哎呀，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
1: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2: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4: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2: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这包里有钱。大家伙儿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你尝尝，可甜。
5: 嗯，谁拿的？你这
4: 让他。哎，我有话要问杜司长。
1: 姑娘，怎么回事啊？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5: 啊，艾总，这就是冲进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1: 哦，
4: 杜司长，
1: 哎，
4: 你要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1: 小穗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4: 不要想着没用的，你就说吧，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5: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4: 他闯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5: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4: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1: 小鹿，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5: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
4: 去。别说了，快打120！
2: 耶，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抗住他，跑过去。
1: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大夫，谋啥事儿吧？他咋样了？哎，
1: 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
0: 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哦，钟钟钟，明白了。大夫，那谢谢您了。
1: 哎，不谢不谢。哎，你是唐爱人？
0: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弟弟，那你好好守着他。中。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哎哎，大夫，再见。哥，睡。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
2: 哎，那先喝点儿撑纸儿。啊，你是谁？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我问你是谁？
0: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岳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啥？
2: 志愿者，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俺叔，哦，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0: 董事长是你干爹？
2: 对呀，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0: 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你那个事儿现在别后悔，谁还的？哎呀，
2: 那当然是俺。啥？俺叫护士给你换嘞。哦，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楠楠，你了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好事儿，集团也不会不管。
0: 小军，小军，
2: 哎，姐，抱哭抱哭，哎呀，哎呀，姐呀，嗯，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收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0: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啥呀？
2: 唱歌，
0: 唱啥歌啊？走西口，俺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3: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

自江南的西北狼第二集，出品人韦璐，总监制李文斌，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厉

除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瑞在部门会议上为大家介绍成功销售的6个步骤。崔龙感觉非常好奇，他问周瑞：
5: 哎，周瑞，你说的这个有点像武侠小说啊。你看这武功之中有降龙18掌、打狗棍法、6脉神剑，你这6步叫什么名字呀？
4: 听了崔龙的发问，周瑞笑了。
5: 以前呢，我还真没给他起过名字。得，你不问了吗？既然你叫崔龙，今天我就把他起名叫崔龙六世。周瑞，开玩笑呢吧？人家金庸先生的小说叫《天龙八部》，哎，要是能改成《崔龙八部》，我肯定举双手啊，不，还加上双脚赞成。不过你这个呀，我们先听听再说吧啊。你小子就臭美吧，咱们先暂时这么叫。你们知道为什么有六世吗？哎，周瑞，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4: 周瑞停了下来，他喝了一口咖啡，缓缓地说：
5: 无论做什么产品的销售，都有6个关键的因素。情报、客户需求、产品价值、客户关系、价格以及客户使用后的体验。我们做销售的，首先要建立关系，然后才能够挖掘需求，再有针对性地介绍价值，等到客户接受之后进行价格谈判，最后通过我们的服务让客户

0: 只是基本路数，在这之上还要掌握关键的技巧，比如提问技巧、倾听技巧、演示技巧、谈判技巧等等。当你熟悉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你自然就成为一个高手了。不过，要像你说的成为绝顶高手，高手中的高手，那你一定要练内功了。
1: 崔龙也觉得周瑞越说越神，他马上问：
0: 还要练内功？不会是少林的易筋经吧？我说周瑞，你是不是今天有点那个什么叫啊？对，走火入魔了吧？啊，我知道这样说有点离谱，但我不是忽悠你们，我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个内功可是非同小可，只要练成此功，不仅可以在成功销售方面，而且还可以保证你一生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心想事成，纵横天下，战无不胜。不过今天先不说了，你们得记得，光掌握这些基本的招式和技巧，遇到一般的对手你还可以应付，但是一旦遇到绝顶高手，你就束手束脚，施展不开了。行了，先说崔龙六式的第一式。哎，钱世伟啊，你说说应该怎么收集资料呢？
1: 钱世伟也做过多年的销售，他听到周瑞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0: 嗨，方法有很多种，上网查，看看客户内部的杂志。
1: 周瑞看出钱世伟并不服气，但是他还是非常耐心地说：
0: 世伟啊，收集资料如同作战时收集情报，千万不能忽略了这一步。其实这一步是基本功，如果这个环节出了问题，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在第一式里面，我把它分成了四步。
1: 萧云不知道周瑞为什么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说得如此复杂，他就问：周总，你说的到底是哪四步啊？
0: 在战场上收集资料的方法有很多，有的时候是派骑兵去战场侦查，或者找找地图查阅其他的资料，但是这些方法只可能得到皮毛的信息。最关键的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从敌人内部找资料。
1: 崔龙恍然大悟地说：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先抓个俘虏，严刑逼供，实在不行，上美人计。对了对了，就是抓俘虏。收集资料是销售的第一式，其中的第一步呢，就是发展内线。什么是内线？当然不是叛徒，内线就是客户内部认可我们的价值，愿意帮助我们的人。
1: 没错，其实刚才周总说的，客户内部的人永远是掌握客户资料最多的。比如那天我和周总去见京信银行的涂主任，哎，周总你还记得吗？你在门口啊，坚决不进去，就是因为没有内线，对不对？
0: 对，萧云说的对。那个时候没有内线，我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不过见了你的那个同学，陈刚是吧？
1: 嗯，
0: 哎。我从他的嘴里全面完整清晰地收集到了资料，比如说相关产品的使用情况、客户的组织结构、关键客户的个人资料，那竞争对手在这个客户内部的活动情况等等，我就都清楚了。
1: 方威替周瑞补充着：
0: 对，个人资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印象里面什么爱好啊、兴趣啊、家庭情况、喜欢的运动啊、饮食习惯、行程，哎，男朋友女朋友，所有的一切都得一清二楚，甚至客户家里面有几只老鼠都得数一数呢。
1: 周瑞笑着问方威：
0: 方威啊，你的那个空中小姐有那些

0: 这样了吗？
1: 看到方威得意的点头，周瑞继续说：“
0: 对个人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往往是制定行动计划的关键。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是哪一天？”
1: 崔龙是个二战迷，对各次战役都了如指掌，他马上就回答：“
0: 1944年6月6号。”
1: 周瑞点了点头。
0: 崔龙，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一天登陆吗？因为盟国答应苏联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还有气候的原因。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定在6月6号这一天？因为这是一个女人的生日。你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1: 一旁的钱世伟看到崔龙答不出来，就咕哝着说：“
0: 会不会是英国女王的生日？为了庆祝生日？”我说：“钱世伟啊，你的想象力真丰富，不是英国女王，而是隆美尔的夫人的生日。你想想，隆美尔是指挥德军大西洋防线的大元帅，当时盟军的侦察机关发现隆美尔和夫人感情很好，只要有可能，他就一定会陪夫人回德国老家过生日。因此，侦察机关综合了上面的因素，就选择6月6号登陆。诺曼底登陆当天，隆美尔在哪儿呢？他正在800公里以外的家乡参加夫人的生日宴会。德军群龙无首，这最精锐的装甲师如果没有元帅的命令是不能投入战斗的。结果大伙儿都知道了，盟军顺利地取得了登陆的桥头堡。可见收集个人资料是多么的重要啊。
1: 钱世伟听了以后露出夸张的表情，他接着问：“
0: 知道了，要全面地了解客户的个人资料，那么第三步呢？”收集资料是为了消化和分析，否则你就把这些资料糟蹋了。这第三步就应该对客户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从客户的级别、职能以及在采购中扮演的角色，将与采购相关的客户都挑出来，从中找，找什么？找入手的线索。
1: 周瑞看到钱世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就继续说：“
0: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没有经验的销售人员见到客户就往前冲，而不清楚客户之间的关系，结果当然失败近在眼前。接下来的第四步叫做销售机会分析。”
2: 哎，周总，你说的这个销售机会分析，到底什么是销售机会的分析啊？
0: 就像是谈恋爱结婚。崔龙啊，你说说，你如果找女朋友有什么条件吗？条件？对呀，首先你要找的是一个女士，而不是男士，除非你有特殊癖好。
3: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看到大家哄堂大笑，周瑞继续说：“
0: 其次呢，最好人家没有结婚。我不是说结过婚的就不行，但是可能性小得多，难度也要大得多。其次，年龄至少也应该跟你差不多吧，你不需要去幼儿园和小学去培养，对吧？一样的道理，很简单，销售人员的时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不见兔子不撒鹰。这第四步可是关键的步骤啊， 这第四步它决定了销售能否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没有销售机会，就不要进入下一步，免得把时间和资源花在不会产生订单的客户身上。
1: 谢一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做的确实不到位，他非常着急地问
2: 周总，怎么进行销售机会的分析啊？
0: 谢一啊，今天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私下里的绝招，就白讲了。
1: 钱世伟兴奋地说：“
0: 那我们拜你为老师，你当我们的师傅行了吧？叫声师傅就行了，不行，要实惠的。哎，钱世伟，今天晚上的晚饭谁负责啊？”
1: 钱世伟没想到是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马上点头答应。
0: 不就是一顿饭吗？哎，你接着说，怎么来分析这个销售机会呢？
1: 周瑞扫了一眼自己的团队说：“
0: 你要问自己四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客户内部有销售机会吗？我们有产品和方案吗？第三个问题，我们能赢吗？第四个，值得赢吗？在每个方面都有20个左右的判断标准。今天啊，咱们没那么多时间，我不可能一下子都讲完。讲完了呀，你们也消化不了，而且也不可能一顿饭啊，就一顿饭，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掏出来。钱世伟啊，你下周就做一件事，把你所有的客户资料全都列出来，而且每家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1: 钱世伟深有体会地对周瑞说：“
0: 嗯，我来捷科之后还真是一直摸不着头脑，你前几天开会三言两语就把客户给我分回来了。好，我下周就把我所有的客户资料都整清楚。”哎，这就对了，你能把资料收集全就足够了。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还有，下次谁请客呢？咱们接着说。
1: 周瑞还没说完，那边的崔龙已经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
0: 我请客。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自以为还傻不错呢，但是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完整的招数。值，哎，甭说一顿饭，几顿饭都值。
1: 周瑞看了看表，接着说：“
0: 好了，时间到了，现在是电影时间。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来北京之前，曾经收到过一个短信，大概的意思是不要让我来北京。是你们其中的一个吗？”
1: 周瑞感到现在这个团队可以信赖，就问出了这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得到的却是大家的摇头。周瑞让肖云和方威打自己的车，他提醒坐在右侧的肖云系上安全带，侧头对他说：“
0: 肖云啊，我想了一下，身体重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想让方威协助你一起来负责京信银行的项目，你有意见吗？”“
2: 没意见。”“
0: 我想你尽快带方威去认识客户。哎，对了，这个给你，和涂主任去听那场音乐会。”
1: 周瑞从西服的兜里掏出了2张音乐会的门票，交给了身旁的方威。周瑞把目光移向前方并没有启动汽车，他停了一下，对方威说：“
0: 方威，这个订单交给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方威点了点头。“
0: 我知道，这个订单不容易，而且一旦输了这个订单，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周瑞叹了一口气：“
0: 唉，销售如同作战，有的战争可以打，有的战争千万不能打。只要有可能，我会离这个订单远远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被逼到绝路上来了，不打这个订单我们就完不成任务，打了还有一线生机。 这是一个战机，但实际上我有思想准备。希望渺茫，希望渺茫啊！一旦输了这么大的一个订单，会有什么后果？方威，你想清楚了吗？嗨，有什么好担心的？顶多辞职呗。
1: 看到方威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周瑞的心中舒服了一些。方威现在就像是加入了敢死队，当他踏入战局的时候，脑袋就被夹在了裤腰带上。周瑞感动地对方威说了一句：
0: 方威，谢谢你。
1: 方威拍着周瑞的肩膀说：
0: 嗨，客气什么呀，咱们都是兄弟，你就是我大哥，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我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
1: 周瑞点了点头，抬起右脚向油门踩去，在发动机的咆哮声中，汽车猛地向前冲去。周六晚上9:10，方威本来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今天却开了窍。为了能和涂主任有共同语言，他买了一本这个作曲家的传记和创作的背景，啃了一整天。本来像天书一样的内容，在音乐中变成了血肉丰富的故事。方威听得入神了，他在车上和涂主任的女儿聊得兴高采烈，萧云和涂主任根本插不上话。萧云心里就奇怪，哎，这小子的音乐造诣怎么这么高啊？啊，居然说的涂主任这位学音乐专业的女儿都点头如捣蒜似的。车子停在西单中友百货的停车场，涂主任打发女儿去逛商场，三个人坐在星巴克的露天座位上，三言两语之后就谈到了京信银行的项目。萧云和涂主任比较熟，他就直接地问：涂主任，您看我们这个项目有戏吗？
0: 难呐。这个项目是个超大项目，应该是金融行业今年最大的采购了。项目一旦启动，很多公司都会蜂拥而至，要想赢下来不容易。参与这个项目的公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力最弱的国内公司。我并没有贬低国内的公司，客户关系管理是新兴的技术，在国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因此我觉得国内的公司根本没有希望。他们的加入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可以有效地压低跨国公司的报价。第二类是一些港台或者合资公司，他们可能在香港或者台湾有过成功的案例，不过我认为他们难以承担像我们京信银行这么大的系统，尽管他们有价格优势，但是机会也不大。无论国内公司还是港台公司，他们的目的都是重在参与，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延续出来的各个省的生意。我认为真正有希望的只有大型的跨国公司，毕竟最先进的技术还是掌握在这些公司手中，而且这对我们银行也最有利。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跨国公司在其他世界级银行的成功案例中学习我们需要的方法和经验。
2: 涂主任，那照您这么说，我们不是很有希望吗？
0: 哎，这些小公司虽然没有机会赢，但是他们都各有动机。哎，吃不着总部的肉，还可以啃各个省项目的骨头。再不成，他们也能喝点汤。而你们就不行喽。你们知道，在这个项目中，真正坐庄的是哪家公司吗？
2: 听到涂主任发问，方威和萧云不约而同地说：
0: 惠康。
2: 是惠康吧？
0: 是惠康。惠康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最主要的对手 又是哪家公司呢？就是你们捷克。惠康首先就要把你们置于死地。其实我了解，他们的技术和产品的实力也不输于你们。有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在京信的关系深厚啊。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硬碰硬。
2: 方威向涂主任请教。
0: 哎，涂主任，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涂主任斟酌着说。
0: 你们可以想办法做一做崔行长的工作。他为人正直，做事很严谨，而且一直负责这个项目。听说崔行长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展览，会专门考察这个项目的。
2: 在方威的记忆里，像崔行长这样高层的客户是很难在办公室里搞定的。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兴奋起来。
0: 哎，涂主任，您能帮我确认一下参观的具体安排吗？
2: 周一上午9:30，刘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就找到了状态。他在国内金融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跺脚整个行业都要颤抖的人物。美国和加拿大虽然好，刘峰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匆匆的过客，显不出自己尊贵的身份。此时刘峰坐在办公桌后的包裹得非常舒服的大皮椅上，就像穿上铠甲的将军。他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征服的。刘峰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和这个位置有关，包括待遇、他人的尊敬，甚至儿子未来的前景。这个位置是赋予他这种魔力的源泉，因此他要不断巩固自己的位置，还要使这个位置越来越高。自从巩固了京信银行行长的宝座，刘峰就把每周的碰头会移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虽然办公室直通专用的会议室，刘峰还是觉得坐在宽大的皮椅上，居高临下的和坐在小沙发上的副行长们一起开会更有感觉。各个副行长们已经逐一汇报了工作，刘峰点了点头，表示不仅已经知道了，而且首肯了。当负责建设和技术的副行长崔国瑞打开自己的小本开始汇报的时候，刘峰移了移身体，他准备认真地倾听。由于并非出身金融业务，崔国瑞是所有副行长里的另类。他在几年前负责行里的数据分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过去的专用封闭的系统正在升级为现在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开放网络体系。崔国瑞觉得这些技术将逐步而又深刻地改变金融行业。他觉得信息技术的走势既难以预料，又商机无限。刘峰原本喜欢又红又专的人，现在越来越喜欢有专长的人才，而崔国瑞就是这样的人才。在他自己的定义中，红是指对他刘峰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专是指那些踏实工作并有一技之长的下属。在现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忠心是难以持久的，如果自己一旦失势，这些人会跑得远远的。
0: 崔行长，不错，很好。
2: 当崔国瑞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安排之后，刘峰满意的点点头，然后说：
0: 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有提到。
2: 崔国瑞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刘峰。
0: 行长，是什么呢？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的项目。这次我在美国参加会议，和很多国际的银行专家交流后，我深刻地觉得

0: 客户管理的重要性。像我们不仅要懂金融业务，而且要懂营销。我看这个项目不能久拖不决了，要早点启动。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1: 崔国瑞是这个项目的坚定推动者。以前这个项目卡在刘峰这里，现在见到他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崔国瑞马上表态：“
0: 我举双手赞成，这个项目已经势在必行。”
1: 刘峰看到其他几位副行长也表态支持，就接着说：“
0: 好，这个项目尽快启动。我们银行不仅要将这个系统建成国内最先进的客户关系系统，我们还要通过这个项目改进银行内部的流程，使得银行的管理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件事就由崔行长负责吧，从相关的部门中选拔精兵强将，组成项目组，尽快提交一个可行性报告给我。”
1: 周三上午9点整，方威站在会议室的白板前，面对着会议桌旁的肖云、周瑞、林嘉玲和工程师们。在上海，方威自认为做了一些大项目，但是和眼前京信银行的项目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订单。方威就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古代将军，面临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会战时，心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对于这个项目，他像作战的将军一样有足够的耐心，在出击之前仔细研究战场，并精心挑选最佳的作战时机。方威这两天和肖云一起泡在了京信银行，利用肖云已有的渠道全面地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把资料分类研究。方威首先研究的是京信银行的全方位的背景资料，包括发展历史、规模、业务范围、收入和盈利情况等。这是开始销售的背景，就像作战前研究战场四周的地形一样。然后，方威开始了解和研究银行营销的现状，尤其是银行现在是如何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现在的管理模式有哪些问题，到底对什么部门造成了影响。接着是组织结构，哪个部门和采购相关，这些部门是怎么设置的，他们之间的分工和关系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客户的个人资料，他仔细地列出可能参与这个项目所有人员的名单，全面完整地收集名单上的每个人的资料，包括生日、兴趣、爱好、家庭住址、经历、休闲方式、未来的行程安排。方威绝不放过蛛丝马迹，甚至连客户们有没有宠物他也不放过，宠物的名字、饮食习惯和口味他都要打听得清清楚楚。最后，方威分析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0: 涂主任说的没错，这个惠康几乎垄断了京信银行所有相关的生意，甚至在他不擅长的领域也能够屡屡得手签单。这一切都表明，这个京信银行已经被惠康深深地渗透了。
1: 方威此时开始理解周瑞的谨慎，他们深陷敌人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里，四面都是敌人，即使左突右冲，仍然不可避免地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原来他方威正面临最困难的局面。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方威反而踏实了下来。对于京信银行这么重要的客户，这是极为正常的情况。方威酷爱竞争，也知道竞争有输有赢，他也准备接受输赢的惩罚和奖励。这就像 有点像出生入死的将军，面临强大的难以取胜的对手的时候，他也会勇敢地大吼一声向前冲去，向对手毅然亮剑，即便是战死在疆场，也要面带微笑，马革裹尸。这就是销售员的宿命。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如同选择成为古代的战士一样，战死疆场是每个战士的一种归宿和荣耀。软弱、绝望和放弃，只能使自己面临被人奴役的失败的命运。还好，现在只是竞争，不像古代战场上要以性命相拼。也许，这是文明的进步吧。方威为自己庆幸，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顶多从头再来。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在上海的时候，方威打大型订单的习惯是将所有和采购相关的客户资料都做成卡片挂在墙上。周瑞把他们叫做作战地图。黄色卡片表示最重要的决策层的客户，蓝色的卡片表示中间管理层的客户，而紫色的卡片表示操作层的一般客户。这些卡片上包括每个客户的姓名、职务、部门名称、采购角色以及他们的详细的个人资料。在每个卡片上还可以再贴两个标签，一个是镶红边的关系标签，有认识、约会、信赖和同盟四种选择；另一个是镶绿边的立场标签，分别有支持、中立和反对三种选择。方威的卡片越挂越多，他也越来越兴奋。这是一幅从来没有绘制过的大型的作战地图。方威就像是一位将军，发现敌我双方在战场上聚集了前所未有的大军，决一死战一样的兴奋。方威在地图上排兵布阵，直到手中的几十张卡片全都贴在了白板上，他才转过身来，用激光笔指着白板，开始向大家介绍。
0: 各位，根据我们的分析，京信银行可能参与这个项目的关键客户大约有30几个人，他们分别在信息中心、市场部、财务部和纪律检查部门。这个项目在银行并没有正式立项，所以我们不能很肯定参与的人。不过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几个客户一定跑不掉，只要搞定他们就足够了。瞧，我已经把他们编好号了。
1: 说着，方威用激光笔指着白板上最高处的黄色卡片开始介绍。
0: 一号客户，对，就是行长刘峰，今年46岁。他一直在国内的金融系统工作，3年半前开始担任京信银行的行长。他的家住在北京机场附近的别墅区。据我所知，他的儿子正在和一位空中小姐恋爱。刘峰精明能干，勇于冒险，在金融系统人脉鼎盛。喏，这就是他的照片。
1: 方威将笔记本电脑转过来，给大家看了他从网上找到的刘峰的照片。这是一张威严的面孔，周瑞将这张面孔印在了脑海中。周瑞对方威说：
0: 方威，能不能找到关于刘峰的文章？我想研究一下。我已经从百度上用他的名字进行了搜索了，一共有8000多个结果，这里面有记者的专访，哎，有一些非常详细，但是周瑞 你想要哪些啊？我想要他谈论银行规划的文章，当然也包括其他那几位的。
1: 周瑞非常想知道刘峰最近在想什么，他的经营目标是什么。方威转身从文件夹中抽出了一份文件，轻轻一送，文件从会议桌上滑到周瑞面前。
0: 现在我们说说二号客户吧。二号客户是主管技术的副行长崔国瑞。崔行长喜欢数据，擅长分析，重视细节，做事有条不紊，追求完美，喜欢钻研和追踪银行发展的最新变化。再有这位崔行长啊，他没有特别的生活方式和爱好。这位行长有点意思，他跟其他的银行官员不一样，他并不是学金融出身的。对于咱们这个项目，他是一直支持尽快上马的。而且崔行长建议将总部的一期项目和各个地市的接口项目合并在一起，可以尽快启动。不过这个建议已经被刘峰，对，刘行长否定了。那这位是三号客户，财务总监常怡，年龄大一些，52岁。他负责审批银行内部各种采购的预算。一般按照惯例来说，常怡不一定参与采购的整个过程，但是最终表决的时候必须得有他一票。据我所知，他的家里养了一只特别钟爱的可卡犬，而且这个人还喜欢户外运动。这个四号是业务发展总监肖小阳。肖小阳负责银行的市场运作，自从他上任以来，业务拓展取得了高速的发展。肖总监擅长依据设定目标和指引确定时间表来推动业务向前发展。据我所知，这个人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另外啊，这个人喜欢运动，高尔夫是他挚爱的活动。据我了解，他和惠康有密切和长久的关系。这位是五号，信息中心主任涂峰，45岁。涂主任的级别虽然比其他的那四个人低，但是信息系统建设刚好是他的职责。涂主任长期在行里负责软件开发，目前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就是由他领人实施的。这个人呢，做事严谨认真负责，平常喜欢下围棋。他的女儿正在读音乐学院，我和肖云刚陪他们听了一场音乐会。
1: 方威一口气介绍了5个客户，然后他观察着在座每个人的表情，并给他们提问的机会。周瑞第一个开了口：“
0: 你们看，京信银行的上级单位会不会参与，甚至影响这个项目呢？”
1: 肖云负责银行系统很多年了，他替方威回答：“现在，看起来是不会的。京信银行的主管单位呢，是中国银行业管理监督委员会，他只负责对银行的宏观的管理和监督。我看这个项目完全不在银监会管理的范围之内。”
0: 我建议还是去银监会走一趟，花的时间并不多，也许能得到点消息。我们都知道，惠康已经在京信银行扎下了深根，如果我们不能从客户内部突破，银监会有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不过大家干得不错，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集了这么多资料，真的不容易。不过一定还要继续收集，这可不是一般的项目，咱们输都输不起。对了，咱们的竞争对手惠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方威点了点头，将电脑屏幕翻开，一个笑吟吟的女孩子的面孔突然被投影在屏幕之上，惹得工程师们一阵惊艳。肖云小声地惊呼：“怎么又是她呀？”肖云看到大家不解的目光，他马上反问道：“你们不知道吗？ 他是惠康华北区的销售总监骆佳。

0: 奇怪了，他怎么会直接负责这个项目呢？听到洛嘉的名字，工程师们马上鸦雀无声。林嘉玲奇怪地问：“哎，你们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可是林嘉玲得到的还是沉默。哎，怎么了？你们到底怎么了呀？一个工程师用手指着照片，难以置信地说：“
1: 哦，他就是传说中的洛嘉哦，我还以为他三头六臂嘞，原来是这么一个好看的小姑娘。”
0: 方威不知道洛嘉有这么大的名气，开口就问：“
1: 怎么？你们认识他？”
0: 工程师们纷纷点头。肖云替他们说：“哎呀，自从洛嘉2年前担任了惠康的北方区总监以后，他就把我们在北京的客户一一拔起，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啊！你知道吗？他已经成为了咱们行业里面的奇迹。现在听到洛嘉的名字，竞争对手基本上就不战而退了。以前呢，还有人敢于挑战。”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了。哎，冯威，你肯定这次是由洛嘉亲自出手的吗？
1: 肯定，我的内线告诉我了，这个洛嘉和京信银行有几年的交情了，这个项目这么重要，洛嘉他肯定得出手。哎，小云，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嘛，唉声叹气干嘛呀？哎，咱们准备充分，这样才能有机会。
0: 我是说呀，这个项目一旦启动，它肯定是今年全年最大的订单。哎，你们大家想想啊，咱们整个公司从亚太到中国的每个员工都会关注这个项目，咱们必然会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你们想想，如果咱们要是输了，这后果将多严重啊！
1: 哎呀，我们都知道啊，谁都了解。小云，那你的建议呢？
0: 我建议我们放弃这个订单，这才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林嘉玲没想到洛嘉的名声居然震得这些人闻风丧胆，她刚要说话，却看见方威笑着说：“
1: 我从上海来北京，就是为了向洛嘉这样的高手请教。这次啊，可算让我遇上了，咱绝对不能错过。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和他好好较量一番。当然了，有个前提条件，这是公平的竞争才行。那输了我也心甘情愿。真是输了的话啊，我立刻辞职。”
0: 林嘉玲侧身看着周瑞问他：“
2: 你的意见呢？”
0: 周瑞像着了魔一样看着投影机上的照片，他仿佛没有听见林嘉玲的声音，一直到方威拍了拍周瑞的肩膀，他才回过神来。
1: 你们说什么呢？哎，你这张照片从哪里找到的？
0: 周瑞的失态让方威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自己把洛嘉的照片一亮，杰克的销售团队当场就要放弃，而周瑞却对着照片发呆。方威调侃着：“
1: 我说周瑞啊，洛嘉是个美女，但是你也不用这么神魂颠倒啊。”
0: 办公室里笑声一片，周瑞已经恢复了常态，而且搞清楚了状况。他站起来，坚定地说：“
1: 各位，我们不能放弃这个项目。这次我回到北京，就是要和这些最强的对手较量一番。”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3。

0: 次，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杰克的销售团队在会议室里议论着他们的竞争对手惠康公司，工程师们听到洛嘉的名字就想放弃，让方威不得不对洛嘉刮目相看。他继续介绍洛嘉的情况。
5: 洛嘉今年28岁，5年前加入惠康的。根据我的研究啊，这个洛嘉销售的项目从来就没失过手，这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奇迹。至于详细的情况嘛，我还需要继续了解一下。
4: 周瑞却摇头向方威说，
5: 洛嘉的生日是6月30号，父母已经不在了，他们家住在朝阳区3元桥附近。和其他做销售的不一样，洛嘉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洛嘉最喜欢的动物是狗，他自己也养了一只，叫做小怪怪，是一只可萌犬。如果你们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问我就行了。
4: 听了周瑞的介绍，方威的眼睛瞪得滚圆，他的下巴没办法合拢，他急忙问，
5: 哎，周瑞，难道你已经知道洛嘉他负责这个项目了？这些事儿你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啊？
4: 周瑞离开北京去上海，多半也是为了洛嘉。然而回到北京，第一个对手就遇到了他。周瑞苦笑着，
5: 我敢保证，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洛嘉的人。
4: 方威听出周瑞必然与洛嘉有着复杂的纠葛，但是他看到会议室里的人多嘴杂，就不再追问。他呵呵地笑着，
5: 你了解洛嘉就好。既然你知道他的销售手法的话，那我想我们就有机会了，对吧？
4: 听方威这么说，周瑞点头同意。
5: 我知道洛嘉是高手中的高手，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洛嘉也知道我的底细，但是他却不知道你方威的存在，所以这个项目由你来负责，千万不要让我的思路限制你，这样方威你才能够出其不意地打败洛嘉。我想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了。

0: 小云的这个消息真是个及时雨啊。行，咱们就抓紧时间。那一旦通过可行性报告，客户就会正式立项，这个项目就公布出来了。不过，要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工作的话，那可真的就来不及了。
1: 周瑞心里知道，靠那些小订单是根本不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订单是完成任务的唯一希望。他看着方威说。
0: 方伟，既然这是一个实际的销售机会，你觉得我们能赢吗？坦白的说，周瑞，我们很难赢。我仔细研究了京信银行的采购记录，那些大型的订单都被惠康拿走了。
1: 哎，方威，我做这个客户都将近1年了，每次销售都有特别特别大的阻力，可是我觉得吧。信息中心是支持我的，只是采购计划报到决策层，结果就变了。你知道，信息中心只能把一些小的订单偷偷的给我。听了方威和肖云的话，周瑞凭借直觉感觉到这是输赢的关键。他平常喜欢依赖充分的证据和数据来决策，但他意识到。逻辑分析并不适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周瑞开始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觉。他继续说
0: 我的直觉是，惠康肯定和客户的上层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暗中支持惠康的人到底是谁。另外，你们都准备好了应付这个项目的资源了吗？不过还好，今天呢，我请嘉玲一起过来。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讲出来。
1: 林嘉玲一直在观察和倾听，回想着之前听到的很多关于周瑞的各种议论，看来周瑞的能力是可以肯定的。至少林嘉玲自己以前就没有看到北京其他的销售团队这么细致地分析客户的资料。于是她接着周瑞的话说：“啊，如果你们需要任何的帮助。”都可以告诉我，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的请京信银行的客户来参加我们下周的研讨会啊！当然了，我会确保这个会议能给大家的客户留下难忘的印象。
0: 哎，好主意哎！我们可以尽量的把客户都请出来。其实这客户的办公室里面啊，是最不适合搞关系的地方。方威说的是对的，不光是要把客户请来，最重要的，我们要尽快约到刘行长和崔行长。我想上门拜访他们，探探他们的底细。
1: 周瑞还想继续说，这个时候方威的手机响了起来。
0: 我有电话，我出去一下啊。
1: 方威看了一眼号码，立即匆匆地跑了出去。周瑞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着骆家的关系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呢？到底是谁一直在幕后坚定地支持惠康呢？方威很快一脸兴奋地跑了回来，他伏在周瑞的耳边轻声地说
0: 周瑞，这是赵颖的电话，她终于答应星期六和我见面了。
1: 周五下午1点，每周五的下午1点都是陈明凯规定的无需通知的、必须参加的铁定的例会时间。即使在外地出差，总监们也要通过电话会议系统参与会议。今天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只有陈明凯、魏岩和周瑞三个人。林嘉玲在香港出差，也通过会议电话系统加了进来。陈明凯像往常一样，打开投影机，把业绩报表投射在幕布上。每个团队的表现都无可遁形。魏岩的团队依然领先，处在红框之中，远远地超出了应该完成的目标。华南居于次席，也达到了应该达到的目标。西区是比较新的团队，接近完成目标，

0: 周瑞的名字依然显眼地被画着黑框处在垫底的位置。更糟糕的是，差距越来越大，只达到了应该达到目标的三分之一。陈明凯心中对这样的结果不觉得意外。魏延和华南西区的总监介绍了自己区域的进展和计划，陈明凯仔细听着，并偶尔问一句，现在的进展与他预期的一样，能否达到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周瑞负责的北京市场了。周瑞站起来开始介绍的时候，陈明凯打断了他。
1: 哎，周瑞呀，我们上周谈到了崔龙的问题，你们谈的怎么样了呀？陈总，我们谈过了，我觉得崔龙真的是很有能力，他也答应我尽一切可能来完成任务。很好，既然你们谈了，但是如果崔龙这个季度还是做不到他的任务呢？
0: 周瑞站在会议桌前，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不能替崔龙保证，如果他真的还是没有做到目标，应该怎么办呢？其他人沉默着，等待周瑞的回答。陈明凯的声音像有穿透能力一样刺向周瑞。
1: 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吗？周瑞，我在等你回答。
0: 周瑞的心中被怒火翻滚了一下。自己的团队本来就缺兵少将，陈明凯却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开除其中还算能干的一员。周瑞并不害怕在订单中的激烈的竞争，但是最让他心烦的就是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他压住情绪，做出了决定。
1: 如果他这个季度不能完成任务的话，我就让崔龙离开。
0: 陈明凯达到了目的，他的语气缓和下来。
1: 一定要等到季度的最后一天吗？哎，看看他现在的数字就不能判断出来吗？不过周瑞啊，这一次我还是听你的，但是一定要有他的书面保证。那你到人力资源部去取一份 PIP， 让崔龙签字。
0: 陈明凯说的 PIP 是公司和员工签订的工作进展计划书。陈明凯把话题转开，继续对周瑞说，
1: 另外啊，周瑞，你自己的数字也太差了。 No, 时间并不多，知道了吧？
0: 周五下午3:10，销售团队聚集在会议室里等待周瑞。今天没有人迟到，因为大家已经一致同意，谁迟到谁请客。在这周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像开动起来的机器一样运转着。方威每天都去京信银行，他几乎认识了作战地图上的每一个人，并在客户的内部发展出了几个内线，有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有打扫卫生的阿姨，有负责订机票的临时工。这些人级别不高也不重要，所以没有任何的厂家愿意重视他们，这也使得方威在他们的眼里显得与众不同。方威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是方威的斥候骑兵，在大战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情报。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肖云前两天陪方威去银行， 第三天的时候，他发现方威对银行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他。医生也不建议肖云每天东跑西颠，所以他留在办公室里帮自己的同事打电话，邀请客户们参加下周的研讨会。崔龙、谢一和钱世伟周一忙着确定自己客户的名单，然后找到客户的联络方式。普通的客户交给肖云去打电话邀请，对于那些非常重要的客户，他们就亲自上门去拜访，把请柬交到他们的手里。到周五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客户都已经联系上了，而且大多数的请柬已经寄出或者是送到。当周瑞进入会议室的时候，时间已经是3:15了。他没有坐下，而是抱歉地说：“
1: 啊，各位，对不起，我迟到了。咱们上周定的规则，我自己就先迟到了，应该挨罚。这样，我请客，就在楼下的咖啡厅吧。”
0: 周瑞刚说完，崔龙就嚷着：“
1: 哎，周瑞，这可不能怪你啊！你也是在开例会嘛。”“哎，崔龙，不能够提原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都同意，无论什么样的理由或者说是原因，都要坚持承诺。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确实想喝杯咖啡了。这样，大家先去，我和崔龙先单独聊会儿。”
0: 看着大家离开了会议室，周瑞开口对崔龙说：“
1: 崔龙，刚才开会特别提到了你，陈明凯又提到你的业绩问题了。虽然我知道你业绩不好的原因，但是咱们公司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是拿业绩来说话的。哎，崔龙，这是 PIP， 我已经帮你填好了，内容是你必须在这个季度内完成目标，否则的话你是了解的，你要立即离开公司。”
0: 崔龙接过文件，他明白工作进展计划书的含义。员工离开公司有很多种，主动辞职是最主动的方法，它意味着你找到了更好的公司和职位。公司裁员是其次的选择，公司认为自己的战略出了问题，导致组织结构的精简，员工没有过错，因此付给员工补偿遣散费用。如果是员工的业绩不好，通常采用的是劝退，为员工保留面子，即使在外边再找工作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 PIP 工作进展计划书就不同了，它通常是对员工无情的惩罚，不但不给任何的补偿，反而充满了谴责的味道。最严重的就是开除，通常用于惩罚那些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甚至是法律的员工，他们不但得不到任何的补偿，在这个圈子里也难以再立足。
1: 哎，周瑞啊，这帮人真厉害。魏岩他就从来不敢给我 PIP， 因为他知道我崔龙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一定会让他们难堪的。这些人呢，就会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嘀嘀咕嘀嘀咕，当着面呢拍着你的肩膀叫哥们儿，哎，就跟好朋友一样。行行行，不就是签字吗？我签。
0: 崔龙说完拿出笔就要往上签，周瑞注视着崔龙，阅读着他目光里的信号。
1: 等一下，我问你一句话，崔龙，你真的能完成吗？
3: 能，我保证。
1: 那好，我和你一起签，要赢就一起赢，要输就一块输，我们现在是背水一战，没有任何退路了。
0: 周瑞准备在另外一份给自己准备好的 PIP 上签字，崔龙马上摁住了他的手。
1: 哎，周瑞，你何必跟我绑在一块呢？我崔龙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我不能拖累你啊。哎，崔龙，你以为我们现在还分得开吗？自从回到北京，我就知道我们已经处于绝境了，咱们俩还说不准是谁拖累谁呢。
3: 哎，周瑞啊，这是为什么呀？你业绩相当不错的，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呢？ 其实，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0: 现在公司业绩不好，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去办事儿，更不应该内部勾心斗角。可是事实情况，大家都看见了，我也想不通。现在对于我来说，只能是走一步瞧一步了。算了，甭提这些了，咱们俩呀，也去咖啡厅吧。
1: 由于压力太大，周瑞又恢复了每天下午喝咖啡的习惯。他轻轻地喝了一口，看了一眼自己的团队，目光最后转向了千世伟。
0: 世伟啊，客户名单和资料都收集好了吗？另外，找到像样的销售机会了吗？
1: 钱世伟已经开始负责自己熟悉的教育行业，不过他有点犹豫。
0: 倒是有一个销售机会，就是盈率比较低。
1: 他看到周瑞疑问的目光，马上解释。
0: 教育行业您知道，很注重价格，所以在这个口呢，订单一直都是红罐公司的天下。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就听说他们正在做一所大学的订单，所以我这几天去了一趟，真的，这个订单就要招标了。哎，世伟，除了价格，还有其他不利的因素吗？红罐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销售人员叫唐勇，哎，他是红罐公司的头号杀手，哎，没有他搞不定的客户。据我了解，关键是，他已经和客户的负责采购的处长有很深的关系了。
1: 听到这儿，崔龙再也忍不住了，他关心地问钱世伟：“
0: 啊，有多深呢？”
1: 钱世伟回答他：“
0: 我知道，他们经常一块吃饭、卡拉 OK， 然后就是桑拿。”
1: 在一旁听了半天的方威看了一眼周瑞，说：“
0: 哼，又是一把三板斧。”哼。
1: 萧云好奇地加了进来：“哎，方威，你说的什么是三板斧啊？”“
0: 这三板斧，第一板就是拉客户吃饭，第二板斧呢，就是带着客户到卡拉 OK 找小姐，第三板斧就是去桑拿按摩。他们觉得把关系能够搞到这个程度，哎，这个客户就稳定了。”
1: 钱世伟听出了方威的言外之意，他高兴地说：“
0: 哎，方威，那你的意思是，这个订单还有机会？”“当然有机会。哎，这些销售人员呐，就像《隋唐演义》里面那个程咬金，这三板斧确实管用，一下来能劈不少的对手。哎，可是这程咬金要是再遇到高手，那三板斧可就不灵了。三板斧是一个有套路的，所谓的下三滥的打法，这个呀，它是有致命缺陷的，对一些客户适用，但是对有些客户一点用就没有，尤其是采购影响最大的决策层客户，绝对不会跟这帮人去干这些事儿的，什么唱歌啊、洗澡啊，人家根本就瞧不上。你说唐勇经常和那个处长去搞三板斧，就证明这个唐勇还没有做通客户决策层领导的工作。哎，这就是周瑞上回说的那个崔龙六式里面的第二招。两年前呢，周瑞就把这招传给我了，干脆今天我就都告诉你吧。
1: 周瑞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并不推辞，他接着方位的话题就说：“
0: 我们上周说，销售的第一步就是收集情报，接着就是要建立关系了。这就像打仗时候的排兵布阵，谁负责去进攻哪个客户，到底怎么攻，都要确定下来。做销售其实就要搞关系，这些我们都知道。那么到底这个关系怎么搞呢？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对了，上周我们说的这崔龙六式第一步的最后一个招式是什么呢？”
1: 周瑞和自己的销售团队在咖啡厅开会，说到崔龙六式的第二式，周瑞对钱世伟说：“
0: 我们上周说了，销售的第一步

0: 就是收集情报，接着就要建立关系了。这就像打仗的时候一样，要排兵布阵，谁负责哪个客户，到底该怎么攻，这些都要确定下来。咱们做销售就是要搞关系，不过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搞，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上个礼拜我们说的催龙六式第一步的最后一个招式，谁还记得是什么呢？
1: 周瑞还没说完，钱世伟马上接话。
0: 判断销售机会。对，钱世伟说的对。如果发现销售机会之后，就应该立刻推进和客户的关系。但是，怎么样尽可能用最低的代价，最快的推进客户关系呢？就拿方威追这位空中小姐的事儿来分析一下，行吗？方威啊，
1: 看到方威笑着点头，周瑞才又继续说：“
0: 我们来北京的时候，方威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空中小姐，应该说彼此还是留下了不错印象的。方威啊，真行，当天晚上就把这位空中小姐约出来吃饭。哎，大家觉得？”方威吃完饭以后会去做什么呢？
1: 钱世伟和崔龙听到空中小姐，马上就兴奋了起来。崔龙笑着说：“
0: 肯定是逛街、看电影呗。”错，崔龙猜的一点都不对。
1: 方威假装生气了：“
0: 我啊，被这家伙周瑞叫去开会了。我可什么都没做啊。”
1: 周瑞看了一眼方威，继续说。
0: 好，那如果你不来开会，你打算请赵颖做什么呢？方威。
2: 哎，周瑞，我谢依是个女孩，如果要是问我的话，我就说送花购物呗。
0: 错，还是错。哎，谢依说的也不对。这样吧，还是方威你自己说吧。哎呀，你别老拿我和赵颖说事儿，我跟赵颖是认真的。这样，假定，干这事儿的是崔龙吧？
1: 崔龙大声地笑了出来。
0: 成啊，反正我也没有女朋友啊，随便随便。
1: 听到崔龙的笑声，方威收起了笑容。
0: 崔龙和空中小姐在飞机上是什么关系呢？哎，也就是认识。下一个阶段就是崔龙请空中小姐出来吃饭约会。客户关系呢，也都是一样的，也要经历一个认识和约会的阶段。刚才周瑞说了，现在已经是在约会阶段了。这什么事情啊？一发生，关系就从约会关系升级到了更高的阶段。
1: 崔龙满脸兴奋地问：“
0: 到底什么事儿啊？去酒吧把他给灌醉了？”
1: 听到这儿，谢依有点生气了，她数落着崔龙。
2: 你看看你崔龙啊，你满脑子装的都是什么下三滥的招啊，你能不能想点好的呀？
0: 谢依啊，崔龙手段是恶劣，但是崔龙的思路是对的。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要和他有亲密的接触啊，比如说拉拉手啊，拥抱啊，这关系一下子就从约会发展到女朋友的关系了，你想否认呢，都不行。不过大家觉得认识他当天晚上就能够达到手拉手的关系，这有可能吗？
2: 没有可能。我觉得认识一天就手拉手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1: 谢依的话还没说完，周瑞马上就问方威。
0: 方威，如果我当时不把你叫回来，你会去干什么呢？我已经计划好了。先请他看恐怖电影，然后跳舞，然后帮他看手相算命。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带他去国贸溜冰。
1: 崔龙对方威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0: 哟，哥们儿啊，你真行哈，佩服佩服，我崔龙得拜你方威为师。
1: 周瑞拍着崔龙的肩膀笑着说：“
0: 真拜啊，崔龙。那你可得管我叫祖师爷了，你别瞎学，这里说的是销售技巧，别把心思都用在追女孩身上。如果方威把刚才的方法用出来， 大家说啊，觉得方威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得逞呢？
2: 谢依拍了拍胸口，嚷着：“我说你们这帮坏男人真卑鄙。不过，我觉得，至少有80%的把握吧。哎，那你被周瑞叫出来了，方威，你打算下一步请宫中小姐做什么呀？”
0: 哎，我声明啊，虽然我用了一些销售技巧，但我对赵颖是真心的。你们知道我看见她的感觉吗？我当时啊，大脑就一片空白，突然我就意识到，哎呀，方薇呀，你自己的前半生过得也太没有意思了。而且我想，如果我不把这个女孩子娶回家做老婆，我的下半生也一定会暗淡无光。活的是毫无意义。
1: 听到这儿，崔龙坏笑着说
0: 哼，我相信，我相信。快说说，方威，你小子打算下一步干什么呢？你才是小子呢！刚才你还叫我师傅呢啊！你这嘴脸啊，比那猴屁股变得都快。哎，方威，就算我错了，行了吗？我赔礼道歉。哎，赶快说说你和那个空中小姐的计划吧。我已经和赵颖约好了，周末去嘉年华。
1: 听到方威这么说，崔龙大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方威说
0: 哈哈，哎呀，方威呀，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哎，你一定先带他去那个嘉年华里面的鬼屋，然后呢，再带他玩一些刺激性的游戏。你就趁机可以达到拉手的目的了，对不对？哎，崔龙的理解力真强啊，不用我方威说，就知道了。孺子可教。哎，崔龙，我收你这个徒弟了啊。
1: 周瑞看到崔龙和方威两个人互相坏笑着，居然正儿八经的以师徒相称，周瑞的脸上装出了怒气。
0: 哎，你们怎么就不学好呢？不干正事儿。净搞这歪门邪道，如果方威用这些手段追到赵颖，赵颖知道真相以后，他会高兴吗？啊，方威，哎，你有点走火入魔了啊！
1: 方威听了周瑞的话，居然嘻嘻哈哈的。
0: 周瑞，我真的喜欢他，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想些办法有什么错啊？
1: 周瑞知道这是方威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决定了他能够成为顶尖的销售高手。他反问方威。
0: 那好了，方威，为了你自己的目标，你就可以不择手段吗？哎呦，周瑞，我保证不会辜负赵颖，行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怎么都扯到我这儿来了？那刚才不说的是什么崔龙六世吗？哎，说正事啊。其实这个做客户关系也一样，关系发展到这个第三阶段啊，对，刚才说到第三阶段了。叫做信赖，比如说和客户的家庭成员一块儿出去搞搞活动，什么打打高尔夫啊，当然了，这也包括那个三板斧中的卡拉 OK。关键呢，要看人家客户的兴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花的时间和费用越少越好。我看见有很多销售人员和客户都认识大半年了，关系呢一点进展都没有。
1: 钱世伟听到这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方威继续说
0: 很多销售人员认为把客户关系推进到信赖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客户信赖你啊，只是表示他本人支持你。大家都知道，采购的过程中，影响订单的往往有好几个人，在大订单中，相关的客户甚至有几十个。你还要通过这个信赖你的客户来透露资料，帮你穿针引线。这时候啊，他就是你的同盟者了，所以你将客户发展到信赖还不够，还要善于使用他们。那，比如啊，如果我追到了赵颖，如果啊，我就要通过他来做我未来老丈人还有老丈母娘的工作。那么就拿京信银行的例子来说，周瑞通过内线已经掌握了涂主任的个人资料，在拜访的时候，涂主任很有好感。 这是客户关系的第一个阶段，这就是认识。接着，周瑞呢，投其所好，买了音乐会的门票，让涂主任带着女儿去听音乐会。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和他约会了。我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方威带着他们喝咖啡，真的做到了是无话不谈。这个时候已经取得了他的信赖。现在呢，涂主任正在穿针引线帮我们约见崔行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涂主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同盟者。这个过程我们只用了一周的时间，这就是迅速推进客户关系的一个典型范例。
1: 周瑞等方威说完了，才又补充道：“
0: 方威说得很对，这些方法很好掌握，但是最难的在于如何分析客户的性格，对每个客户采取不同的方法。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现在还常常不能在一面之间判断出对方的性格，这些就需要多年锻炼出来的眼光和经验了。”
1: 说到这里，周瑞看了看时间，对钱世伟说：“
0: 看出来你努力了，但是你的资料收集的还不够详细，只有对客户了如指掌，你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时机和方法去推进关系。当你掌握了情报，并且和客户建立了关系，这时你就完成了排兵布阵。等敌人进入了你的战场，你就可以展开屠杀了。世伟啊，你别担心那个唐勇，他这三板斧，最多也就是个土匪的打法。哎，你说，土匪如果遇到正规军，会怎么样呢？”
3: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六下午3:15，赵颖拿到签证之后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十分为难的处境。有了签证和录取通知书，出国读书就没有任何障碍了。可赵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准备，摆在眼前的就是出国的大笔费用。赵颖工作几年，收入比同龄的女孩子们多一些，但是远远不够几年读书的学费、生活费和因此产生的各种费用。赵颖问了国峰，国峰摆摆手让他不要管，但是这更让赵颖不放心起来。他心里知道国峰打算帮他支付全部的费用，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国峰也许并没有期望得到回报，但是他赵颖自己能这样接受吗？拿到签证之后，国峰就催促着赵颖去拜见自己的父母。赵颖很为难，这不是一般的见面，如果他们不满意自己该怎么办呢？他们或许不同意国峰和自己来往，即使他们满意，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结婚吗？国峰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计划，但是赵颖凭借着直觉，他感觉到国峰的吞吞吐吐意味着他有这样的打算。难道真的要结婚吗？这是赵颖还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也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就在赵颖正在为这些事情困扰的时候，那个小家伙在飞机上上演了送花的闹剧。赵颖心里隐约觉得，这如果是国峰送的该有多好啊，但国峰不是这个类型的人。当那天赵颖回到宿舍的时候，国峰的鲜花也已经摆在宿舍门口了。国峰总是很平淡，他永远不会有方威那样的异想天开的想法。 当方薇再次打电话的时候，赵颖终于接听了。听着方薇介绍嘉年华有多么多么好玩的时候，赵颖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还是决定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连续几天的大风之后，暖洋洋的阳光又统治了北京。这是秋天的最后一次返工，冬季必然无情地击败秋季，将寒冷带给北京。这个难得的好天气为赵颖带来了好心情，他一进入嘉年华就被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搞得眼花缭乱，周围游人们的兴奋劲儿把赵颖的情绪顷刻间调动了起来，他马上就融入到了游乐的氛围中。赵颖先从最简单的项目开始，很快他就得到了几个小布熊，交给方薇抱着。赵颖很快就玩完了套圈之类的小游戏，他回头看见方薇正在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赵颖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方薇。
2: 方薇，你喜欢什么游戏呢？
0: 哎呀，你玩的这些太不刺激了。哎，赵颖，你看那个。
1: 赵颖顺着方薇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他看见一个小独木舟顺着水道正慢慢地升起到最高的位置，经过拐点之后开始缓慢，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地向下冲去，激起了一片雪白的浪花，劈头盖脸地向独木舟上的人们砸去。赵颖有点为难，可是我从来都没玩过这个呀。
0: 没关系，甭担心，这不有我呢吗？
2: 一定要玩吗？
1: 赵颖轻轻地闪开，可是他看见对方坚持地点头，于是想了想，只好跟着方薇一起向那边跑去。随着越来越接近起点，赵颖越来越紧张。当一个独木舟来到眼前的时候，他犹豫地看了一眼方薇，可是对方早已经跨上独木舟，坐在上面冲着自己招手了。赵颖小心翼翼地跨上去，他感到小船轻轻地一沉，于是就马上坐下来，轻轻地把手扶在方薇的背上。独木舟开始向前移动，被缓慢地拉上一个小坡，接着高速地冲了下去。方薇突然感到赵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背部，同时她听到了赵颖急促的惊叫。独木舟冲入平缓的水道，方薇感觉到赵颖重新坐直了身体，双手也慢慢地收了回去。独木舟绕过水道，开始慢慢地爬上最高的斜坡，赵颖紧张了起来。这种慢慢的上升让他的心跳越来越快，他的双手马上抓紧了方薇。独木舟即将到达拐点的时候，赵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紧紧地贴在方薇的背上，他来不及移开自己，独木舟已经抵达拐点并向下呼啸而去。赵颖惊叫着，不顾一切地紧紧地搂着方薇。大浪迎面扑来，赵颖被刺激得兴奋地大叫起来。方薇感觉到赵颖柔软的身体从背后紧贴着自己，双手也牢固地环抱着自己的腰部。方薇闭上了眼睛，她享受着这样奇妙的感觉。方薇满身是水地跳下独木舟，向赵颖伸出手来。赵颖犹豫了一下，终于将手伸给了方薇，任由她拉着自己向过山车跑去。这个时候的赵颖体会到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这种感觉既浪漫又刺激。周一上午9:40，周瑞在百度上敲上了刘峰的名字。 百度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把以前

0: 前费时费力收集资料的方法一下子变得这么简单。刘峰是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周瑞在敲完回车键的瞬间，屏幕上一下子跳出了8000多条信息。周瑞仔细地检索着，寻找刘峰关于经营战略和理念的文章，但是他却发现这些文章都没有特别的新意，往往是随着时局的改变而在不断的改变。国家要紧缩银根，刘峰就呼吁控制信贷；国家要处理不良资产，他就大谈不良资产的危害。周瑞很难找到刘峰的真实想法。突然，一篇关于刘峰家庭的文章吸引了周瑞，他登在一个时尚杂志的网站上，是对刘峰夫人的专访，主题是饮食和保健。刘夫人说，自己的先生应酬繁多，因此家里需要经常准备醒酒汤。接着就开始介绍他最拿手的煲汤的手艺。然后刘夫人提到他如何想方设法改变刘峰以前不良的生活习惯，成功地帮助他培养起了打高尔夫的爱好。
1: 看来，这位刘行长喜欢交际，而且通常都不会带夫人，那么他都是和什么人打交道呢？他喜欢打高尔夫，会在哪个球场呢？谁会请他去呢？
0: 正当周瑞在网络中逐页寻找的时候，方威和肖云冲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2: 哎，周瑞，有消息了啊，马上就要立项了。
0: 周瑞回过头来看见方威。
2: 等等，我们现在就去会议室。哎，肖云，麻烦你叫一下嘉玲吧。
0: 周瑞站起来，与方威一起向会议室走去。方威已经把一间空闲的小会议室变成了专用的作战室。白板上挂着作战地图，他看到肖云和林嘉玲一起进来，就一口气地说着：“
2: 哎，现在我可说了啊，上个礼拜刘行长从国外回来以后，立刻就开了个会，而且还是领导的碰头会，他们决定启动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崔行长负责可行性研究，这个礼拜他就要向刘峰来汇报，那个时候就要确定预算。”还有实施的时间表，最后要报财务审批，然后就算立项了。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李治被加封为太子，进到皇宫拜谢父皇。可这李世民非得留儿子吃饭，那么这个御宴就摆在后院，李世民先走的，高宗紧随其后。一过月亮门，就碰到了武才人，心里就是一动，眼神就是一亮。武才人也是心里一动，眼神一亮，两个人互相见礼，擦肩而过。不过太子李治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武才人，这个武才人也是走出几步，回头看李治，唰，这目光二次又碰上了。李治赶紧一低头啊，这就来到了御宴前，跟李世民两个人就开始谈唠吃饭呗。简短截说，到了贞观17年，也就是公元643年的2月份，李世民呢，这年已经是52岁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是太好，而且有时候躺躺的往起一坐，眼睛就发花。偏巧在这个时候，大白天的，这个太白星就出现，这是一种天文迹象。太白星连续出现3日，哎呀，这李世民就感觉纳闷，这怎么事？太白穿宫，白日出现，天有2日啊，这是个不好的迹象，就把大臣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啊，我要算一算。他找那算卦能是什么刘半仙王半仙吗？能是那民间打板的吗？那都有名的高手，姓姜啊，这人叫姜子龙。据传说是大周朝姜子牙部多少辈儿的辈儿的辈儿的后人。这个一般的算卦的都叫半仙啊，马半仙、刘半仙，人家这位姓姜的号称为全仙儿。哎，那准，全仙儿，姜全仙儿来了，就跪到那儿。李世民就问他：“天有2日，太白冲宫出现3日，这个太白星是何迹象？”这姜全仙儿就跪在那儿，子丑寅卯辰巳未，身有虚亥。

恩仇，天和地动，雷水解泽，此乃五位串功之相。回万岁，你一定要加小心，占五字的人。哦，占五字的人，对，五字的越多，对大唐越不利。

爷啊，这个太史令进来了，回万岁，现在民间有个谣言啊，说大唐继王五字星头，太白串供，江山五位姓而得，不知是什么谣言，而且警世之中颇有妖说，茶馆饭店包括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都这么传言，其中有一个茶馆说书的姓黄，这小子更能造谣，在书台上直接就说将来大唐必落武士之手，结果就被我们几个抓住了，给推到大牢里斩了。武士之首，这个晚年的李世民呢，他有点多疑之症，立刻下令查朝中大员哪个姓武，另外在他的官称上占有武字的。哎呀，这一查呀，查出来20多口子，有五位将军，哎，免；还有车骑五位督校，免；还有五虎上将，杀，反正占五字的就不行。这由朝中就收拾到外围去了，收拾到各省各县各乡各生产队，那个队长姓吴不行，还有姓吴的也跟着沾边了。天桥有一天的城门大开，来个姓吴的，这人这舌头有点不利索，哎，这城门官就问站住干什么去，进城姓什么啊？是还姓吴，姓吴，他一着急啊，姓吴，啊，抓起来，哎，给抓起来吧，姓吴的都给抓起来了。折腾来折腾去，犯是姓吴的，都跟着有点牵连了，抓来抓去，突然之间，太宗李世民一回头，就看到他后宫了。这后宫有没有姓吴的？哎呀，武才人呢？怎么办？这太宗心里头有点舍不得，轰出宫外，说不上被谁娶去啊！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女子，舍不得，怎么办呢？太宗就想了个招，当面就告诉武才人：“你呀，出宫吧，但是不能下嫁民间，因为你是才人嘛。怎么办呢？我给你写封信，你拿了我这介绍信。”到感业寺出家，这辈子你就顿守空门，削发为尼。武才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就这么样，太宗李世民就把这武媚娘打发到感业寺出家，当了尼姑。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子李治的耳中，李治听完了就一巴子嘴，哎，可喜啊！这李治心里琢磨，你看。你这太白星啊，你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白天出来，你这不守规矩你。可是这事儿也就在李治的脑海之中一闪而过。到了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在终南山的翠微宫死了。2月份太白充公，到4月份的时候，这2个月期间，他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心情也不好。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他一死，李治正式的当了皇帝，就是唐高宗。继位之后，立刻大赦天下呀。什么叫大赦天下呀？就把牢中啊，那犯人判8年的、10年的，哎，都放出去，叫大赦。天下就是让百姓知道皇恩浩大的意思。这李治当上了皇帝，他治国还是非常有方法的。不过这个历史书籍的记载有几种版本，对这个李治皇帝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他昏，昏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武则天的原因。有的说的是明，明君之治啊。不过我们拨开云雾，打开史记来看，李治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

0: 用贤才给百姓减税，李治一当皇帝，坏了，也说不上怎么的，就闹地震，那儿咕咚一下震一下子，那儿咕咚一下子，那几年是老咕咚咕咚咕咕咚，这一闹地震呢，那是天灾人祸。李治就告诉地方，打开粮仓，放粮，而且3年免税。他体察民情啊，照顾百姓，这一点上非常明智。而且这个李治任用这个大臣也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大臣们放开手脚去干，所以他是个明君。而且这个李治做事果敢，在他当皇上年间，辽东一带叛乱，立刻他派百万雄师啊，以薛礼为元帅，这伙军队征伐辽东，这就历史上的薛礼征东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打仗就避免不了浪费人力物力和钱。仗打完了，李治下圣旨，减轻老百姓的税，别把这些打仗的钱都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另外没啥事，李治还微服私访，带领几个人，哎，到外边去溜达去，到市场里转悠转悠，看看物价平不平稳，猪肉多钱一斤。没什么事儿，他就溜达。哎，这天，秘密的带了6个保镖贴身校尉，他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模样，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城外，溜达到田间地头。跟老百姓就谈话，今天收成怎么样啊？哎呀，我说呀，你这个过路的老客啊，我跟你说吧，今年的收成可好了，也该着啊，咱们摊上了好皇上啊，这个好皇上叫李治啊，这个皇上真有尿啊。这皇上没尿，有尿。嘿嘿嘿，你看我们百姓啊，都爱戴他呀。我们百姓说了，有这样好皇上是我们的福气啊。哎呀，不光我们高兴啊，你看我们种那个苗都高兴。那个苗啊，你不用浇水，也不用上粪，它层层往上涨啊。哎，李治没啥事就跟这些人呢谈这个，继续往前走，走出去30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一个寺院。这李治走到这儿也累了，进寺院讨杯茶吧，另外歇歇脚，然后就回去。来到寺院门口，抬头一看，上边的牌匾是感业寺。他一挥手，底下人就上去叩打门环，当当当当，弥陀佛，一声佛号，小脚门一开，出来一个小尼姑。各位谭月有事吗？
1: 师父，我们是路过的商人，走到这儿口渴得很，想讨杯茶，一定多给香火钱。
0: 容我禀报师父。转身，小尼姑进去了，不大会儿出来了，打开大门，几位谭月，请。谭月是什么？就施主的意思。这就来到客室。因为这地方经常有俗家客人来，所以这感业寺啊，特意盖这么一个客室，招待外来的香客。坐下了。哎呀，这个李治一迈进感业寺，他一看，这感业寺是背靠青山呢，前边有条小河，山上鸟语花香，景色迷人，感慨万分。身为皇上啊，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呀，算来名利不如闲。你说我当着皇上起早贪黑，你说给这地方一待啊，鸟语花香多好啊！将来真要是我老了的时候啊，我就到这寺院里来。不行，人家不能要我，人家尼姑的地方。进到客室坐下，茶沏一声清泉泡绿茶，喝一口。喷香啊，你说皇宫里啥茶没有？红茶、绿茶、龙井茶、清茶、煮茶、大方茶、炖茶、茶间竹片、状元茶、大竹篮、小竹篮、七味仙，各种茶叶都有。他就喝这茶得劲儿，哎，这茶太好了，还要一壶。就在这么个

0: 时候，他坐这屋啊，对着这门，这门上是个虾米须的竹帘子，隔着这竹帘能看到外边有人走动。突然之间，各位听书的啊，注意啊，听我这口气。突然之间，就在这院中走过去一个人，脚步轻盈。哎呀，把听书吓一跳吧，各位啊！哎呀，李治就站起来了，他看了这个人一个侧影。这，往前迈了几步，就把这虾米须竹帘子撩开了，就看这人的背影，转身而去。越看越熟悉，这半天，他又回去坐那儿了。为什么呢？别识身份的失态呀。偏巧小尼姑进来倒茶，他就问：“方才在院中过去那个人，是你们寺院的？”“是啊。”“他姓什么？是不是姓武？”“对呀，原来是皇宫的才人，皇上下圣旨，贬他进感业寺出家。”“
1: 哦，原来如此。”
0: 说完这句话，李治一撩帘笼，蹭蹭就干出去了，把倒水小尼姑吓一跳。这怎么事儿？这是这弹月有点毛病怎么的？直接李治就扑奔后院。可到后院这儿一看，空荡荡的，这后边是一片竹林。就在这个光景，就听这竹林里传出来箫的声音，有人在那儿品箫，吹的是什么曲子呢？哀怨曲。哎呀，这个曲子传出来了，如泣如诉，惊人心灵，催人泪下呀，哀怨的曲子。哎呀，李治就顺着声音就摸过去了，就进了竹林。再抬头，在竹林的里边有个石凳，石凳上坐一年轻貌美的尼姑，正在那儿品箫。李治高抬腿，轻落足，倒减二倍。他知道面前就是那个武才人，他站到了武才人的背后，他不想打扰武才人把这首曲子停止下来，他更想听到的是武才人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知道这首曲子是哀怨曲，那么在武才人的内心里在哀怨什么？哀怨自己的命运，哀怨自己被撵出皇宫，哀怨自己成了一个尼姑，哀怨自己的命运不济。李治闭上眼睛，轻耳细听，突然箫声打断，武才人往起一站。武才人给万岁见礼，一转身是跪倒在地。啊，武才人，请起，赶紧起来。说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书中按笔交代，李治一进感业寺，偏巧武才人就在边上呢。他一看，我的妈呀，这是皇上啊，微服私访来到感业寺。哎呀，他心中啊蹦蹦蹦蹦蹦直跳啊。武才人多聪明，为了提示皇上我在感业寺，尽意的就在这院中走了这么一趟，我就晃你一下，我让你知道这儿有一个武才人，还真就把李治给晃过来了。然后武才人就拿着箫，就在这林中吹这首哀怨曲。他知道这个皇上已经就在身背后，所以当他把曲子吹完之后，一转身是跪倒在地。李治啊，细看武才人，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情，是什么一种心思，身不由自主的是张开双臂抱。 住了武才人。武才人顺势把头往李治怀中一扎，开始是哭诉自己的遭遇。哎呀，这武才人这声音特好，如果按发声法说，是大悲是民族发声。大悲是，各位，那了得，
2: 我好苦啊，每当日上三竿，每当夜深人静，沿河耿耿，万浪无声，天空一轮明月之时，大地一片银白之际，我非常想念皇上。
0: 哎，这叫大悲民族发声法。他这一哭啊，哭得李治心乱如麻呀。你放心吧，我回去立刻研究，迎你入宫。这个李治就回到了皇宫，他苦思冥想，怎么能把武媚娘迎回皇宫。这个武媚娘不进皇宫还则罢了，一进皇宫才引出宫廷政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5: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6: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7: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8: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8: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8: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6: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单说唐高宗李治在感业寺见到了武媚娘，心是狂跳啊。他告诉这武媚娘，我一定把你接进皇宫。可他回到宫中魂不守舍，茶不思饭不想，他心里有障碍啊。这个武媚娘必定是先父的才人，可接近皇宫，好说不好听啊，这满朝文武大臣不得议论纷纷呢。作为一国之君，做事要为人师表，可这玩意儿实在太想这武媚娘了。没过两天，他又是偷偷的赶到感业寺见到武媚娘，回来又待了两天，又偷偷的跑去见武媚娘。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前后折腾了28趟，说就两天没去，赶上个礼拜六星期天大休息，那两天朝中很忙，脱不开身，他没有去。这个李治总往这感业寺跑这事儿，被他的正宫娘娘朝阳正院王皇后是看在眼里，明在心中啊。老爷们总往这感业寺跑，感业寺有个武媚娘啊，原来宫中风言风语传出来说他俩有事儿，看起来这是真事儿啊。这王皇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李治啊还有个贵人，姓萧，叫萧贵人。这个萧贵人和这个王皇后两个人不和，原因就是为了争宠之事，谁都想得到皇上的欢心。那么没有这个武媚娘出现之前，这个李治喜欢这个萧贵人，就因为这事儿，这个王皇后没少跟这李治拌嘴。哎呀，这王皇后就琢磨呀，武媚娘没出现之前你得一萧贵人，现在武媚娘出现了，你把那萧贵人冷落在一旁，好事儿啊。我呀给你来个暗中移花接木，干脆我劝你把武媚娘接进宫中。哎，武媚娘一进宫，你李治得意武媚娘，你就冷落了萧贵人，我呢必定是皇后啊，一国之母，你能把我怎样？威胁不到我。就这么的，这个王皇后就劝这李治，皇上啊，您看您瘦了一圈，这两天呢 也没理国政，我知道你到感业寺是原因为何，你还莫不如把那个武才人接回来，哎，养在宫中不就完了吗？哎呀，李治一哆嗦，你都知道了，你看陛下那点事儿我能不知道吗？不过接回来倒可以，话又说回来了，这武媚娘是先朝的才人呢、啊，说白了那就是我父亲的人，那我怎么交代，要有什么交代的，她一个女人，先朝有先朝的事情，现在有现在的事情，你不要考虑那么多，另外你先把她秘密的接回来，就养在我的宫中，一旦她头发长出来，面目全非了，别人认不出来了，又能怎样？要言之有理，皇后啊，你太贤惠了啊，你简直是大贤之皇后啊。好，那就这么地，这高宗李治就命人就把这武媚娘由感业寺秘密的接到了皇宫，就放到了王皇后这个住宅。这武媚娘一见王皇后啊，哎呀，这个嘴这个甜呢、啊、皇后长皇后短，皇后大学毕业也不显，皇后高皇后明，皇后实在太高明，皇后是大贤人，我武媚娘非常服你，你非常厉害，把个皇后哄的是滴溜乱转。没过几个月，武媚娘是满头秀发，哎呀，高宗李治再见的武媚娘这个欣喜若狂，十足的大美人啊，立刻就把王皇后的宫殿搬出去了，单独的给了这么一个住宅，而且册封为贵人。这个武媚娘一被封为贵人呢、啊、结果王皇后的计划是彻底的破产了。怎么说呢，这高宗干脆把这王皇后和这萧贵人给忘了，他想不起来你这两个女人是谁，下朝是直接就到这武贵人的住宅去住。哎呀，两个人耳鬓厮磨，成天绞杀在一起呀、啊，就冷落王皇后和萧贵人。哎呀，原来这个王皇后和萧贵人是敌人，不是一伙的。直打武媚娘出现受宠之后，两个人身不由自主的跳到了一个战壕里，就一致对外了。俩人就合计，你看这合的大钱苦的啊！哎呀，我心思把这武媚娘整进宫中，拿武媚娘整你，不但没整了你，反而自己我还挨整了。这回啊，咱们姐俩合起来收拾这武媚娘。这两个人就在高宗的面前呢、啊，就说这武媚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么也不是那么也不是，可高宗干脆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把这王皇后和萧贵人他们两个对他说的话还告诉了武媚娘。哎呀，这武媚娘是暗中咬牙呀，王皇后王皇后啊，你等了，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啊，你现在说我坏话。另外武媚娘知道啊，我身为女性活在世上，不枉走一回，我就是要当这皇后。皇后是一国之母啊，母仪天下，谁不愿意当皇后啊？所以这武媚娘是暗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皇后的位置是夺抢在手，她在寻找时机。可这个机会也这就真来了。偏巧武媚娘怀孕了，一生生出来个女儿，把这高宗啊乐够呛。可武媚娘心里琢磨，这机会来了，姑娘啊，我对不起你了，娘为了当上皇后也只能这样了。她就下了个请柬，就请这王皇后到自己这儿来，姐两个要叙叙旧。王皇后一听也挺愿意，那得过去看一看呢， 特别是武媚娘还生了个女孩，我过去连看一看这女孩，就带着点礼品，在宫女的陪伴下就来到了武媚娘的屋中，把这孩子抱过来，好对喜欢，喜欢之后把这礼物也拿出来，他跟这个武媚娘坐那儿谈了会儿话，一看时辰也不早了，王皇后站起来起身告辞走了。他前脚一走，武媚娘把自己这孩子抱起来一探手指头，掐死了亲生女啊，把女儿掐死之后，他还原封原样的放在那儿，把那小被乎盖上，等待着高宗的到来。不大一会儿，高宗下朝了，来到武媚娘的屋中。媚娘啊，哎呀，我在朝堂上啊处理国事的时候，我这脑袋就是咱们这女儿的形象啊，你给我生了女儿，太好了太好了。说高宗为什么离不开武媚娘啊，是不是武媚娘长得太美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高宗之所以离不开武媚娘的最大原因是武媚娘太有才气了，说拉弹唱，还有独到的政治见解。高宗李治在朝堂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回来他没啥事他愿意嘚咕，他嘚咕嘚咕嘚咕都嘚咕给武媚娘，武媚娘听完之后一一的做仔细的分析，而且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渐渐这个高宗李治在政治上就依靠着武媚娘，他也就离不开这个女人了。所以这高宗今天一下朝回来就跟武媚娘说，我想咱们那姑娘，来来我看看看看，就把这被乎周开了。武媚娘把这被往起一周呀，孩子早死了，是被武媚娘亲自掐死的。这武媚娘啊，这就嚎啕大哭啊，放开悲声。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武媚娘练过大悲民族哭声法，哭得格外凄凉凄惨悲切，声音传出多远呢、啊、这高宗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呀，咱们孩子死了啊，他怎么死了呢？你看一看这脖子上有块青痣，这是被别人掐死的。李治一听这句话蒙头转脑啊，谁敢把我的女儿掐死啊，是不是宫女干的？那宫女哗跪下一溜。这些宫女啊早已被武媚娘收买了，平日里武媚娘会来事儿啊，皇上赏她的东西她都分给宫女，这些宫女们都变成武媚娘的死党了，也明白武媚娘想怎么做，所以大家往那一跪，异口同声地说，王皇后来过，看完孩子把被一盖转身就走了。哎，高宗一听是勃然大怒，你敢掐死我的女儿，我要掐死你。这高宗像疯子一样就奔着王皇后的住宅，就到了皇后宫，指着鼻子是破口大骂，劈头盖脑，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这皇后蒙头转脑，满山雾罩，说怎么事？你骂我干啥？你把我女儿掐死了啊！皇上啊，冤枉冤枉，是大声喊冤。对于王皇后喊冤呢、啊、你冤不冤的，这高宗李治已经听不进去了，你就是冤出大紫炮又奈我何。一甩袖子，李治噔噔噔噔噔回到了武媚娘的住处，好顿安慰，我一定要废了皇后，要废皇后。在这个中国古代社会啊，这个废皇后这可是个大事情，必须得满朝大臣同意，否则的话你废不了。人家那是合法的，正宗的，有这结婚执照的，名正言顺的，所以你废不了。那得跟大臣们商量。哎呀，他一琢磨，我找谁商量呢？那么朝中最有能力的 权力最大的，那就是高宗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现在官封为太尉。这个唐朝的太尉的官职那太大了，日理万机呀，执掌国事。那上边就是皇上，下边就是太尉。这是自己的亲娘舅，好商量。晚上的时候就跟武媚娘说：“咱俩走走后门去啊，你多带点东西，到我舅舅家求求我舅舅，先废了皇后，然后我立你当皇后。”武媚娘一听挺高兴，擦了点烟粉，抹了点色，弄个红嘴唇，穿上崭新的衣服。这就在护卫的前呼后拥之下，众星捧月的来到太尉长孙无忌家。长孙无忌一琢磨，怎么事儿？皇上来了，总也不来呀、啊，怎么突然来了呢？接接驾，让到大厅里头坐下，赶紧摆上酒宴。这高宗李治啊，说了：“舅舅啊，你看在朝堂上你叫我万岁，现在你是我舅舅亲娘舅，啊，娘亲舅大，舅舅。”我这三个弟弟在家都待着干什么呢？还有我这哥哥啊，这长孙无忌有仨儿子，他们在家待着多闹心呢，干脆我封个官叫散朝大臣。哎，立刻就封了官了。长孙无忌就琢磨，我这外甥招头不招尾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啥事儿要说呀？求我啥事儿呢？他要干嘛呢？长孙无忌在那琢磨的时候，李治啊就把这话说了：“舅舅啊，那皇后无子，她不给我生孩子，我看她也憋气。另外呢，她有腋臭、口臭、脚臭，三臭皇后。我想把她臭了，干脆我就把她免了，把她废了。然后呢，看见他们，武媚娘啊、哎，我想立她做皇后。不行！长孙无忌一听，差不点啊吐了。明白了。”你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啊？找我就为这事儿啊？我的妈呀！废皇后，这皇后是先帝给你娶的。但有一点，一看皇上那满脸通红的，喝点小酒啊，小嘴唇却青，眼珠通红，一时还搬不过来。长孙无忌呢，就装痴，哎，装傻啊啊嗯啊啊啊嗯嗯嗯嗯嗯，就在那儿嗯啊。李治说完了：“舅舅，你到底同意不啊？”他这个、哎呀，我肚子疼，我不行了，可能我这肠炎犯了，疼疼疼疼，半个时辰上了79趟厕所，就把高宗给扔到大堂上了。高宗一看，你这是不同意，你这是跟我玩轮子，我不找你商量了，我找别的大臣商量去。又找到内阁两个大臣，这内阁俩大臣不是也肚子疼？都一个病，一听要废皇后，就瞪眼珠子，就肚子疼，犯病。李治就琢磨，我立武媚娘是有阻碍，可不管什么阻碍，我也要立武媚娘。第二天就把这事儿直接就摆到了朝臣面前，皇后不生儿子，啊，武媚娘给我噼里啪啦生好几个，听见没？所以说我要废掉皇后，立武媚娘。这里边有个大臣叫祝随良，听皇上说要废皇后立武媚娘，邦邦邦把那脑袋都磕出血来了。皇上，这个武媚娘是先帝的才人，你别忘了，皇后是先帝给你明媒正娶的，我们是坚决反对。这高宗李治也急了，反对，反对个屁！我把你罢了官，押奖出去，送到3000里以外，给他找小县城，让他当县长去，别在我眼前晃。你反这么说吧，谁跟李治只要一反对立武媚娘做皇后，李治立刻就把他贬放流放，甚至关进大牢。经过李治不懈努力，这皇后最后还是被废了，谁能挡住皇上这顿折腾？另外后边还有武媚娘给出主意，皇上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把那绊脚石踢开，你得拉拢那个人，你把那大臣请过来喝顿酒，你给那个大臣送去一包香烟，你给那个大臣送点奖金，下个月你给他涨一级工资，他保证帮你说话。 所以这李治按照武媚娘的指示办事，结果三下五除二就把王皇后和萧贵人同时给免了，废掉了皇后。在公元655年的十月，高宗李治下圣旨，立武媚娘为大唐国的皇后。这个武媚娘终于以美貌和才智是入主中宫。这武媚娘一当上皇后，这就可以参政了。李治呢，也就真离不开这个武媚娘。有史可查呀，这个高宗李治前后共有12个子女，这12个子女后边那6个全都是武媚娘给高宗李治生的。就由此可见，这个李治对这个武皇后是格外的宠爱。另外，我前边已经介绍了，这个武皇后确实是个才人，有政治手段。李治在朝中处理不明白的事情，回来只要武则天两句话，立刻给解决了。所以渐渐李治在政治上处理日常事务、处理国事上，就依赖着武媚娘。那么武媚娘呢，也就越发的展露出政治才能。赶到后来，这个高宗李治患了高血压，另外呢，他是个极度的近视。有时这个血压一升高，我迷迷糊糊，头晕脑胀的，就办不了公事了。那么朝中的事情，李治就委托给武媚娘来处理。武媚娘就放开手脚了，既然皇上下令了，那我就处理吧。他处理的前段得说是特别的公平，大臣们渐渐就服气了，确实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个女人确实是有两项的女人，才思敏捷。那么无形当中，朝中也好，社会上也好，就传出来了朝中二圣。那么朝中二圣，一个呢就是高宗李治，一个就是这武皇后，都给他们传出来绰号，说他们是二圣。二圣治理朝纲。转眼间到了公元683年的12月，这高宗李治在洛阳宫内驾崩。高宗李治一死，这个武媚娘就变成了武则天，是一人独掌天下，她要改朝换代。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8: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9: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0: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1: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2: 点我，点我，
13: 点我，点我。
14: 番茄牛腩，
15: 香酥鸭，
16: 留下人，
17: 蒜蓉菜心。
18: 哎呦，你别压着我。
19: 吃吃吃，别停啊！
2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1: 那打包吧。
19: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0: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话说高宗李治死了，李治死了之后啊，那么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就是由武媚娘生的第三个儿子叫李显，这个皇太子登坐九五之尊，大赦天下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唐中宗皇帝。李显继位之后，尊这武媚娘为皇太后，因为李显的正宫朝阳正院姓韦，叫韦氏，这个女人也很厉害，很泼辣。不过她泼辣，这个武媚娘比她还泼辣。朝中的一切事情均由武媚娘一人说了算，为什么呢？这高宗李治临死的时候，在那遗诏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虽说我儿皇位继承，但有一点，朝中国家大事均由武皇后一人而断，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大事必须得由这武媚娘来说了算。那么实际也，这个李显只是一个傀儡皇帝而已，什么事情都得听他妈的，早晨一遍安，晚上一遍安，一天三次请安，而且朝中的大事还得武媚娘说了算。不但大事武媚娘说了算，小事儿也得说了算呢，没有她管不到的。这个李显这个正宫娘娘，就这个皇后韦氏，韦皇后，因为武媚娘是皇太后嘛。这个韦氏是一个很泼辣的女人，所以老在皇上面前说，你得用用我家人呢，你看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我弟弟生养我一回不容易，现在我当上皇后了，不管怎么说，我走走后门，无论如何你得给他们安排点好工作，待遇高一点，工资高一点，格高一点，配置高一点，方方面面都高一点，你看怎么样。特别我爹，我爹年轻前生了我之后就守寡，一直到今还没有后续，你看我爹在家多可怜，你给他安排个好差事嘛。李显一高兴，就背了武媚娘，就给他的老丈人韦玄贞安排了一个工作，他是自作主张安排的，封了一个刺史的官员。结果这事儿被武则天查出来了，这能行吗？你安排你老丈人，你没通知我一声啊，把皇上给我废掉。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瞪眼珠子把唐中宗李显给废了，废了皇上，贬为庐陵王。这个李显呢，灰溜溜的走了，半路上还哭呢。你说我这皇上当的多憋气窝囊，我给我老丈人安排个工作，我娘不干了，皇太后不干了，就把我给贬了。废了李显之后，紧接着武媚娘又立她的幼子，也就是她的小儿子翼王李旦继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睿宗。这个睿宗李旦虽说继位当了皇上，他跟他哥哥一样也是傀儡， 大事小事朝中之事必须得武媚娘说了算，包括日常行动一切都得听武媚娘的摆布。这个武

底下一个空字，就是上边一个名字，底下个空字，就是日月空为照。这个吴照的名字起的，武媚娘是心里非常高兴，欢喜了好一阵子。由于武媚娘的铁血政治的经营和废除了中宗李显，引起了扬州徐敬业等人的兵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个扬州徐敬业首先站出来，是破口大骂这个武曌武媚娘啊，一个女人当政，败坏朝纲，我们要起兵造反。这就在扬州城啊起兵造反。这个时间有叫骆宾王的，写了一个《讨武曌檄文》。这个《讨武曌檄文》写的是精彩绝伦，字字见血啊。后来这个《讨武曌檄文》落到了武曌武媚娘的手中，武媚娘看完之后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说这是个才人呢，大才之人呢，这文章写这么好啊，你说咱们国家就没发现的。那么这个武媚娘立刻调兵遣将前去扬州镇压，经过50多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把徐敬业的叛兵平息了。通过平叛了扬州徐敬业的兵变，使这武媚娘的政治地位声望是大大的提高啊，满朝文武全都服气这个女人，这也使武媚娘的权势是更加显赫。那么武媚娘她的亲属，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她的姐姐，她的妹妹，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全都跟着武媚娘是平步青云。这个武媚娘也就忘乎所以了。在公元688年的四月，这个武媚娘有个侄子叫武承嗣，他也明白了武媚娘的心思。这个武承嗣就找了一个人，刻了个大牌匾啊，这个牌匾上边有8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呢，派人就给这武媚娘送去了。武媚娘一看，高兴万分呢。立刻就给自己加封了尊号，叫圣母神皇。这个尊号传出去之后，他想看一看这个大臣有没有什么反应。实际啊，这就是一次试探。显然呢，这个武媚娘改朝换代，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圣母神皇这个外号一出去，大臣们没反应，很平常。不但平常，大臣们还来朝贺，恭喜他加封的尊号圣母神皇。武媚娘手舞足蹈，大排宴宴，是宴请群臣。这次探视取得了胜利，大臣们没什么反应。既然我叫圣母神皇，占了一个皇字，你们都没反应，将来我真要当了皇帝，你们也不能有什么反应。就这样，这个武媚娘是加快了前进的步调。她一方面不惜大兴冤狱，任用酷吏，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是一个个的搬掉；一方面呢，又放手招官，以观赏为诱饵，吸引了更多的人为己所用，来为自己是摇旗呐喊呐。这个武媚娘是恩威并施，来势逼人。这个群臣是只能唯唯诺诺。武媚娘正是以这种强硬的手段和刚劲的性格，打通了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路，一条血迹斑斑的通途。转眼间到了公元690年9月9日，这一天正是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九九重阳节。按照唐人的习俗啊，要登高远望，亲朋高会。这个武媚娘正是选择了这一天，在朝野上下一派劝进请愿的热闹气氛中，是从容地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实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目标。67岁的武媚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加冕的女皇，她自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哎，这个武则天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前面都叫武媚娘或者叫武曌呢？没提到武则天呢？因为只有她当了皇帝，给自己加封了。

0: 昨天大圣皇帝，由这儿开始真正的叫了武则天。这个武则天把唐朝的国号给改了，他一琢磨，唐往哪儿唐，糖尿病不好听，他改唐为大周，这个历史上就称为五周政权。洛阳呢，他改为神都，成为五周的都城。他的开国大典那是庄严而隆重，武则天一女主君临天下，一步步登上夫权制社会的政治巅峰，真是惊世骇俗。武则天登基以后，把他的儿子睿宗李旦降为皇嗣，皇太子李承器为皇孙，并赐武姓，瞪眼珠子把老李家给改成姓武，正式建立了象征天子之家的武氏七庙，而且自己穿戴上全都是天子的服饰啊，着男装。那天子的服饰不男的穿的吗？哎，他穿男装，不但穿男装，而且在称呼上也称朕，不但在称呼上称朕，而且人家那个男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这女的怎么办呢？有招，也有三宫六院，他养了一堆男宠啊，这些男宠每天是擦烟抹粉呢、啊、这就是武则天的正宫娘娘、嫔妃、小妾。哎，你男皇上养多少女人，他女皇上就养多少男人。这里边最著名的有冯小宝，这个冯小宝大家在电视剧里他已经知道，武则天呢把这冯小宝剃度为僧，住在白马寺当了主持，但是这个冯小宝可以自由的出入宫中。不但这样，不光是一个冯小宝，还有个姓薛的叫薛怀义，这个电视剧里头也演了，《大明宫词》里边这个薛怀义那被这武则天是宠极一时啊。另外这个太平公主就是武则天那个小女儿，也为她的母亲推荐了一个男宠叫张宗昌。这张宗昌一个人还不够用，因为武则天性格刚烈，身体状态良好，体格子棒，一个男宠不够用，张宗昌又把他弟弟张易之介绍给武则天。武则天拥有二张两宠，每天是忘乎所以啊，乐的是春心大动，意气风发，欣欣向荣。为了维护住自己的统治，这个武则天是大开告密之门呢、啊、就是如果说谁要举报查清这事实，哎，你就有功。这个告密之风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那是非常盛行的，不论什么人来告密，武则天都是亲自接见。你说这是真的吗？我派人查查，一查要属实了，立刻就给你钱，就给你官。在史书上有个记载，有一个卖牛肉的，这小子姓侯，叫侯思源呢，没啥事儿，他就跑到武则天这儿来告密来了，说有个王爷要谋反。武则天一听，真的吗？立刻把这王爷拿下，一查属实，这个王爷不满武则天的暴政，秘密招兵准备推翻武氏政权。结果这个卖肉的，武则天给他官的时候他嫌我官小，他就跟这武则天说，我想当御史。哎呦我天哪，御史啊，你当御史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你怎么当御史啊？这卖肉的说了，回禀万岁，你看那独角兽他也不认字儿，但是他专门能杀那些凶猛的动物。你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能四外侦查，四外找材料啊，我能把那些坏人对您不利的那些人我全都给他告发了。武则天一高兴，行了，加封你为御史。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告密之风盛行，不但这样，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大开酷刑啊。在那个年代，像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那狠得没边儿，发明了多少种刑法， 只要大臣们稍微犯点罪，立刻大刑伺候。有一个典故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典故。这个周兴本身就是个酷吏，这小子发明的多少种刑法，什么老虎凳啊、灌辣椒水啊、仙人摘桃啊、上马蹄凳啊、老君炉啊，哎，这都是那些酷刑。什么叫请君入瓮？有人告发周兴谋反，这个武则天就派来俊臣前去调查。这个来俊臣就跟这周兴先喝上酒，然后呢，外边搁个大坛子，寺外架上火，把这坛子烧得通红啊。最后边来俊臣说了，说万岁让我来查你，说你有点不轨行动，有点要谋反的意思，你招不招吧？不招的话，我就把你塞到那坛子里去。请君入瓮，那进去活得了吗？就由这典故来看呢，这个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酷刑是太酷了。但是武则天呢也有她的长处，这个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科举制啊，就是武则天首创的殿试。以往这全国考试啊，考完了之后一报名，皇上连见都见不着，就分配到各地当官去了。到武则天这不行，要亲自面试，一定要在八宝金殿上我看一看你的才能，行了我给你官，不行你就立即给我下去。而且对于地方官办事不公者，满门抄斩。不但满门抄斩，甚至有的官员达到了灭族之罪。显而易见，这时期的武则天把她的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才能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在政治风云中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因为政治的需要，她的身后免不了留下了斑斑的血迹。然而在她统治的五周时期，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社会在进步。如果说贞观之治是唐初治世，开元之治是盛唐治世，那么武则天统治时期无疑给这两个辉煌时代搭起了联系的桥梁。我们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处也有。武则天统治时期，百姓确实过上了几天好日子。但是始终有一件事困扰着武则天的心。在她当上皇帝之后，七八年的时间里，她有一件事情举棋不定。什么呢？就是这个天下虽说我现在是皇上，是我把我的五姓传宗接代承传得志啊，还是把这个江山归还给老李家？他左思右想，举棋不定。这个师姐他的娘家人老五家那是蠢蠢欲动啊。这个武则天的几个侄子就琢磨，我这姑姑肯定把江山得传给我们，所以因为此事啊，他那几个侄子互相之间还打起来了。不过武则天有武则天的想法，我姓武，嫁给了老李家，而且我的儿子那才是正宗的皇帝。谁呀？李旦、李显呢？那被废被贬了，虽说被废被贬了，我在老李家把这江山夺过来了，但有一点，我是李家人呢，嫁鸡随鸡，嫁叟随叟啊。所以他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把这江山还位给李家。这打断了骨头连了筋呢，没法处理这事儿。所以啊，他就在晚年时期下了一道圣旨，召李显进宫。这个李显不是被他废了吗？当了几天皇帝，武则天看自己的儿子憋气，一瞪眼珠子，出去，就把儿子给轰出京都，现在流落在民间。所以下圣旨让李显归宫，就立李显为太子。他为什么没马上的把这位置传给李显呢？他再想当两天。哎，可结果此时啊，宫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武则天不能不把位置传给李显。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它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我下讲是自有交代。那么在公元705年的正月，武则天 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传令太子监国，昭告天下，恢复大唐。这个太子李显是重新登基坐殿两次，这是第二次当上了皇上，就是中宗李显。他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这国号又恢复到大唐。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已经是风烛残年，在最后十个月的生命之旅，那是每天晚上只有天上的月亮伴随着他。在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11月26日，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仙居殿病逝。在他临终之时写下遗书，在遗书中写道：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就是我不是皇帝了，我把这江山已经回归大唐了，我就不叫则天大圣皇帝，我还叫我的则天大圣皇后吧。武则天的女皇时代结束了，但她也心安泰然地配享太庙，受到李氏子孙的尊仰和优礼。到玄宗天宝八年，又给武则天加封为则天顺圣皇后。我们要想对这位历史上创造出奇迹特殊女性做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立在乾陵前那块高大的无字碑，作为武则天风云一生的历史归纳，实在是远胜于千言万语。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中宗李显。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这个人呢，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常言说得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生的。人生的道路上总是有点坎坷，那蹉跎岁月离不了你身旁，总得让人遭点罪。没有抓拿一生下来，这一辈子享多少年清福，可能吗？咱们就说这李显，他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另外这李显呢，长得也很帅气，但是他这个性格有点软弱。20岁那年，也就是公元676年，这时候的李显是20岁啊，小伙子正是春风得意。没啥事儿，李显好玩；没什么事儿，好作诗。上哪儿作诗去呢？就到这郊外，真山真水

的地方，啊，往那一站，抒发自己的情怀，酝酿自己的感情，然后诗兴大发。有时候一出去，就三五日。当然了，作为一个皇子，那能自己出去吗？得带着卫队。这一年，就走到了长安城西，出去200多里地了。再回去已经晚了。哎，一看前边有一片大宅子，一打听，这家姓韦，是个侯爷，也可以说不是那么太大的侯爷，也就是个小侯爷，因为当年立过功，朝廷给块封地，这人姓韦，叫韦义，就住在这儿吧，就赶紧派人联系去。韦义啊，这韦侯爷一听啊，皇子来了，杀牛宰羊屠了驴，是大派宴宴。这个韦义有个毛病，总觉得自己这侯爷小，总想巴结皇亲国戚，可是财力又不够，家里头不像人的大侯爷，有封地多少赏，十户多少万，家中的钱都成堆，他这个钱不是那么太足，所以这个巴结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慢。今天听说皇子李显来了，我的妈呀，热情款待。另外一看李显往那一坐，小伙子倍儿帅，倍儿精神，倍儿酷，仨倍儿。哎呀，这个韦义就琢磨，我怎么能把这皇子给他哄高兴了？转身呢，他就回到了后宅，就见到他老婆，说皇子来了，你看怎么能跟这皇子交上朋友，亲密无间？因为这个韦义还没啥主意，什么事儿都问他老婆，他老婆就说了，咱家不有个丫吗？就咱那姑娘啊，那长得多漂亮啊，你要如果能使点劲，你把咱姑娘嫁给他，哎呀，那能行吗？人家能看得起咱们姑娘吗？多随彩礼呀，多说咱们这姑娘怎么怎么好啊，让他动心呢，你多随啊，随啥呀？你不行，连我一起随出去，那受得了吗？反总先知啊，他这老婆就给他出主意，如论如何要巴结上这皇子。这个韦有个姑娘，年方16岁，就是韦氏。这个韦氏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这韦又来到前厅，就跟这李显说，膝下我有一女，能歌善舞，最近呢又做了点诗，您呢是诗人，请您给我这女儿这诗指点指点啊。拿来吧。李显一听，这还了得啊，女的会作诗。这个韦义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后院，是不是他姑娘做的他都拿来了，就愣说他姑娘做的。哎，就把这诗往这儿一放，李显不看魂子罢了，一看，哎，这是个才女啊。韦义一看，李显看高兴了，紧接着又往前迈了一步，说我这姑娘这个舞蹈跳的还好，那我看看吧。不大会儿韦氏进来了，李显不看魂子罢了，这一看，哎，我的妈，确实漂亮。再看这个韦氏，轻舞慢动，挪动3寸锦帘，摆动杨柳细腰，就开始在那儿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恰，他
他这一蹦恰呀，把李显弄的是血压增高，高压750，低压830，反这么说迷糊了。然后这韦氏就走了，李显这酒就喝多了点儿，赶紧安排睡觉，就给皇子安排了住处，拿出最好的被褥。这个韦毅就找到了姑娘，孩子，爹，你的机会来了，能不能成功，咱们家族能否兴旺，关键在此一举啊！你一定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啊，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拿出死不要脸那劲头，你就去。到李显那屋，就是以诗词会友的名义，想办法跟他门私密。说这韦毅咋还说上外语了？不是外语，那意思就是你们俩想办法合房，咱家就行了。这姑娘闻听此言呢，那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爹爹，我是你的女儿，我冰清玉洁，我现在就去。把子楼就见到李显，李显呐，本来喝点酒，好家伙，再一看来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说他能？那不管咋的，20来岁大小伙子那是啊，血气方刚啊，那平常有力气都不知道往哪使。另外一看，这个姑娘会跳舞，会作诗，全才之貌，两个人就开始以诗词的话题作为交谈的开端，由诗词谈到天，由天谈到地，由地谈到山，由山谈到庙，庙里有老道，老道给小老道讲故事，说有一座高山，高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道，老道给这小老道讲故事，反正就这么说吧。谈到半夜时分，情意正浓，说有多浓，120多度。总而言之，这个韦氏当天就住在李显的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李显还不好意思，但是韦毅呀，哎呀，差点都跪下呀，他激动的，我姑娘能成为皇子的女人，这我们家祖坟得冒多大的青烟呢？这李显就跟这韦毅说，放心吧，我回去之后立刻把此事禀报父皇，我一定娶这韦氏为妻。李显就回去了，就把这事儿跟母亲也说了，跟父亲也说了。武则天一听，叫来我看看，一看，哎，这韦氏还真会来事儿。武则天就看高兴了，就这么的就把这韦氏给李显娶到家中，小两口这日子过得不错。另外这韦氏呢也会来事儿。没过了3年，这个李显被立为太子。哎呀，这可是个天大的喜事儿。这个李显一被立为太子，把个韦氏高兴的跑到个被个喇子哭了半宿啊。为什么呢？老爷们要当上皇上，自己就能当上皇后。转眼到了公元683年。这个时节，高宗李治病逝了，李显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上了皇上。这个韦氏也就理所当然的当上了皇后。这个李显呢，这个性格啊，很怯懦，胆小。当这个皇子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武则天呢，看着儿子也挺高兴。只要你听话就行。可是一当上皇上，这个李显往这个龙椅上一坐，这个臀部一挨这个龙椅，哎，就变样了，说话也硬气了，什么事情也不请示武则天了。武则天就感觉到很不高兴，这武则天就总想找茬，我这儿子不行，这不听我话呀，混干，偏巧啊，
这个李显那个老丈人韦毅找到了李显，说：“万岁呀，你看我是您老丈人，我才是个小侯爷，我在人家的面前我都抬不起头，你能不能给我啊往上提了提了？”李显说：“提了提了吧，那有什么呢？你是我老丈人，对吧？提了，哎，嘣儿，提了上来了，他倒提了上来了，李显提了下去了。”怎么的？这武则天借此事是大发雷霆，就指着李显的鼻子：“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实际多大个事儿？不大两个事儿，说是个事儿就是事儿，不是事儿它就不是事儿。这武则天就把高宗李治给他留那遗诏拿出来了。这遗诏上有句话。是军国大事不决者，由武后而断。这是李治写的，国家大事断不了的，得找武则天。这一招往外一拿，李显懵了：“娘，我错了，下去。”哎，说怎么下去？皇上下去。这武则天把李显给贬了，贬到哪儿去了？就贬到了房州，这个房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哎呀，这个韦氏也就跟着李显遭了罪了，就流浪到房州，半路上还生了个女孩，两口子视这女孩啊如掌上之珠啊。这韦氏啊噼里啪嚓的给这个李显没少生孩子，前后生了四个，可是越穷越生啊。这孩子抱在怀里头，你这两口子多惨呢、啊！坐在大车上，落配的凤凰不如鸡。走到各州、各城、各县，当地的官员还不敢结交他，为什么？怕武则天知道。到了房县，给了片大宅子，往这儿一住，当地政府供给粮食、豆油、蔬菜、零花钱儿。那零花钱也不多，反正两口子过这个日子是非常的清贫。特别是这个李显现在得了一种病，忧郁症、恐惧症。只要外边马蹄子一响，他就以为这武则天派人来杀他来了。神经衰弱，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这韦氏就想了个招，说你躺在我怀里头，我拍你睡觉。哎，这个李显就躺在韦氏的怀中，这个韦氏就像哄小孩一样，这就患难夫妻。这个韦氏很震惊，他仔细的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感觉到还没有危险，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张扬。这个时间，这个李旦上台了，就李显的亲弟弟，武则天的小儿子。这李旦一上台，哎呀，韦氏琢磨完了，我老爷们这皇上一点指望没有了。偏巧徐敬业又造反，这战火纷飞四起，这国家有点要乱套。韦氏是暗中高兴，这帮人打你武则天，与我们没有关系，只要把大门关紧了，我们就没有生命危险。可有一点，这徐敬业一造反，打什么旗号呢？说我们拥立庐陵王。别看李显被贬，武则天还封他庐陵王，说我们赶武则天下去，但是我们拥立庐陵王。哎呀，李显和韦氏心中暗骂呀，这不给我找病吗？这不是吗？你拥立我干嘛呀？我不需要你拥立。这个李显成天睡不着觉，非常恐惧，在恐惧之中度过每一天。韦氏就抱着他，拍他睡觉。李显就跟韦氏说：“妻呀，有朝一日我要出头。真要我出了头了，你随便儿，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管你，你放心吧，我报答你的恩情。”就在这房州。两个人整整度过了15个春秋。这15个年头，
每天都是惊恐万状。哎，专。

0: 演到了公元698年。突然之间，武则天下了圣旨了。这时节，武则天在位了，已经当上皇上了。哎呀，李显一看自己下去了，弟弟上去了，也下去了，结果娘现在当了皇上了，你心满意足了，你可能不能杀我了，可一接这圣旨，下有点麻爪，是不是把我调往京城要杀我呀？那也得去啊。这就来到了京都，见他的母亲。这时候武则天已经是82岁高龄，白发苍苍啊。见到李显，武则天点了点头，儿给娘磕头，起来吧，孩子，坐在这儿让娘看看，变没变模样？哎呦，老喽，老了，都长胡子了。的李显一走，我都多大了？娘，这次找你进京啊，目的就是封你为皇太子。娘要死了，我把这江山还归还你李家。哎，就这一句话，李显差点昏过去，激动的血压滋又升高了。这个韦氏一听啊，感动热泪盈眶。李显又当了皇太子了。可这时候武则天呢，虽说立李显为皇太子，但是他没有放权，依然还把持着朝纲。特别是这个武则天有两个男宠，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宗昌，这是个亲哥俩，那就是武则天的两个男宫娘娘啊，正宫娘娘。那武则天不皇上吗？你男的当皇上，3宫6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人家当皇上那一个茶碗配6个茶壶，哎，那也是那样，也得封正宫这个老爷们儿。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有俩男宠，张易之、张宗昌，这在唐史和史记上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俩小子倚仗着武则天对他的宠爱，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什么坏事都干，而且还不把别人看在眼里，满朝文武大臣他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就包括太子李显他也没放在眼中。结果就跟着李显产生了矛盾。李显一琢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受了一辈子窝囊气，我还受你们两个小子气？他就找到了自己那弟弟襄王李旦。这个李旦就扒着嘴，哥哥呀，咱干脆把他除掉了得了啊，除掉他俩咱能活命吗？咱娘能让咱吗？不管那个，偏巧太平公主来了。这个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那跟李显、李旦他们都是亲兄妹。这太平公主是特别有主见，说哥呀，现在咱们就动手，咱们娘躺在那儿已经动不了了，该出手咱们就出手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这就联系御林军的首领，就准备除掉这张易之和张宗昌。这李显一看有太平公主做主，一看有弟弟撑腰，腰板也挺起来了。嗯，那好吧，这个御林军这个首领也格外的谨慎，秘密把这事儿就安排完了。这个历史上的神龙政变就在3月21日，这一天正中午大白天，没晚上动手。这个李显、李旦和这个御林军的首领就带了200名御林军，没管3721，是直接的闯入后宫，也该着这个张易之和这个张宗昌倒霉。正在院中俩人搁那儿谈话呢，还拿个镜子正在那儿往这嘴唇上描红呢。哎呀，这李显一看这俩小子，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挥手， 这个御林军上去，啊，气得咔着，气得咔着，就把这俩小子咔哧了。紧接着，李显提了宝剑是闯进后堂，要剑舞遮天。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蓝天是什么？
4: 什么呀？
3: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4: 你的梦想？
3: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4: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3: 塑料袋去，别学，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了，别来了，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4: 哦，
3: 不是这个，跟大伙说，
4: 逗我干嘛？
3: 空姐啊，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4: 什么意思？
3: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4: 塑料袋啊！
3: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4: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3: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呢。
4: 在这儿，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3: 我是飞行员。
4: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3: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4: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哪飞行员这么出门啊？上班喽。
3: 我看你学的比我像。
4: 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3: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挥挥机的。
4: 什么玩意儿？
3: 飞行员挥挥机，大挥机。一个大挥机，两个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挥发发灰会发黑，大飞机挥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挥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挥发发黑会发灰。
4: 哎，建川，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3: 告诉你啊，我说飞机知识，你可能你还不如我呢。
4: 我怎么不如你？
3: 随便出去能给你吓傻了。
4: 我就不傻，我凭什么我吓傻了？
3: 我问你，
4: 出去知识我傻了？
3: 简单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飞机它要赶上晚点了是怎么回事？
4: 晚点？那我还真不知道。
3: 你看完了吧？我作为飞行员，给我蓝天梦的人，我就特别知道。
4: 是吗？
3: 哎，我就老赶上这晚点的情况，所以我是特别的了解。
4: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跟个残疾哪吒似的，你跟这儿干嘛呢？
3: 我骄傲，
4: 你另外几个手呢？
3: 我骄傲，我
4: 骄傲，没有这样。
3: 飞行员，我了解。你要不知道的话，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4: 不是
3: 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呢！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呢，问呢！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呢，问呢，问呢，问！
4: 你是神经病吗？
3: 不是，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4: 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3: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
4: 飞机为什么晚点？
3: 来问我，问我，快问呢！来问我，快问，快问，来问呢，问呢，问呢，问问，
4: 是不是神经病？
3: 你又问这个呀？啊？
4: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3: 问我知不知道？
4: 我问，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3: 你不问是吧？我问你行吗？
4: 问我干嘛？
3: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最在意什么？
4: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3: 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4: 是吗？
3: 这个好比是啊，你女朋友给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4: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3: 那这样，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4: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气死我了！
3: 跟你说啊，
4: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3: 一看就外行了。
4: 我又外行了。
3: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4: 没错，
3: 对不对？
4: 飞机讲道理。
3: 不是，飞机的科学。
4: 飞机科学。
3: 所以我作为蓝天梦的飞行员，我来科学的给你解释飞机为什么晚点。
4: 你说说飞机为什么晚点？
3: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4: 哎呦呵，
3: 你最喜欢哪种？
4: 只要管饭，哪种都行。
3: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咱们常见的四种情况。
4: 哪四种情况？
3: 液压失灵。
4: 液压失灵。
3: 引擎故障。金属疲劳。
4: 疲劳。
3: 引擎故障。这四种情况。
4: 这是三种情况吧？怎么俩引擎故障啊？怎么？
3: 对啊，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4: 大飞机还四个引擎，怎么不说呢？
3: 那就是两对儿。

0: 解答。
1: 哎，
2: 问我。来问我呀！
1: 我问你，
2: 问我问我，快问着！
1: 我
2: 来问我问
1: 我
2: 问
1: 我
2: 问
1: 我问我问我 问, 我 问, 我 问, 我问你先冷静一下，我问你，
2: 你问
1: 这天气都能解答
2: 都行
1: 都可以，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2: 说，
1: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殿是直流殿还是交流殿？
2: 别问了，别问了。
1: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2: 乱七八糟的，
1: 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2: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1: 天气有什么问题？
2: 比如说，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1: 是吗？
2: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不让我们飞了，
1: 不让你飞了就。
2: 哎，而且啊，只要这航线上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让我们飞，
1: 是吗？
2: 比如说啊，接到一任务，
1: 任务
2: 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首先要考虑
1: 能不能降落。嘿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2: 得了，得了，
1: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2: 你冷静一点。那你的意思，我得飞哪儿啊？
1: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2: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我得看一看，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1: 过了，过了，飞过了，飞过了，飞过了，
2: 飞过了吗？
1: 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2: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那怎么？
2: 哦，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
1: 啊！
2: 你帮我一回，
1: 帮你什么呀？
2: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1: 干嘛？
2: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1: 没有，
2: 来来来，配合
1: 我，不想配合，
2: 真的
1: 配合
2: 你，帮
1: 我
2: 一回，我蓝天梦，
1: 我没有，
2: 我梦想，你没有梦想，
1: 我那我也不行，
2: 你
1: 们找别人行吗？
2: 钱给你，
1: 不行，
2: 演出钱给你，
1: 没有，不要，
2: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1: 行，花篮给我，啊，这是你什么？
2: 只要圆我的梦想，
1: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2: 告诉你肯定得有，
1: 是
2: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
1: 哎，
2: 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1: 驾驶舱里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角色，一位是机长，一位是副机长。
1: 副机长
2: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任务非常的关键。我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
1: 没有，我没说话，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呢？你，
2: 你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1: 你什么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我
2: 啊
1: 你就非得机长？
2: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一副副机长。
1: 我到底
2: 怎么样？
1: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一副，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是，我演的什么东西？我。
2: 你演我的一副副机长，
1: 那副机长怎么跟套袖似的？怎么才一副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新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2: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1: 没有套袖，什么一副？
2: 就是一。
1: 一个，我一位
2: 副机长，
1: 一位副机长。
2: 那么首先介绍机长，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1: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2: 不对
1: 啊！
2: 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跟机长啊，多聊天。
1: 聊天。
2: 让机长，
1: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2: 对。就是啊，跟机长啊，
1: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2: 我知道，这花篮是一会儿再说啊，
1: 还得赶场呢。
2: 我告诉你，
1: 快点，机长，快点。
2: 我知道。
1: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
2: 了。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1: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2: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明白了？
1: 老找这个盘金哪吒这劲儿，对吧？
2: 开场，
1: 明白了，
2: 亢奋的状态
1: 啊，
2: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咱们就马上
1: 开场。那机长，咱们今天飞哪儿？
2: 你得亢奋一点。
1: 机长，咱今儿飞哪儿呢？
2: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
1: 什么叫观众朋友们呢？你跟谁说观众朋友们？干嘛？你开飞机你还直播是不是？你还观众朋友？你跟外面那擦飞机那保洁说观众朋友了是吗？保洁都敲玻璃，当，快别飞呢，我还没下去呢。
2: 没有，那后头坐的那帮人。
1: 乘客，没有观众朋友们。
2: 各位乘客，我们今天要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起飞。
1: 你先落下来了。行，可以，你把眼镜摘了，你看清楚再飞。
2: 我看清楚。
1: 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啊，
1: 飞到人民广播电台。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

0: 一号线过去不行吗？那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1: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0: 首都国际机场，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0: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1: 又不对啊！
0: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飞一块儿飞是不是？
1: 说反了，
0: 不是说反了，这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1: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0: 哎，对。
1: 飞往
0: 飞到
1: 北京南苑机场。清平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0: 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地儿都赚到了吧？
1: 这么近。
0: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 一飞 T 二，京停 T 三也过瘾的吧？
1: 那怎么着？
0: 你非得飞到南苑去干嘛呀？
1: 多飞会儿。
0: 对，不是多飞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就你飞得远一点的。
1: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0: 别的地方。
1: 就北京飞上海。
0: 哎，可以可以。
1: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京平张家口机场。
0: 非得去张家口。
1: 这趟航班。
0: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着，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儿。
1: 那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0: 你不要，
1: 你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呀，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0: 安全检查，
1: 明白了吧？舱门关闭，请确认。
0: 对，确认。
1: 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请确认，
0: 确认。
1: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0: 普通话，普通话。
1: 请确认，
0: 确认。
1: 升降舵，
0: 确认。
1: 起落架，
0: 确认。
1: 计价器
0: 确认，
1: 导航
0: 计价器是什么？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我们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1: 别老
0: 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1: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燃油量
0: 确认，
1: 儿子
0: 确认，走走走走走。
1: 这不是占你便宜，
0: 不是占便宜，
1: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0: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1: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坐好。我们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0: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1: 点火，
0: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1: 给油门，
0: 什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春？
1: 点火，
0: 建春，
1: 挂档，
0: 建春，
1: 给油门，
0: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
1: 点火，挂档。给油门，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0: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1: 还真管用，起飞喽！哎
0: 哎呦，
1: 神清气爽啊！
0: 你们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1: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0: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了？
1: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0: 机长广播，
1: 耶！广播完毕。
0: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ive me five 广播是不是？这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以为机长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1: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0: 你怎么就累着呢？
1: 我这说半天话呢。
0: 是我说的比你多多了，建春。
1: 我口都干了。
0: 哎呀，我这一世人，一个人分饰多角啊！我这怎么了？怎么干了？
1: 这儿的妈妈？
0: 走谁？
1: 儿的妈妈，儿的妈妈，我要喝奶昔，我来两大桶奶昔。
0: 你叫哪飞行员管空姐叫儿的妈妈是吗？我钓鱼去了，你这是。
1: 您可您听得到真多呢。
0: 还有高英培的。
1: 我渴了，给我喝奶昔，两大桶奶昔。
0: 奶昔啊，奶昔，我也喝。
1: 不行，不给你。
0: 干嘛？
1: 别跟我抢啊！告诉你，
0: 是
1: 给我给
0: 你
1: 给
0: 你，你这好好开飞机行吗？
1: 不是，
0: 干嘛？
1: 自动巡航。
0: 哦，自动了，自动。
1: 这可不是我抠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我抠门。
0: 你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1: 我不是不想给你啊，因为机组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1: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样的东西。
0: 这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
0: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了吗？这不是
1: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0: 哎呀，那我渴了呢。我
1: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0: 拿别的。
1: 二的爸爸，
0: 拿别的。
1: 二的爸爸，给他拿仨烧饼。 让他解一解渴。
0: 我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不是、哎、我吃烧饼解渴。
1: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开口，哎呦，
0: 怎么了？
1: 到了啊，到了，该降落了，该降落了，李丁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关键。
0: 我说我吃烧饼，你赶什么手啊？
1: 降落
0: 别赶，快点，别赶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儿看？赶紧降落，快点！
1: 告诉你，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哎呦，因为我机长水平高超，
0: 是吗？
1: 这个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0: 我就说飞过了吧，
1: 这一
0: 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1: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啊，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铁锤，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1: 怎么呢？
0: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啊，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我又飞错地儿了。
0: 你肯定飞错地儿了，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1: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0: 你是不是平稳
1: 航线可以说是
0: 你别你别
1: 过瘾。
0: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1: 怎么呢？
0: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1: 好啊，
0: 问我，
1: 快问我。
0: 又来了，
1: 问。
0: 建桌啊，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1: 赶紧问我呀！
0: 我都把套狗的给你抓走了的。
1: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0: 我就问您，您哪一点像飞行员？
1: 哪点像飞行员了？墨镜。
0: 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1: 那还能是什么呀？
0: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1: 谢谢。
0: 别谢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算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的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4: 明白，没毛病。
3: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招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4: 没毛病，姐夫。
3: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4: 开心。
3: 高兴不？
4: 高兴。
3: 乐呵不？
4: 乐呵。
3: 双击666。
4: No
3: 别叨叨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5: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3: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没？
5: 都收拾好了。
3: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5: 好嘞。
3: 大伙
5: 儿
3: 啊、
6: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 就是这个店。
5: 一盒肉，辣根哥哥，
6: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5: 辣根哥哥抽肉了，
6: 海带妹。

0: 妹答对了，
1: 这冷冻书卷呢，进屋喝点热水啊，
0: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1: 来壶毛尖儿。
0: 不用毛尖，我自己带毛豆了，
1: 自备了啊。
0: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1: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
0: 嗯，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1: 看菜单。嗯，
0: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急坏了。今天我一定要吃的烤海参，来一个
1: 海参烤一串，
0: 先给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1: 好嘞，
0: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1: 串来了，
0: 串来了。玩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啊？干啥呢？整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1: 这不写着的吗？海参烤蚕蛹啊。
0: 又玩去那文字游戏，
1: 快点。
0: 又是你哥烤的吧？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1: 哥啊，
2: 谁呀、啊、
3: 辣根儿哥。
0: 海参弟，
3: 我给你备货去啊。
0: 干啥备啥货？
3: 辣根儿就大蒜吗？
0: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去心眼儿啊。
3: 怎么的呢？
0: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3: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0: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的呀。
3: 整点啤酒啥的呀？
0: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3: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场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1: 好嘞。
0: 不，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3: 拿一提了。
0: 那你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1: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0: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1: 喝不了可以退。啊，
0: 那行，那整一打吧。哎呀，
1: 来一打。
3: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0: 好使不？
3: 差点没人打死。
0: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3: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1: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0: 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3: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0: 不要，哎，兄弟，你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买瓶盖，你捡它干啥呀？
3: 整一瓶啊！
0: 啊，我你来，干啥呢？快，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3: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0: 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嘛，
3: 干了。
0: 哎呦我的，
3: 有点破，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
0: 谢谢啊，
3: 真给面子，
0: 兄弟啊，
3: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是吧？好事成双，
0: 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这样。
3: 不开心？
0: 不开心呢？
3: 不高兴？
0: 我高兴啊！
3: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0: 啥游戏？
3: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0: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3: 叶飞，你要别说话，看谁来了？
1: 辣根哥哥，
0: 顺牌子一点。算牌呢？
4: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0: 哎呦我的妈呀！那还
3: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0: 是，
3: 哥来了你开心吗？
4: 我开心。
3: 高兴不？
4: 高兴。
3: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4: 没毛病。
3: 来，咱们四个坐下。
0: 不是，
3: 陪哥玩啊？
0: 玩啥游戏呀、啊？别。
3: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就是很简单，五眼。

0: 眼睛，完了指头，你喝还是不喝？
1: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0: 玩不好再玩，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1: 行，过年开心是吧？
0: 行行，
1: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0: 对
1: ，OK OK， 那玩呗。
0: 这样啊，
1: 谁先舞？
0: 你先舞。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2: 对你先舞
1: 啊，我先舞啊。
2: 对
0: 对，舞啊，你舞上啊。
1: 好，
0: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3: 不喝。
0: 喝不喝？
3: 不喝。
0: 喝不喝？
3: 喝。
2: 你看，
0: 喝。
1: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0: 来，
1: 行行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0: 个。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2: 不行不行，哥，
0: 来我陪你。
2: 你必须，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啊，这杯我敬你，啊，酒下去，感情上来。
1: 哥，咋
2: 干？
1: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的？啊，这全都这套路，
0: 那是爷们儿吗？
1: 哎呦，我的妈！
0: 开心不？
1: 挺开心。
0: 高兴不？
1: 我也挺高兴。
0: 再来吧。
4: 啊，好玩，
0: 再来吧，
4: 你就玩，好玩，
1: 再来一把，
4: 再来一把，
1: 好，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来，扶上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3: 不喝，
0: 喝不？哎，你看啥呀？
1: 是，
2: 这又没买菜，玩赖，玩赖，
1: 不是，
0: 你不带赖的，
1: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
0: 那
1: 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0: 就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2: 再来，
1: 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
0: 来，来，来，
1: 好。
0: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3: 不喝。
0: 喝不喝？
3: 不喝。
0: 喝不喝？
3: 喝。
2: 你看看，
0: 你看你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走一个，
1: 这样啊，
0: 这那盖儿，
1: 这样，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0: 你干啥呀，哥？
2: 哥，
0: 这样，我陪你喝一个，来，
1: 你，
0: 来走，
2: 这
1: 不是，这是谁呀？这敢一声一声的，
0: 开心不，哥？
1: 开心，
0: 高兴不？
1: 特别高。
0: 最后一把啊。
2: 行，
1: 来，
0: 兄弟，拿
1: 着，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2: 开心，
1: 高兴不？
0: 高兴，
1: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5: 哎，等会儿哥，这玩意儿挺开心，咋喝酒就走了呢？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5: 蚕蛹钱。
1: 蚕蛹让海参吃了，我给啥钱？
5: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1: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5: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5: 不对，你刚才搁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1: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管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5: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0: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
5: 子。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0: 人家有理。
5: 有理我没收着钱。
0: 你要什么钱？
5: 串钱。
0: 串钱是我吃了吗？串。
5: 喝的酒也没给钱。
0: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5: 他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再算就赔了。
5: 那咱咋还赔了呢？
0: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五块钱？
5: 不对，不对啊，
0: 燕子，对不对？
2: 没毛病啊。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就这智商都看。
1: 你看看，
5: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1: 你看又整这事，又整这事。
6: 老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1: 一是你。
6: 过年好，贵姓？
1: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6: 行啊，一年来一趟。 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又玩去年套路，哼，喝酒不给钱是吧？
5: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6: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1: 怎的？
6: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1: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6: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1: 我给你讲一遍。
2: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5: 好嘞。
2: 不是，老板你看啊，
6: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1: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了，我认，我非得把账算明白。来，闪开。
2: 你坐这看，老板。
5: 酒来了。
2: 好，能耐的。
5: 好，这是买的。
1: OK。
3: 这是挣的。
1: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蚕蛹，结果让海参给造。
2: 我吃了。
1: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啊，
6: 对，他是怎么喝的？
1: 你是怎么喝的？
2: 我是这么喝的，
1: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2: 对，
1: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6: 不对。取的是空瓶啊，
1: 是满瓶的。
6: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2: 哥，你喝，你喝，你
1: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6: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2: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
1: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啥？哎呦我的妈呀！
6: 差一个，
1: 我是这么喝。
6: 好，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1: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上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来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6: 他是怎么喝的？
1: 我是这么喝的，他就这么喝的。
2: 他站那边
6: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1: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6: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1: 我，你干啥呀？
2: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6: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1: 我，哎呦我，
6: 他是怎么喝的？这个演完了？
2: 没呢，
1: 没有呢。
6: 这是广告啊？
1: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啊。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6: 输了，
1: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2: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6: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1: 你俩是怎么喝的？
2: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吗？咱仨是一块喝的。
6: 对，
2: 三瓶。
6: 对对对，
1: 瓶盖都哪去了？
2: 瓶盖都瓶盖。
1: 然后他俩就喝了。
6: 哎，他俩是怎么喝的？
1: 你俩怎么喝？
2: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6: 互相伤害啊！
1: 我俩这么喝的。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2: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1: 好，
6: 他俩喝完以后呢？
1: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1: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0: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1: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0: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看刚才啊，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4: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3: 摔跟头了？
4: 哎，
3: 不过他摔这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4: 你怎么摔的？
3: 我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4: 啊，
3: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4: 嚯！哎呀，那也太悬了。
3: 我摔那个地方悬。
4: 什么地方？
3: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4: 哎呦，
3: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4: 哎呦，摔坏了吧？
3: 什么？
4: 摔坏了没有？
3: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接不仗着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4: 哦，掉老虎洞里了。
3: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4: 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3: 叫妈
4: 啊？
3: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4: 哎呀。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3: 脑袋都大了，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4: 老虎没看见你，
3: 正跟我交流感情了
4: 啊，瞪你呢。
3: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4: 英雄形象啊！
3: 我抬头一看
4: 啊，
3: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4: 哦。
3: 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吊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4: 对，
3: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4: 好啊，
3: 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4: 要打虎，
3: 哎，
4: 你还真行。
3: 行什么？
4: 想的不错。
3: 想的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当时我是这么考虑。
4: 哎，你考虑什么？
3: 咱们都进行过法制教育。
4: 那是
3: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4: 知道。
3: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4: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3: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
4: 啊，
3: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4: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3: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呀？
4: 对，那也要保护。
3: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4: 啊，
3: 上边可乱了。
4: 哦，
3: 这个话，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4: 哦，
3: 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4: 哎，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3: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4: 啊，
3: 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4: 拐棍啊？
3: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4: 瞧这两件武器，
3: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4: 是啊，
3: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您听着这头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了一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4: 那哪来得及啊？
3: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4: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3: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啊，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4: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3: 你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4: 怎么了？
3: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4: 什么地方？
3: 这扔老虎屁股后头。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4: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3: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哎，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嗯，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4: 怎么真要写啊？
3: 我也老大不小了，
4: 时代青年呢。
3: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4: 大难躲过去了。
3: 今儿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4: 哎，你妈什么事啊？
3: 你瞧生我这个
4: 怎么了？
3: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啊，
4: 就是
3: 拿皮尺一量啊，1.65米。
4: 1.65米凑合了。
3: 你和我凑合了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4: 怎么
3: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哎呦，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4: 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3: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4: 是这样吗？
3: 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4: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3: 当保姆干活累点，没生命危险呢。
4: 那倒是，
3: 碰不上大老虎啊。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谈恋爱逛公园。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的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你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4: 真贵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3: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4: 哎，真有意思。哎，我说啊，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3: 给你争取一回。
4: 哎，我可不。
3: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4: 你给单位留几句，
3: 怎么说呀？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了，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4: 这是实际情况啊。
3: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4: 没法估计。
3: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
4: 人都没死过呀！
3: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4: 我看看，也就落到这儿了。
3: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4: 没法追认你。
3: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4: 是啊，
3: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给吓坏了。
5: 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4: 谁呀？
5: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4: 你喊，
5: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6: 出来了，
5: 啊，下面的啊，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6: 什么？让人家下来？
5: 那怎么了？
6: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5: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啊，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6: 不啊，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5: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6: 哪两句啊？
5: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6: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5: 怎么着？
6: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5: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6: 跟老虎商量吗？
5: 哎，老虎，睡会儿行了。哎，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棒的。
6: 你老惦记我干什么？
5: 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也不咬你。
6: 你说实话，
5: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6: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5: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6: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5: 怎么着？
6: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5: 想办法出去啊？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6: 他也是啊，
5: 你瞧瞧这围墙啊，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6: 没听说过。
5: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走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哎
6: 呀，拍这干嘛呀？
5: 拍个老虎吃人的，天哪，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6: 看来你就觉悟还挺高啊！
5: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啊动啊，我跟你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6: 麻烦了。
5: 那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6: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5: 你怎么知道的？
6: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5: 扔活鸡活兔干嘛？
6: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5: 哎呦，捕捉活食，
6: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5: 坏了啊，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6: 谁让他买
5: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6: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下不为例。
5: 下不为例啊，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怎么着啊？老的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完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啊，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6: 哎，这个办法好，
5: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6: 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
5: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6: 什么呀？你这邪劲太大了你！
5: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6: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5: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6: 错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5: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让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呀、啊、
4: 我还多久了呢，老板你活动明白，
5: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4: 怎么样？
5: 哎，我站起来了。
4: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5: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4: 你快爬呀！
5: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4: 啊，你就是瞎说的。
5: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上边一瞪啊，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4: 啊！你得救了！
5: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嗯，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哎呦，
6: 这回吓得不轻。
5: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6: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5: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6: 还惦记着裙带子呢。呵，
5: 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6: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5: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6: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5: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6: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5: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6: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5: 他们都不和我握，
6: 为什么？
5: 全都提了这裤子呢。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爸爸，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同志们都喜欢听相声，
4: 是的，
3: 可有的同志喜欢看戏，
4: 兴趣不同，
3: 爱好不一样。
4: 有这么一句话呀，啊，萝卜白菜可是各有一爱。
3: 我的爱好啊与众不同。
4: 那么你爱什么呢？
3: 我爱大海。
4: 哎呀，咱们的兴趣一致啊。
3: 怎么呢？
4: 我是特别爱大海。
3: 你
4: 是的。
3: 我都怀疑啊，你见过海吗？
4: 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能没见过海吗？我在北京经常见海啊。
3: 在北京见海？
4: 在海上坐过船吗？
3: 坐船呐，那是经常的事情。
4: 哦，
3: 每星期总要在海上划上那么一两趟，
4: 够艰苦的。
3: 美极了。
4: 美？
3: 我坐在小船上啊，摇着双桨，从五龙厅一直就划到倚兰堂。当我登上了小白塔，眼望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抒情了啊！说了半天，北京的公园北海啊，啊，
3: 那个海就不小了。我们走，
4: 名字叫北海啊，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3: 叫湖啊。哎，这湖跟海还不一样吗？
4: 差远了。
3: 哦呵，
4: 对了，比湖大一点的才是海呢。
3: 不对，不对，
4: 比湖大的河，黄河，
3: 河，比河大的
4: 江，万里长江。
3: 比江大的，
4: 哎，比江大的海，
3: 比海大的，
4: 比海大的羊，
3: 比羊大的，
4: 比羊大的牛，
3: 牛。
4: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就是骆驼。怎么骆驼也出来了？
3: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4: 白，我也闹糊涂了啊！没有牛什么事啊，最大的是海洋。
3: 你当我不懂呢？啊，
4: 有这么一句话：辽阔的海洋。
3: 对，
4: 对不对？
3: 哎，
4: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3: 多少啊？
4: 我们祖国的海，海了去了。
3: 什么叫海了去了？
4: 那怎么还分多少啊？
3: 行了，我这样问你吧，啊，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4: 水兵我还没见过呀。
3: 见过，
4: 不就是那帽子上没帽檐？
3: 对，水兵帽，
4: 这后边有俩飘带，
3: 有那么长吗？
4: 穿的衣裳啊，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3: 那叫小围嘴啊，
4: 这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3: 多少？
4: 六七四？
3: 不对，
4: 有这有四，整四道吗？四道，
3: 对对对，
4: 四道，
3: 对。
4: 为什么四道啊？为什么四道？
3: 当然了，
4: 五道就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3: 哎呀， 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啊！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4: 是的，
3: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4: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3: 对嘛？嗯、啊，不对，四道啊，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4: 哦，对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3: 哎，
4: 哎，这四什么拿过来就说不对 啊？
3: 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四个大海，四个大海。
4: 你当我真不知道
3: 啊？
4: 小时候我上学就上过这课，我得过100分。
3: 知道？
4: 嘿，
3: 那好极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4: 有四个吗？
3: 哪四个呀？
4: 有这个
3: 刚才说那北海算一个吗？
4: 算不算？
3: 你表个态啊！
4: 行行行，
3: 你先说，
4: 哎、
3: 你先说。
4: 北海算一个吧。
3: 北海、啊、
4: 北海，
3: 嗯，
4: 有这个中南海。啊，

0: 可没那时间呢。
1: 想去吗？
0: 想去。
1: 可以。
0: 怎么办？
1: 坐我们的军舰去吗？
0: 对呀、啊，找你们海军，哎，借个军舰，
1: 借个军舰。
0: 我开着舰去，
1: 开着舰，不对，什么开舰？
0: 我摇着舰去，
1: 不叫摇舰，我那叫驾驶，
0: 我驾着驶去，呵，
1: 我在海上我转悠转悠，玩玩，嘿，你会驾驶军舰吗？
0: 那有什么呀？啊，驾驶军舰有什么呀？连自行车我都敢骑，
1: 行了。这样吧，嗯，咱们这个舞台啊，就好比是个军舰，
0: 是好比军舰。
1: 我是指挥员啊，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哟，
0: 还要考考我？
1: 怎么样？
0: 这就好比军舰，
1: 这就是军舰了。
0: 舞台下呢，
1: 汪洋大海。
0: 这下边是汪洋大海。
1: 对。
0: 啊，水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1: 啊，嗯，啊，对了，嗯，练游泳的，练游泳的。哎呦。
0: 这些同志都是练游泳的，
1: 练游泳的。哦，
0: 那位怎么抱着孩子游泳啊？
1: 哎、你管着。
0: 来，
1: 注意口令啊！
0: 走不动，太简单了。要不动。这有什么呀？
1: 哎不，你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啊，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1: 哦，捂这个肚子呀？
0: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1: 不对啊，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0: 舵令？
1: 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0: 你早说呀！他是那指挥员，
1: 这就对了。
0: 我在这儿，我没闲着。哎，我在这儿
1: 操舵。
0: 哎，我在这儿那操舵呢。
1: 这是操舵呀？
0: 不是，
1: 方向盘、汽车。
0: 我呀，在这儿忙着操舵呢。
1: 嗯，你这打气呢，那是。
0: 我在这儿操舵呢。
1: 还是自行车？
0: 不对，我这
1: 啊，舵轮。啊呵，
0: 大车轮子。
1: 这叫大车轮？
0: 你早说呀！
1: 这样，
0: 这有说的不就这个吗？
1: 我下了舵令啊，你可要附送。
0: 附送？
1: 我说左五度，
0: 我呢？
1: 五度左，
0: 就这个。
1: 来来，
0: 没什么，
1: 注意啊。嘿，
0: 左五度，五度左。
1: 右五度，
0: 五度右。
1: 六十五度，
0: 老白干儿。跑偏了，
1: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0: 对了，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啊？
1: 咱们的军舰呢、啊？到了海上了，
0: 这就是海上啊！
1: 看见没有？
0: 什么？
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哦，时而碧波荡漾，哎呀，时而卷着巨浪、哦，
0: 这大海还没准脾气。
1: 大海呀、啊！海，
0: 要朗诵。
1: 你那特有的姿态，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海呀、啊，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太大。大海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事不息的惊涛骇浪。大海呀、啊，大海，你。

0: 简直是没治了。你盖了帽了，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太多。
1: 你这是诗吗？这个
2: 我哪会朗诵？
1: 行，您别费这劲了。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
2: 哎呦，
1: 看见了没有？
2: 看见了。
1: 什么？
2: 小白塔、哎、
1: 还是北海呀、啊？
2: 什么呀？
1: 那个是岛啊。
2: 嗯、哦，半步岛。哎、
1: 半步岛。
2: 什么岛？
1: 祖国的岛屿。
2: 什么岛屿？
1: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哦，千姿百态，
2: 是
1: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2: 啊，
1: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2: 我们都有什么岛？
1: 像什么舟山群岛、
2: 哦、
1: 万山群岛、
2: 是
1: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2: 这么些个岛屿，
1: 5000多座
2: 哦。我们说，我们海军同志就保卫着我们祖国的海洋，
1: 这就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2: 你们的任务很艰巨，
1: 我们应该干的，
2: 应该向你们表示致敬。
3: 想好了。
2: 哎呀，你们工作太不简单了。虽然说我们祖国的海洋没有什么用，
1: 哎不，谁说没用？不，谁说没用啊？
2: 啊，虽然我们海洋有点用，
1: 什么叫有点用？
2: 有用没用？
1: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2: 什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嗯嗯，
1: 海岛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2: 哦，
1: 这大海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2: 哎，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1: 来，
2: 啊，
1: 你先尝尝这海水。
2: 嗯，又凉又甜，
1: 又苦又咸。
2: 那我喝什么劲儿啊？
1: 这就是宝。
2: 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是不是
1: 这里头有油？
2: 哦，这里边有油。
1: 哎，
2: 是芝麻油、花生油啊。
1: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2: 哎呦，那可太宝贵了。
1: 来
2: 啊，
1: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2: 哎、
1: 你再看看这海底。
2: 哦，
1: 看见了没有？
2: 什么也没看见
1: 啊。对
2: 啊，
1: 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2: 我怎么看？
1: 你得跳下去看呢。
2: 对，
1: 来跳。
2: 我自杀呀。
1: 不能让你这样跳。
2: 怎么办？
1: 给你穿上一件电子导航潜水服，
2: 哦，
1: 再给你架小型潜水艇，
2: 嘿，
1: 你就可以游游大海，
2: 嗯，
1: 逛逛太平洋。
2: 啊，我得穿着那个服装。
1: 哎，
2: 那个这儿有这么一个
1: 氧气筒，
2: 这手上有这个
1: 蹼，
2: 角度有这个
1: 脚蹼，
2: 那我就好像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叫那个
1: 哦，叫迈克，
2: 就好像那迈克似的，是不是迈克？
1: 不，您这是谁？
2: 迈克？
1: 哎呀，不像迈克，
2: 我是
1: 海怪。
2: 什么海怪？
1: 去不去？
2: 愿意去。
1: 到了
2: 啊，
1: 到海底了。
2: 这就是海底。
1: 首先看到的
2: 啊，
1: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2: 嚯，
1: 这海底山脉
2: 哦，
1: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2: 嚯，
1: 有大量的石油。
2: 嚯，
1: 用不完的天然气。
2: 嚯，
1: 这海底岩沙
2: 啊，
1: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2: 嚯嚯嚯，
1: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2: 我听着很惊讶。
1: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2: 啊、
1: 你可以看到鱿鱼可数，珊瑚叠翠，海花似锦、
2: 哎、
1: 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2: 要在这样一个环境，我安个家该多好啊。
1: 行，
2: 可以吗？
1: 就地取材、
2: 哦、
1: 用海底岩石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2: 我住不了那么多楼啊，我老在水里泡着。
1: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的，
2: 全是现代化的。
1: 对，
2: 可是我每天吃什么呢？
1: 太丰富了。
2: 有什么？
1: 鲜嫩的梅花参、
2: 哦、
1: 稀有的大龙虾，
2: 是
1: 味美的干贝，青色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
2: 啊、
1: 有滋补的大海螺。
2: 我可爱吃鱼。
1: 鱼呀、啊
2: 嗯、
1: 有的是、
2: 哦、
1: 伸手可得呀、啊、
2: 到处都有，
1: 一抓一把一把的、
2: 哎、
1: 你钻在你鲸鱼肚子里、
2: 哎、
1: 你吃去吧。
2: 我钻那里边吃去，我出得来吗？
1: 摆好
2: 啊！
1: 鲸鱼一打哈士、
2: 嗯、
1: 一张嘴你不就钻出来了吗？
2: 哦，鲸鱼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1: 哎，
2: 他要打个地方指不定给我崩哪儿去了。
1: 有的是鱼。
2: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1: 太丰富了、
2: 哦、
1: 嗯，海豚为你游泳戏水，海狮为你顶球取乐、
2: 哦、
1: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2: 这是多美啊。
1: 怎么样？
2: 可是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怪寂寞。那么有没有这个
1: 啊？
2: 我也是瞎说的。
1: 啊，不，来来来，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2: 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多么孤单呢。
1: 你打算？
2: 我的想法呢？
1: 啊，
2: 我也这岁数了。
1: 你说出来，
2: 能不能？
1: 啊，
2: 当然不可能了。
1: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2: 我瞎说啊，
1: 找个对象。
3: 不可能。
2: 有
3: 有
2: 有，
3: 介绍一下。
2: 嗯，他的性格很温顺
3: 哦，
2: 动作也很文静，
3: 是
2: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膀大背圆，永不生病
3: 哦。
2: 就是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3: 他是谁？
2: 大海龟。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5: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他要是知道咱把他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4: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
5: 嗯，
4: 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5: 什么？
4: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5: 嗯，
4: 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呗，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6: 要我是你呀、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5: 我妈在哪儿呢？
6: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4: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6: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啊、
4: 爸太仗义了。
6: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4: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5: 嗯，放心吧。
4: 嗯，
5: 咱们去迎迎去吧。
4: 对。
6: 嗯，
4: 妈、
5: 啊、我们
4: 来接您来了。
7: 不用去，我回来。
5: 哥，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6: 不累，
7: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4: 不买什么了呀？
6: 又是剃须衫呐、啊。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呢、啊？
5: 好主意呀、啊，爸。
7: 啊，哎，

0: 怎么不见了？
1: 妈，那都88年的挂历了，没事您看他干嘛呀？
0: 我看他，我是让你爸看呢。我要让他知道88年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1: 爸，
0: 你说，
1: 问您呢，88年今天什么日子？
2: 88年的今天，
3: 那就是88年今天的日子呀。嗨，
1: 我忘了吧？
4: 他不能忘。
5: 妈，爸跟您开玩笑呢，
1: 是
5: 他怎么能忘了呢？88年的今天是您们结婚的日子。哎，
1: 今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35周年。爸提前让我订了这个惊喜晚宴，一会儿外卖就送到了，是不是爸？
3: 没错，
5: 爸心里有您。人非圣贤，孰能生巧嘛？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3: 电话。
5: 喂，都回来了，放心吧。爸妈，我老公跟你们问好呢。
0: 问女婿好。
1: 来，妹夫，你还记着跟我妹妹是哪天结婚吗？哦，不记着了。啊，没事，我就是单纯嘴欠。
3: 闺女，人非圣贤，偷机取巧嘛。
0: 行了行了，闺女，不听你爸胡说八道了。来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看看看，丝巾呢？哎
5: 呀，妈，不用了，我那都没地儿搁了。
0: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5: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0: 哎，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1: 黑白电视
0: 9寸的。哎呦，
1: 妈！
0: 怎么了？烫着了？
1: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0: 我那个电视机呢？上哪儿了？哎，
1: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0: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5: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1: 对。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0: 不许动！
5: 喝彩！
0: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1: 老妹儿去沏茶去。
5: 老妈，茶叶呢？啊！
0: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3: 挨桌上呢。
0: 没有啊。嗯，
3: 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1: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3: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1: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3: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1: 捐了。
3: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5: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3: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0: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是
3: 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1: 别爸，
0: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呀，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3: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那
0: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哎，
5: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0: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舞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5: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褥、褥子、床单、被

0: 照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还有啊，
1: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2: 哎呀，那是我攒了一辈子的老物件老宝贝呀，你们就这样给我扔了呀？
0: 哎呀，没扔，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啊、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3: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
2: 呀，都还
3: 参加展览去了。
2: 哎呀，都还在呀、啊、
0: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4: 都在。哎
2: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
4: 你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3: 我得补充两句，今天啊是咱们俩结婚纪念日，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感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小家，让我踏实的建设大家。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的结婚纪念的礼物。哎
4: 呦，难得糊涂。
0: 那您准备的礼物呢？
2: 没事儿，他爸，咱俩走了这么多年，就全当你送我的结婚礼物了。嗯、
3: 得嘞，先祝咱俩结婚纪念日快乐。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非常荣幸，我和王生啊。
2: 哟嚯，注意你的嘴。再说一遍我的姓氏。
1: 我和王生啊。
2: 您是紧张啊？
1: 要不是赵生、朴生，你选一个。
2: 我哪有韩国这姓都出来了？
1: 这姓氏里还热闹。
2: 王生，
1: 王，确定是王啊？
2: 确定是王，
1: 这个应该是确定的。隔壁姓王嘛，这很正常。我跟王生啊，我们俩非常的荣幸。你看平时我们在台上啊，我们是这么一种感觉，台底下就不一样了。
2: 咱不是搭档吗？
1: 是啊，台上王生老师比较爱说话，台下就不爱说了。台下我们给他送一外号，
2: 叫
1: 冷面书生，听着跟朝鲜人似的。冷面书生，
2: 老有朝鲜的事儿呢，这里头。
1: 所以说有时候啊，我就想说，没事你在家里别老待着了，
2: 我出来看看，
1: 没事出来转转，对吗？天气都挺好，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这时候你都可以出来转一转，别老猫。
2: 我跟死人一块出来呀、
1: 也可以啊。
2: 什么叫也可以呀、
1: 就这季节好，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没事出来转转
2: 啊，就是旅游旅游，
1: 活活动，
2: 活活动。
1: 活络活络活络身体，哎呦，你看我就比较喜欢活络活络活络身体啊，
2: 是吗？
1: 因为我好运动啊。哎呀，我最好的什么你知道吗？
2: 什么运动？
1: 我最好球啊，乒乓球，啊，排球，
2: 网球，
1: 对，网球，还有啥球？
2: 那多了，
1: 羽毛球
2: 啊也有，
1: 但我最喜欢的
2: 什么？
1: 足球，
2: 世界第一运动。
1: 这姚明啊给我送过一个篮球，我天天摆到家里头，摆到家里头我可不踢，可是足球
2: 那也没法踢。姚明送你一篮球，你摆家里头不踢，这叫什么话呀？
1: 我就是意思，足球我可经常没事踢去。
2: 您还踢足球呢？
1: 哎，没事爱踢呀、哎呦，踢足球锻炼身体呀、
2: 对。
1: 您琢磨这个足球可不好踢着呢，可不好踢着，尤其是到黑八的时候，一般戳不进去。
2: 您在案子上踢足球呢？
1: 什么叫案子上踢足球？
2: 什么叫黑八呀？
1: 哦，这个台球。哎呀，薛晓的玩笑啊！哎
2: 呦，您可逗死我了！
1: 你看今年呢是盛世，今年有一欧洲杯，你听说过吗？
2: 别听说，我看过呀，
1: 欧罗巴洲杯。
2: 谁给起这名字呀？这是
1: 欧罗巴洲吗？没事踢这球，哎呦，特别感觉特别好啊！
2: 是，
1: 那是刚好是夏天
2: 啊，夏天
1: 约上三五好友，到一个酒吧啊，点上点红酒，哎呦，三明治。加上卤煮，来个82年的北冰洋，
2: 放下，过气的那是，
1: 什么叫过气了？
2: 82年北冰洋，喝了不拉肚子吗？
1: 我拿着看不行吗？哎呀，
2: 没有盘汽水玩的，知道吗？
1: 没事啊，没事就看球啊，不管看懂看不懂，都热闹，都热闹。哎，
2: 这话我不同意。
1: 怎么不同意？
2: 这我也看球啊，看球得懂球，看着有意思。不懂球你看它干嘛？哎
1: 呀，不懂一样有意思。
2: 那有什么意思呢？
1: 那天我不是就在人酒吧吗？我点的红酒啊，烤串什么都点好了。球赛
2: 什么酒吧还有烤串这个服务？
1: 就是人家是流行，就是看球啊，不知道各种人等啊都有。在那儿看球，那天好像是英格兰对威尔士，
2: 就那有这么一场比赛。
1: 我专门在那儿看呢。有个不懂球就过来了。
2: 热闹吗？
1: 特热闹啊！
2: 怎么热闹法啊？
1: 可能这么跟表述有点这么单调。
2: 您说一说，
1: 咱们给大家表演一下。你先就是那天的我了。
2: 我是那天的你了。
1: 哎呦，我就是那个不懂球的人。
2: 那我怎么这么遭罪呢？
1: 遭什么罪？遭什么？
2: 我祖上又没有缺德，我怎么就？
1: 就是表演一下，
2: 就这一会儿啊。
1: 哎，情景再现。
2: 好。
1: 情景再现。准备啊！你先把痦子抠下来。
2: 我疼不疼啊？我
1: 表演。Action，
2: 还有英文呢，这个
1: 大哥，哎呀大哥，哎呀，这大哥真帅，大哥，大哥真帅，
2: 别，
1: 太精神了，大哥，
2: 别捧我，
1: 你客气啥？你演的是我，一般的人，
2: 帅啥帅？
1: 大哥，你看啥玩意
2: 儿？这到这儿不都看球了吗？
1: 这足球啊，
2: 那还是台球啊？
1: 哎呀我。挺热闹啊，
2: 是好看。这场比赛踢的还挺激烈。
1: 哎，哪跟哪儿啊？
2: 哥们儿，你看那个， 上角那块右上角。
1: 我眼神不好，我看不
2: 清。英格兰威尔士吗？那不是？
1: 啊，威士忌啊，威士忌干嘛？威尔士。哦，威尔士啊。
2: 对，
1: 威尔士啊。
2: 啊，
1: 开始多长时间了？
2: 那不写着呢吗？十分钟。
1: 哦，快结束了。
2: 这啊，哪儿的事情？45分钟半场。
1: 哦，还早着呢。
2: 就刚开始。
1: 谁赢了这会儿啊？
2: 0-0吗？那不是？
1: 0-0啊？
2: 0-0，
1: 零比零算谁赢啊？
2: 0-0算你赢。
1: 我没上去踢去啊，跟我。
2: 废话，0-0是平局，这都不懂。
1: 哦，现在的平局啊。
2: 哎，
1: 那哥们干啥？站上怎么踢呢？他不踢也能上电视啊？你真的跟电杆子似的，
2: 那是裁判。他当然不能踢了他。
1: 哦，我说的都不动反正。
2: 啊。
1: 这玩意儿踢完还有吗？晚上
2: 这不是这是半场吗？待会儿还有下半场。
1: 哦，还下半场。
2: 3点还有一场。
1: 3点还有一场。
2: 3点还有一场。
1: 那有中国队吗？
2: 那门口写的这欧洲杯大酬宾，这是欧洲杯，没有中国队。
1: 那不能请个嘉宾呢？
2: 那人家这是洲际比赛，亚洲球队不参加，没有中国队。
1: 真没有啊？
2: 真没有。
1: 老板结账，不看了。
2: 哎，
1: 大哥，你真帅！
2: 嗨，老想这干嘛？
1: 他也热闹，
2: 不是这就不是看足球，这是捣乱去了。
1: 什么捣？人家热闹，享受这种生活。
2: 要我说，还得是懂球的看球有意思，热闹。
1: 您这说有道理啊。
2: 嗯，
1: 懂球的我也研究过。
2: 您还研究过？
1: 中国这个球迷啊，
2: 嗯，
1: 大概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分别是呢？
2: 苗老师，
1: 嗯，
2: 你又紧张了。
1: 怎么了？
2: 您在数字上犯了一点错误。
1: 没有，
2: 这是6大类。
1: 我没有比划数字。
2: 那您什么意思？
1: 我这招手呢。
2: 哦，致意呢。
1: 哎，一共是3大类啊。
2: 哪三大类呢？
1: 都哪三大类？
2: 您给介绍介绍。
1: 第一类，
2: 嗯，
1: 侃侃而谈型。
2: 侃侃而谈型。
1: 沉默如谜型。
2: 沉默如谜型。
1: 洋洋得意型。
2: 三大类。
1: 谁都活不了型。这三大类啊，说实话。你细研究，
2: 这不是4大类吗？
1: 哎，
2: 侃侃而谈，沉默如谜，得意洋洋得意，谁都活不了，这不4位吗？
1: 啊，你管他几类啊？这都我研究出来的，这都我深入。
2: 你有准儿没准儿啊？我说深5个指头呢，来回去是怎么的？
1: 就研究，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天天研究球迷啊。
2: 哎呦，太了不起了你！
1: 了不得呀！
2: 你给讲讲这个侃侃而谈型，
1: 侃侃而谈型，
2: 嗯，
1: 看球时间长。资历老
2: 是吗？
1: 哎，每次一说话、一套一套的
2: 哦，
1: 甭管多大的球星，
2: 嗯，
1: 都跟昨天晚上跟他一块泡过澡一样，
2: 有这样的派头。
1: 哎，什么本泽马，
2: 嗯，
1: 范佩西，
2: 嗯，
1: 马尔基西奥，
2: 嗯，
1: 一说德国，
2: 德国，
1: 一说德国，一说意大利，这球星人都知道。
2: 啊哟，嚯嚯，
1: 哎，什么斯基拉琴？
2: 斯基拉琴，1990年世界杯的射手，
1: 就这位，
2: 嗯嗯，
1: 聊这个，从大的来说。
2: 大的，
1: 从大方面来说，英国在欧洲杯期间球队成绩不佳，对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的影响及解决办法，小到球员穿的是什么材料的尼龙鞋带，为什么要用这种鞋带，哪个厂出品的，没有他不知道。
2: 这人怎么不上欧洲议会去了？
1: 上议会干嘛去？
2: 这大学问在中国待着当球迷太屈才了，这都
1: 研究的透啊！人家
2: 是吗？这叫侃侃而谈型，
1: 侃侃而谈型。
2: 还有一个沉默如谜型，
1: 不说话，
2: 不说话，
1: 冷面球迷。
2: 哦，那是我兄弟，我不冷面书生吗？
1: 你怎么那么多亲戚？
2: 哦，
1: 也不说话
2: 啊，
1: 也不和人交流，
2: 一直专注的看球。
1: 但是
2: 啊，
1: 你从他背靠座椅的姿势，
2: 嗯。
1: 握杯子的手势，你就不难看出
2: 什么？
1: 他睡着了。
2: 这还，
1: 我观察过这个，
2: 这还球迷呢？
1: 这是真球迷，
2: 这叫什么？都睡着了还真球迷？
1: 这说明这球迷对球赛的精彩程度有要求。
2: 嗯，
1: 看不得温吞水的他都看不得，
2: 比赛踢得不激烈就睡着了。
1: 哎呦，
2: 那这就是高人呐！
1: 哎，你开玩笑。
2: 三一样是什么？洋洋得意型。
1: 黑球踢得不错，哎，今天踢特别好啊。您看多积极，哎呦，跑动太积极了，哎，好嘞，上半场干的、
2: 你下回进人物之前告诉我一声，吓我这一跳，我以为你疯了呢。
1: 我这是严格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踢得不错啊。
2: 你刚说那绕口令是干嘛的？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2: 这是哪国球星？
1: 演员的自我修养。
2: 啊，你修养，你修养。
1: 踢得不错啊！哎呀，太积极了啊！跑动也积极，上半场干他仨，哎，下半场前20分钟再干俩，一关门，得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怎么还唱上
1: 旁边？哎哎，行了啊，行了啊！你是欧足联主席是怎么着？你就给定了是吧？人家还得进俩进仨的啊！
2: 欧足联主席也没有这个权利，
1: 还唱上你就别唱了，嗯，得，不让唱咱不唱，哎，不让唱不咱不唱就完了吗？
2: 别唱了就行了。
1: 谁让咱踢得好呢？谁让咱喜欢的球队状态好呢？哎，走了，横船就这么倒，跟着我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2: 又唱上了呢，有完没完？这人
1: 洋洋得意型，
2: 这人看球太讨厌了。
1: 哎，还有一种。
2: 最后这种我听这名字特别的长啊，
1: 谁都活不了行。
2: 这种球迷是什么状态呢？
1: 逮谁批判谁，
2: 逮谁批判谁，
1: 眼里没有一个好人。
2: 这是干嘛的呢？
1: 哎呀，好，
2: 好，
1: 踢得真好，
2: 踢得真好，怎么这劲儿？
1: 前锋跟对方后卫似的，嗨，后卫跟对方前锋似的，嗨，你们哥俩换个位置不好吗？
2: 这就是踢的状态不好，
1: 中间这几个好，
2: 中场好，
1: 贵气，
2: 贵气，
1: 你倒是跑两步啊！
2: 哦，不动，
1: 跑球场上安胎来了。
2: 哎，这还有这么说？
1: 你又不是女足啊！哎呀，女足怀孕也不让上来呀、啊！哎呀，
2: 您这也太损了！
1: 这哪是中场啊？
2: 这是
1: 四个裁判模仿秀啊！哎、就这球，就这球，我上去我都踢进去了。
2: 哪有这样的人？
1: 什么玩意儿的？嗯，再看人家对方啊。嗯，哎，哥们儿，看清了，啊，那是腿，球是圆的，腿是长的，分不出来啊。
2: 对方也活不了，
1: 汤汤就往上踢啊。哎呦，干嘛呢这是？
2: 您消消气。
1: 裁判你也不管是吧？哟，
2: 裁判也不成了，
1: 碰你哪儿了？啊，磕你哪儿了？你那腿是玻璃的，是水晶的呀？哟，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嗯，碰一下磕一下怎么着了？受不了别踢呀、啊。
2: 您这也太矫情了。
1: 那我说那裁判你会吹不会吹？
2: 我说裁判活不了吧？
1: 你会吹？你会吹不会啊？
2: 您刚都用马赛克了，您知道吗？
1: 刚才踩我们脚了，你都不吹，这会儿瞎吹什么呢？还那边裁，没事，你别举旗行吗？你懂规则吗？什么就越位了？
2: 啊，
1: 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2: 眼神不好能当边裁吗？
1: 你是不是近视啊？
2: 近视？
1: 你是不是散光啊？嗨，你是不是色盲啊？
2: 色盲啊？
1: 你能分清紫色和蓝色吗？
2: 有这色的色盲吗？
1: 旁边有人劝他，行了，咱踢的不行了，就别说。
2: 必得有人，
1: 给我闭住，嗯，嘴闭住，
2: 这也不让劝，
1: 什么玩意儿？啊，没事，你跟我看什么一块球赛呢？我告诉你，赢不了就是你方的，
2: 又怪人家了。
1: 我以后别跟我一块看球了，你知道吗？啊，咱俩属相不合。
2: 属相？
1: 你属鸡，我属狗，鸡狗不到头，你知道吗？
2: 这都挨着吗？这都。
1: 告诉你，你看你这德行，你还别不服？你瞪你的眼，你别不服。上一次咱们一块儿现场看中国队比赛，嗯，你刚喊了两声加油，
2: 怎么样？
1: 中国输给泰国了。嗨，
2: 这也怪他身上啊！
1: 你是神灯啊！哎，说谁赢准死。
2: 哎，行，
1: 你没事，你也别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别出来了。您看，耳朵也扇了，啊，犄角也开了，
2: 犄角啊，
1: 抬头纹都散了，你知道吗？啊，没事回家该吃。

0: 点什么吃点什么，出来别干这个。
1: 跟你看场球，这朋友就该死是吗？
0: 哎，烟一根一根够勤的啊！
1: 烟也不让抽，
0: 您这还是羊角风老抽。
1: 嘿呵，什么俏皮话，这都是
0: 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看那德行，一个个，你少吃点能死啊是吧？吃的全是这味道。好家伙，豆汁儿没人爱喝，你赶紧端走。看个足球，你还喝豆汁儿，你多讨厌！
1: 这也是看球，
0: 那
1: 喝豆汁。
0: 那位，赶紧，把那啤酒给我拿过来，你快。
1: 喝啤酒可以，
0: 你身长怎么能够着吗？哎呀，这屋子怎么这么热呢？哎，服务员，放低点，
1: 放什么？放低点，
0: 温度放低点
1: 啊，空调调低点。
0: 我们这是来这个什么的，这要冷一点，别跟烤箱似的。
1: 是，
0: 多少度？十八度了
1: 啊。
0: 你看看能调到零下吗？
1: 那是冷库，那是冻死 你
0: 太热了，你们这窗户也不透气儿，
1: 将就吧。
0: 什么味儿啊？嚯，
1: 怎么的了？
0: 哎，我说你这位啊，你看球就看球，你穿个球鞋干嘛来的？
1: 不是意思，
0: 你还穿个那么厚的袜子，大夏天的你不热？你看球，你踢球的？
1: 不是，他就为了
0: 你要穿，你就好好穿着不行吗？你还脱了，你抠什么？你在这抠？
1: 哎呦，
0: 好，你恶心不恶心？你可一溜一溜的，我这什么位置？快熏死我了！你这是？
1: 哎呀！
0: 你刚才拿哪只手给我递的酒？
1: 嗨！
0: 哎呀！我说嘛，好家伙，一嘴的味儿，我还爱舔瓶子口。以后别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球，
1: 别看球了。
0: 你看喝多嗓子都冒烟了，这都
1: 要死不要死啊！你
0: 话多不多？
1: 这样的人不允许看足球去，糟践足球，这是
0: 谁都活不了行。
1: 这太讨厌了，这个。
0: 当然了
1: 啊，
0: 话少的有时候也讨厌。
1: 那您没有，话少的球迷最招人喜欢。
0: 谁说的？那天我们去看球，旁边有个小姑娘。全程就说俩字儿，
1: 俩字儿
0: ，C 罗
1: ，C 罗球迷。
0: 哎呀，全场啊，从比赛一开始，C 罗 ，C 罗 ，C 罗 ，C 罗，
1: 这
0: 喊了90分钟啊，
1: 这球迷也多的是啊。
0: 不是，他喊着我们非常的尴尬。
1: 哎，我说您两句
0: 啊，
1: 您可能看球的时间比较短。
0: 怎么了？
1: 这个女同胞看足球都是从球星开始的
0: 啊，
1: 由球星一点一点了解足球的魅力，进入足球的世界。人家刚开始看 C 罗，你不能说人家讨厌。
0: 这个都不是主要原因。
1: 那怎么了呢？
0: 主要那天是意大利对西班牙，没有 C 罗呀。
1: 不认识啊。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4: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3: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4: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3: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4: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3: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4: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3: 其实
4: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5: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职业是经济社会变迁的生动注脚，从田间到车间，从实验室到直播间，不断演进的职业图谱记录着奋斗者的足迹，折射出时代变革的宏阔图景。
4: 氢能作为优质绿色能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他们中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电解水制氢工，也有我们较为常见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譬如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
5: 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3: 新职业和新工种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新赛道，也见证了高品质生活催生的就业新空间。资讯有故事，新职业成长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下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赛道，也在就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变革。一批新职业、新岗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是自2019年以来我国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我们先来看看这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都有哪些。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和新工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劳动者就业的新机遇。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职业层出不穷，从事鲜切花加工、适老化改造这类工作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器人的身旁也出现了一批操控训练他们的从业人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定义他们的职业。在最近发布的第8批新职业当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样的新职业，当然也包括了鲜切花加工工和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样的新工种。
6: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周莹莹和同事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控操作装置，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类实操任务。他们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像周莹莹这样能够将机器人投入真实场景进行训练和运维的人才，如今的市场缺口大约有100万。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其中90%的老人首选居家养老。然而，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水平严重不足，安全隐患突出，社会急需一支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应运而生，他们主要负责老年人居家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勘测与方案设计，涵盖扶手安装、防滑处理、无障碍通道改造以及辅具适配设计等专业内容。在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3个是绿色职业。微电网管理员既是数字职业，也是绿色职业。另外2个绿色职业则是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认为，绿色职业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密切相关。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3: 除此之外，在这份名单中也有不少回应民众生活需求的现代服务类职业和工种。石雅丽是一位有着几十

0: 年轻人入门更有信心了，跨行业进来的人也会更多。
1: 接下来对于相关职业标准的制定，石雅丽也充满期待。
0: 把香材呀、甄选炮制、合香、窖藏、文化传承呢，完整的这工序呢纳入了规范，改变了过去只凭经验凭口碑现状，为整个行业呢建立了统一的一个参照标尺。对于那个个人来说呢，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规范的技能等级评定，对这个就业呀、创业呀、评人才呢都会是有帮助的。
1: 制香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制香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老手艺，如今制香香艺师成为新职业，那些兼具古法制香功底、香文化讲解与体验教学能力的复合型香艺人才不断成长，将推动古老香文化焕发生机。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新职业确立的意义所在。
2: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也就是说，职业被正式确认，除了有名分，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职业标准、技能评价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标准立起来，培训体系才能跟得上，规则完善了，消费者和从业者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制度健全后，行业发展才能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规范。李长安介绍说，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可以说，每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劳动力市场最迫切的需求。通过这样的发布，不仅能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和知晓，也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出明确信号。在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正是急需的人才方向。当过去那些装家具搞冰雕的职业者，如今成为智能家居装调工、冰雪雕塑工，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有了名分之后，将对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李长安说，
2: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

0: 懂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1: 2025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目录中，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其中。与传统印象中照顾老人吃喝起居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岗位，而是一个具备医疗、家政、餐饮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专业职业，主要负责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更像是老人晚年生活的设计师。吕琴是一位养老服务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通过这个三方评估呢，我们会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一份个性化的照顾方案，依照这份需求图纸为长辈们浇筑健康、社交、精神需求的支柱。
1: 养老服务师的设立旨在提升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这也决定了养老服务师队伍要逐步向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发展。山东滨州一家健康科技企业的副总经理王祥兰介绍说，目前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
3: 等级越高，技能越全面，收入越高。同级别的养老服务师基础薪资比传统护理岗位高出20%。目前我们机构的养老服务师的薪资可以达到7000到10000元左右。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的优化以及薪资待遇的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1: 养老服务师成为新职业，相关的职业标准认证也随之建立。今年6月，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者开辟了职业晋升新通道。在标准确立的同时，配套的培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从地方层面看，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鑫介绍说，
4: 在现在的中专、大专、大学当中，很多地方已经开设了养老服务专业，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养老服务机构都在进行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
1: 从2025年7月正式设立到今天，在成为新职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养老服务师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国家资格、统一标准、分级评价和专项培训的完整体系。相关从业者也清晰了职业晋升通道相关保障和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荣誉。这也为养老服务行业走向规模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这短短1年时间，养老服务师的职业发展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0: 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 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养老服务师对我们来说算比较熟悉，而且这个职业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在制定标准、开展培训等方面上手也相对更快。但是如果面对那些完全新兴的职业，同样会涉及标准的问题，即使有了标准，还得有师资去教学，还需要有人去监督执行。那么这些人又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李长安表示，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地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每一种新职业的萌发都回应着新需求的呼唤，每一个传统岗位的转型都伴随着新旧动能的蜕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共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行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让职业更透明，观念更现代，让标准更规范，保障更完善。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不仅能提升新职业新岗位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托举起广大劳动者更加光明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他是一名埃及演员，名叫谢里夫·苏卜希，因在今年暑期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扮演扎伊德，迎来演艺生涯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说自己从未想到会因为老扎这个角色得到如此之多中国观众的厚爱，
2: 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
1: 他叫穆罕默德·谢赫，是埃及明亚大学的中文教授。2001年，谢赫作为交换生来中国学习一年，十年后他又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在两个古老文明中间总能找到共同点，
3: 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埃及演员谢里夫·苏卜希、中文教授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结下深厚情缘。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埃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拍摄前，剧组专程在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过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电影中几个主要角色赛夫、老扎等均由埃及演员扮演，其中老扎的饰演者谢里夫·苏卜希是一位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电影中的老扎扎伊德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角色，战火摧毁了他的家庭，妻女惨死，巨大的悲痛驱使他走向复仇。苏卜希凭借质朴的表演赢得观众的认可，电影中有两句对白前后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来自老扎和徐福。老扎对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那也是孩子。电影上映后，苏卜希在中国的知名度陡升，他入驻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网友频繁互动。9月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举行，苏卜希受邀成为活动嘉宾，上台分享了他参与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体会。一部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人到中年的苏卜希取得演艺事业的突破。苏卜希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让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扎伊德这个角色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如此多的粉丝。
2: 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表演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坦白说，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的状态其实特别差，整个人很疲惫，对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灰心。但电影上映后， 中国观众和粉丝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我之前从没有体验过的。那种高兴的心情我都没法形容，就好像我已经摔倒在地上了，然后这份爱突然冒出来，把我扶了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和中国观众频繁互动，其实就是想说声谢谢。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巨大动力，我永远感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真心感谢每一位粉丝，感谢他们给我的所有认可。
1: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中的故事。初到异乡的中国厨师徐福只求踏实开店，安稳谋生。骤然而起的战火让他和周围的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苏卜希认为电影通过战争传达了人性向善的主题。
2: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哪怕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像一起好好吃饭这样简简单单的瞬间，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好好吃饭这句话不只关乎生存，它更是一种传达希望和慰藉的通用语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这句话都能直达人心。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更传达了和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和平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1: 据这位电影的导演文牧野透露，当时来面试扎伊德这个角色的演员有很多，在三四十个人试镜之后，导演仍不满意，直到谢里夫苏卜希出现，文牧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苏卜希说，扎伊德和他之前饰演的几乎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层次。当读到剧本中扎伊德失去妻子和女儿，甚至连家都被炸毁时，他竟然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苏卜希尝试把自己带入扎伊德的处境。他说，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有一个儿子，我也有妻子。只有设身处地去想象一个人突然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扎伊德的痛苦。从人物的心理思想到面部表情、说话方式和走路姿态，苏卜希一点一点构建这个角色。最后我感觉这个角色就是我，只不过是以扎伊德的形式呈现出来，苏卜希说。在电影中有一场关乎扎伊德人物命运转折的重头戏，导演文牧野在现场和苏卜希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我们来听听。
4: 这个肩膀当一顶开，咣咣两枪就亮出来。
5: 他要表现
4: 演的这么这个 action 比 DIE
6: 不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习惯的，就是说拖着腿走。对，是纯生理上的无力，就没劲儿，不是因为疼。
5: 我还是说，
6: 他整个心里非常绝望，非常无力，心中是既要去抢救妻女的尸体，同时又不想看到妻女的尸体。
4: 里面涉及到太多的情绪变化，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情绪链条，要求一个演员在整个过程里面直角转变自己的情绪。
1: 为了拍摄《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曾先后五次赴中东采风看景。让苏卜希最难忘的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位中国导演给予他的很多帮助。
2: 导演在所有场景中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他是一位敏感而善良的导演，非常懂得如何拍电影，对演员的工作也有很深的理解。在爆炸那场戏中，我被当时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所以在正式拍摄之前，我一直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我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为这场戏做准备。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导演让我在其他人之前先一个人听这场戏的配乐，帮助我进入角色。他把自己的 iPad 给我，让我一个人听音乐，这对我在拍摄这场戏之前进入情绪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音乐以及我对这个人物的感情，让我能更加深入地进入角色情绪。我非常看重导演的指导。我认为一个优秀导演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演员，让演员的情感能以最好的方式传递出来。
1: 苏卜希透露，在剧组的日常相处中，语言差异促成了有趣的交流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和两位中国演员沈腾、蒋奇明合作的一场戏。
2: 这部电影幕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之一，也是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关注的一段，是我和中国演员一起拍摄一场戏。我们在讨论把餐厅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位演员不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个地方太远了。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还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流，我们当时笑得特别厉害。而这种真实的状态后来也被保留在了电影里。其中一位演员说了一句，不要西红柿，不要土豆，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幕后花絮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
1: 电影拍摄期间，中埃演职人员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当被问及此次参与中国电影拍摄的经历与此前在埃及拍摄有哪些不同时，苏卜希说，我没有觉得在埃及和在中国拍摄有太大区别，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团队对拍摄细节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花14个小时拍一场戏，而在埃及同样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场戏了。起初苏卜希甚至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怕是要拍整整一年吧。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慢下来是为了把每一个镜头拍得更好。
2: 这个角色为我的演艺事业增添了很多东西，也会对我的职业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角色在个人层面带给我的东西更加重要。观众的认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积极反馈，以及能够参与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饰演的这个普通角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触动这么多人的心，再加上电影取得的成功，都让我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感到非常幸福和欣慰。如果未来还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再次与中国影视同行合作。这一次能够参与这部电影，与整个剧组和所有演员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1: 苏卜希说，埃及和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
2: 我真心希望中国朋友能来埃及体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也希望更多埃及朋友去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中国拥有很多美丽迷人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圣地，我曾经游览了很多地方，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事物，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去走走看看，尽情领略两个文明古国的独特魅力。
5: This is ancient Egypt brought back to life, seen, heard, touched, smelled, and tasted.
1: 2025年11月1号，历经20年波折建设的大埃及博物馆终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开馆仪式上，随着埃及总统塞西将最后一块拼图插入博物馆的微缩模型中，馆内各个区域的灯光依次亮起，这座全世界最大单一文明博物馆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在建筑设计、功能拓展与城市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创新探索。埃及总统塞西称其为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再过一个半月，大埃及博物馆就将迎来开馆1周年。 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近日跟随埃及明亚大学中文教授、青年汉学家穆罕默德·谢赫一起走进大埃及博物馆。
7: 大家好，我是谢赫，欢迎大家一起参观埃及新建的博物馆，一起发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有趣的共同点吧。
8: 都说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就先从吃饭开始聊起。
7: 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古埃及人在做饭的，比如说做面包的、磨粮食的、酿酒的，还有烧烤的场景。
8: 这里其实也是农耕文明的体现。
7: 对呀，这个墙壁是从坟墓里边掏出来的，能很明显的体现出当时古埃及人非常的重视农耕，他们当时也非常重视鱼资源的。在河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8: 不仅是农耕文明，也是大河文明。中国有长江、黄河，埃及呢是有尼罗河。
7: 对。
1: 大埃及博物馆特色馆藏丰富，其中包括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近6000件随葬品。这名被印在埃及一埃镑硬币上的法老早已成为埃及的象征。
8: 走进这个图坦卡蒙展区，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会心生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座椅、玩具、衣物，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位少年法老满满的生活痕迹。
7: 每次中国游客来到图坦卡蒙展厅里边，会有一种亲切感、熟悉感的，好像我在中国什么博物馆或者在哪里见过相似的文物。比如图坦卡蒙的黄金马车，会让他想起秦始皇坟墓里边的铜马车。
8: 眼前的这个陀螺啊，可能很多中国观众看到都会相视一笑。在我们那儿呢，这个叫打牛，原来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在和我们玩着一样的游戏。
7: 对对对对，所以在古埃及包括现在，我们小时候就我经常玩这个打牛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家里也经常玩这个。
1: 图坦卡蒙生活在公元前14世纪，9岁时成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法老。他一生短暂，享年不到20岁，少有史料记载，却因保存完好的陵墓而被后世熟知。其中最受瞩目的陪葬品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已成为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面具用大约11公斤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将年轻法老的面庞刻画得精致美妙。谢赫对总台记者说：“
7: 当时的埃及，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中国的，当时的中国不知道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埃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什么交流，但是两个文明古国都是想到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眼前的黄金面具，让我想起中国的三星堆的黄金面具。
1: 穆罕默德·谢赫与中国的缘分始于高中，他的一位高中老师曾是中文翻译，接触过很多中国朋友。他告诉谢赫，未来的机遇在中国。2001年，谢赫参加了一个交换生项目，来中国学习一年。他来到了书本之外的中国，一个名胜古迹与现代发展相互融合的国家。2011年，谢赫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张华。时隔10年，谢赫惊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24年秋天，谢赫来中国参加一个与汉学相关的会议，惊喜地见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张华。谢赫回忆，他从背后抱住我，虽然我们有5年时间没有见面，但我依然感觉熟悉与温暖。如今，每天阅读中文书籍，与学生分享一本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谢赫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他在大学讲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中国作家巴金的《家》、鲁迅的《药》，还有电影《解密》的原著小说。他也将自己在中国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分享给这些埃及年轻人。谢赫说， 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会感觉到真实，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传递给他们，如同多年前我的老师影响我一样。
8: 大阶梯顶部的大平台当属博物馆最经典的打卡点，这面玻璃幕墙外正对着的就是距今约4500年的胡夫金字塔。
7: 而且大博物馆的设计保持了一种中庸之道啊。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位华裔的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方说离金字塔高远很近，而且选择这个地方没有过高，保持一种和谐的感觉。
8: 这座博物馆的建成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让埃及在追回流失文物这件事情上变得更有底气了。
7: 确实是这样。以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声音拒绝归还我们的文物，他们找的借口说埃及没有一个条件合适的一个地方能保存好我们的文物，所以他们不愿意就说归还我们的文物了。但是这个大博物馆建了之后呢，他们已经没有借口了，因为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博物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的，是专门展示各种各样的文物，而且可以进行研究，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文物了啊。
1: 埃及博物馆被埃及人称为第四座金字塔，不仅是众多历史文物的归宿，更是一艘停泊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巨型方舟。它承载着的不只是古埃及文明的荣光，还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复兴梦想。谈及自己未来的事业时，谢赫希望在继续教学、翻译、参与文化活动之外，能有机会将他知道的中国故事分享到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更多阿拉伯国家。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想很大，14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瑞在部门会议上为大家介绍成功销售的6个步骤。崔龙感觉非常好奇，他问周瑞，
5: 周瑞，你说的这个有点像武侠小说啊。你看这武功之中有降龙十八掌、打狗棍法、六脉神剑，你这6部叫什么名字呀？
4: 听了崔龙的发问，周瑞笑了。
5: 以前呢我还真没给他起过名字。得，你不问了吗？既然你叫崔龙，今天我就把他起名叫崔龙六式。周瑞，开玩笑呢吧？人家金庸先生的小说叫《天龙八部》，哎，要是能改成《崔龙八部》，我肯定举双手啊，不，还加上双脚赞成。不过你这个呀，我们先听听再说吧啊。你小子就臭美吧，咱们先暂时这么叫。你们知道为什么有6式吗？哎，周瑞，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4: 周瑞停了下来，他喝了一口咖啡，缓缓地说，
5: 无论做什么产品的销售，都有6个关键的因素：情报、客户需求、产品价值、客户关系、价格，以及客户使用后的体验。我们做销售的，首先要建立关系，然后才能够挖掘需求，再有针对性的介绍价值，等到客户接受之后进行价格谈判，最后通过我们的服务让客户满意。这就是销售的最基本的6式。只要我们掌握了这6式，一般的对手应该不在话下。
4: 钱世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好奇地看着周瑞，心里觉得这家伙有点不正常吧，说了这么半天却是这么普通的6件事。他好奇地问，
5: 那怎么才能够成为绝顶高手呢？
4: 周瑞回答说，
5: 我知道你们有疑问，崔龙6式只是基本路数，在这之上还要掌握关键的技巧，比如提问技巧、倾听技巧、演示技巧、谈判技巧等等。当你熟悉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你自然就成为一个高手了。不过要像你说的成为绝顶高手，高手中的高手，那你一定要练内功了。
4: 崔龙也觉得周瑞越说越神，他马上问，
5: 还要练内功？不会是少林的易筋经吧？我说周瑞，你是不是今天有点那个什么叫啊？对，走火入魔了吧？啊，我知道这样说有点离谱，但我不是忽悠你们，我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个内功可是非同小可，只要练成此功，不仅可以在成功销售方面，而且还可以保证你一生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心想事成， 纵横天下，战无不胜。不过今天先不说了，你们得记得，光掌握这些基本的招式和技巧，遇到一般的对手你还可以应付，但是一旦遇到绝顶高手，你就束手束脚，施展不开了。行了，先说崔龙六式的第一式。哎，钱世伟啊，你说说应该怎么收集资料呢？
4: 钱世伟也做过多年的销售，他听到周瑞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5: 嗨，方法有很多种，上网查，看看客户内部的杂志。
4: 周瑞看出钱世伟并不服气，但是他还是非常耐心地说：
5: 世伟啊，收集资料如同作战时收集情报，千万不能忽略了这一步。其实这一步是基本功，如果这个环节出了问题，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在第一式里面，我把它分成了四步。
4: 萧云不知道周瑞为什么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说得如此复杂，他就问周总，你说的到底是哪四步啊？
5: 在战场上收集资料的方法有很多，有的时候是派骑兵去战场侦查，或者找找地图查阅其他的资料，但是这些方法只可能得到皮毛的信息。最关键的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从敌人内部找资料。
4: 崔龙恍然大悟地说：
5: 哦，我明白了，就是先抓个俘虏，严刑逼供，实在不行上美人计。对了对了，就是抓俘虏。收集资料是销售的第一式，其中的第一步呢，就是发展内线。什么是内线？当然不是叛徒，内线就是客户内部认可我们的价值，愿意帮助我们的人。
4: 没错，其实刚才周总说的客户内部的人永远是掌握客户资料最多的，

0: 我就都清楚了。
1: 方威替周瑞补充着。
0: 对，个人资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印象里面什么爱好啊、兴趣啊、家庭情况、喜欢的运动啊、饮食习惯、行程，哎，男朋友、女朋友，所有的一切都得一清二楚，甚至客户家里面有几只老鼠都得数一数呢。
1: 周瑞笑着问方威。
0: 方威啊，你的那个空中小姐有内线了吗？
1: 看到方威得意的点头，周瑞继续说：
0: 对个人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往往是制定行动计划的关键。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是哪一天？
1: 崔龙是个二战迷，对各次战役都了如指掌，他马上就回答：
0: 1944年6月6号。
1: 周瑞点了点头。
0: 崔龙，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一天登陆吗？因为盟国答应苏联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还有气候的原因。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定在6月6号这一天？因为，这是一个女人的生日。你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1: 一旁的钱世伟看到崔龙答不出来，就咕哝着说：
2: 会不会是英国女王的生日？为了庆祝生日？
0: 我说钱世伟啊，你的想象力真丰富，不是英国女王，而是隆美尔的夫人的生日。你想想，隆美尔是指挥德军大西洋防线的大元帅，当时盟军的侦察机关发现隆美尔和夫人感情很好，只要有可能，他就一定会陪夫人回德国老家过生日。因此，侦察机关综合了上面的因素，就选择6月6号登陆。诺曼底登陆当天，隆美尔在哪儿呢？他正在800公里以外的家乡参加夫人的生日宴会。德军群龙无首，这最精锐的装甲师如果没有元帅的命令，是不能投入战斗的。结果，大伙儿都知道了，盟军顺利地取得了登陆的桥头堡。可见，收集个人资料是多么的重要啊！
1: 钱世伟听了以后，露出夸张的表情，他接着问：
0: 知道了，要全面地了解客户的个人资料。那么，第三步呢？收集资料是为了消化和分析，否则你就把这些资料糟蹋了。这第三步就应该对客户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从客户的级别、职能以及在采购中扮演的角色，将与采购相关的客户都挑出来，从中找什么？找入手的线索。
1: 周瑞看到钱世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就继续说：
0: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没有经验的销售人员见到客户就往前冲，而不清楚客户之间的关系，结果当然失败近在眼前。接下来的第四步叫做销售机会分析。
3: 哎，周总，你说的这个销售机会分析，到底什么是销售机会的分析啊？
0: 啊，就像是谈恋爱、结婚。崔龙啊，你说说，你如果找女朋友有什么条件吗？
2: 条件？
0: 对呀，首先你要找的是一个女士，而不是男士，除非你有特殊癖好。
4: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看到大家哄堂大笑，周瑞继续说：
0: 其次呢，最好人家没有接

0: 婚。哎，我不是说结过婚的就不行，但是可能性小得多，难度也要大得多。其次，年龄至少也应该跟你差不多吧，你不需要去幼儿园和小学去培养，对吧？一样的道理，很简单，销售人员的时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不见兔子不撒鹰。这第四步可是关键的步骤啊，这第四步它决定了销售能否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没有销售机会，就不要进入下一步，免得把时间和资源花在不会产生订单的客户身上。
1: 谢一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做的确实不到位，他非常着急地问周总，怎么进行销售机会的分析啊？
0: 谢一啊，今天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私下里的绝招，就白讲了。
1: 钱世伟兴奋地说，
0: 我们拜你为老师，你当我们的师傅行了吧？叫声师傅就行了？不行，要实惠的。哎，钱世伟，今天晚上的晚饭谁负责啊？
1: 钱世伟没想到是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马上点头答应。
0: 不就是一顿饭吗？哎，你接着说，怎么来分析这个销售机会呢？
1: 周瑞扫了一眼自己的团队说，
0: 你要问自己四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客户内部有销售机会吗？我们有产品和方案吗？第三个问题，我们能赢吗？第四个，值得赢吗？在每个方面都有20个左右的判断标准。今天啊，咱们没那么多时间，我不可能一下子都讲完，讲完了呀，你们也消化不了，而且也不可能一顿饭啊，就一顿饭，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掏出来。钱世伟啊，你下周就做一件事，把你所有的客户资料全都列出来，而且每家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1: 钱世伟深有体会地对周瑞说，
0: 我来捷克之后还真是一直摸不着头脑，你前几天开会三言两语就把客户给我分回来了。好，我下周就把我所有的客户资料都整清楚。哎，这就对了，你能把资料收集全就足够了。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还有，下次谁请客呢？咱们接着说。
1: 周瑞还没说完，那边的崔龙已经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
0: 我请客。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自以为还傻不错呢，但是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完整的招数。值，甭说一顿饭，几顿饭都值。
1: 周瑞看了看表，接着说，
0: 好了，时间到了，现在是电影时间。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来北京之前曾经收到过一个短信，大概的意思是不要让我来北京，是你们其中的一个吗？
1: 周瑞感到现在这个团队可以信赖，就问出了这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得到的却是大家的摇头。周瑞让肖云和方威打自己的车，他提醒坐在右侧的肖云系上安全带，侧头对他说，
0: 肖云啊，我想了一下，身体重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想让方威协助你一起来负责京信银行的项目，你有意见吗？
1: 没意见。
0: 我想你尽快带方威去认识客户。哎，对了，这个给你，和涂主任去听那场音乐会。
1: 周瑞从西服的兜里掏出了两张音乐会的门票，交给了身旁的方威。周瑞把目光移向前方并没有启动汽车，他停了一下，对方威说，
0: 方威，这个订单交给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方威点了点头，
0: 我知道，这个订单不容易， 而且一旦输了这个订单，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周瑞叹了一口气，
0: 唉，销售如同作战，有的战争可以打，有的战争千万不能打。只要有可能，我会离这个订单远远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被逼到绝路上来了，不打这个订单，我们就完不成任务，打了，还有一线生机。这是一个战机，但实际上，我有思想准备，希望渺茫，希望渺茫啊！一旦输了这么大的一个订单，会有什么后果？方威，你想清楚了吗？嗨，有什么好担心的？顶多辞职呗。
1: 看到方威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周瑞的心中舒服了一些。方威现在就像是加入了敢死队，当他踏入战局的时候，脑袋就被夹在了裤腰带上。周瑞感动地对方威说了一句：“
0: 方威，谢谢你。”
1: 方威拍着周瑞的肩膀说：“
0: 嗨，客气什么呀？咱们都是兄弟，你就是我大哥，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我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
1: 周瑞点了点头，抬起右脚向油门踩去，在发动机的咆哮声中，汽车猛地向前冲去。周六，晚上9:10。方威本来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今天却开了窍。为了能和涂主任有共同语言，他买了一本这个作曲家的传记和创作的背景，啃了一整天。本来像天书一样的内容，在音乐中变成了血肉丰富的故事。方威听得入神了。他在车上和涂主任的女儿聊得兴高采烈。萧云和涂主任根本插不上话，萧云心里就奇怪，哎，这小子的音乐造诣怎么这么高啊？啊，居然说的涂主任这位学音乐专业的女儿都点头如捣蒜似的。车子停在西单中友百货的停车场，涂主任打发女儿去逛商场，三个人坐在星巴克的露天座位上，三言两语之后就谈到了京信银行的项目。萧云和涂主任比较熟，他就直接地问：“涂主任，您看我们这个项目有戏吗？”“
0: 难呐。这个项目是个超大项目，应该是金融行业今年最大的采购了。项目一旦启动，很多公司都会蜂拥而至，要想赢下来不容易。参与这个项目的公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力最弱的国内公司。我并没有贬低国内的公司，客户关系管理是新兴的技术，在国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因此我觉得国内的公司根本没有希望。他们的加入，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可以有效地压低跨国公司的报价。第二类是一些港台或者合资公司，他们可能在香港或者台湾有过成功的案例，不过我认为他们难以承担像我们京信银行这么大的系统，尽管他们有价格优势，但是机会也不大。无论国内公司还是港台公司，他们的目的都是重在参与。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延续出来的各个省的生意。我认为真正有希望的只有大型的跨国公司，毕竟最先进的技术还是掌握在这些公司手中，而且这对我们银行也最有利。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跨国公司在其他世界级银行的成功案例中学习我们需要的方法和经
1: 验。涂主任，那照您这么说，我们不是很有希望吗？
0: 哎，这些小公司虽然没有机会赢，但是他们都各有动机。哎， 吃不着总部的肉，还可以啃各个省项目的骨头。再不成，他们也能喝点汤，而你们就不行喽。你们知道，在这个项目中，真正坐庄的是哪家公司吗？
1: 听到涂主任发问，方威和肖云不约而同地说：“
2: 惠康。”
1: 是惠康吧？
0: 嗯，是惠康。惠康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最主要的对手又是哪家公司呢？就是你们捷克。惠康首先就要把你们置于死地。其实我了解，他们的技术和产品的实力也不输于你们。有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在京信的关系深厚啊。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硬碰硬。
1: 方威向涂主任请教。
2: 哎，涂主任，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涂主任斟酌着说。
0: 你们可以想办法做一做崔行长的工作。他为人正直，做事很严谨，而且一直负责这个项目。听说崔行长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展览，会专门考察这个项目的。
1: 在方威的记忆里，像崔行长这样高层的客户是很难在办公室里搞定的。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兴奋起来。
2: 哎，涂主任，您能帮我确认一下参观的具体安排吗？
1: 周一上午9:30，刘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就找到了状态。他在国内金融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跺脚整个行业都要颤抖的人物。美国和加拿大虽然好，刘峰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匆匆的过客，显不出自己尊贵的身份。此时刘峰坐在办公桌后的包裹得非常舒服的大皮椅上，就像穿上铠甲的将军。他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征服的。刘峰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和这个位置有关，包括待遇、他人的尊敬，甚至儿子未来的前景。这个位置是赋予他这种魔力的源泉，因此他要不断巩固自己的位置，还要使这个位置越来越高。自从巩固了京信银行行长的宝座，刘峰就把每周的碰头会移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虽然办公室直通专用的会议室，刘峰还是觉得坐在宽大的皮椅上，居高临下的和坐在小沙发上的副行长们一起开会更有感觉。各个副行长们已经逐一汇报了工作，刘峰点了点头，表示不仅已经知道了，而且首肯了。当负责建设和技术的副行长崔国瑞打开自己的小本开始汇报的时候，刘峰移了移身体，他准备认真地倾听。由于并非出身金融业务，崔国瑞是所有副行长里的另类。他在几年前负责行里的数据分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过去的专用封闭的系统正在升级为现在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开放网络体系。崔国瑞觉得这些技术将逐步而又深刻地改变金融行业。他觉得信息技术的走势既难以预料，又商机无限。刘峰原本喜欢又红又专的人，现在越来越喜欢有专长的人才，而崔国瑞就是这样的人才。在他自己的定义中，红是指对他刘峰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专是指那些踏实工作并有一技之长的下属。在现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忠心是难以持久的，如果自己一旦失势，这些人会跑得远远的。
0: 嗯，崔行长，不错，很好。
1: 当崔国瑞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安排

0: 排之后，刘峰满意的点点头，然后说：“
1: 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有提到。”
0: 崔国瑞抬起头，不解的望着刘峰。
1: 行长，是什么呢？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的项目。这次我在美国参加会议，和很多国际的银行专家交流后，我深刻地觉得客户管理的重要性。像我们不仅要懂金融业务，而且要懂营销。我看这个项目不能久拖不决了。要早点启动。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0: 崔国瑞是这个项目的坚定推动者。以前这个项目卡在刘峰这里，现在见到他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崔国瑞马上表态。
1: 我举双手赞成，这个项目已经势在必行。
0: 刘峰看到其他几位副行长也表态支持，就接着说。
1: 好。这个项目尽快启动。我们银行不仅要将这个系统建成国内最先进的客户关系系统，我们还要通过这个项目改进银行内部的流程，使得银行的管理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件事就由崔行长负责吧，从相关的部门中选拔精兵强将，组成项目组，尽快。提交一个可行性报告给我。
0: 周三，上午9点整，方威站在会议室的白板前，面对着会议桌旁的肖云、周瑞、林嘉玲和工程师们。在上海，方威自认为做了一些大项目，但是和眼前京信银行的项目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订单。方威就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古代将军，面临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会战时，心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对于这个项目，他像作战的将军一样有足够的耐心，在出击之前仔细研究战场，并精心挑选最佳的作战时机。方威这两天和肖云一起泡在了京信银行。利用肖云已有的渠道，全面地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把资料分类研究。方威首先研究的是京信银行的全方位的背景资料，包括发展历史、规模、业务范围、收入和盈利情况等。这是开始销售的背景，就像作战前研究战场四周的地形一样。然后，方威开始了解和研究银行营销的现状，尤其是银行现在是如何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的，现在的管理模式有哪些问题，到底对什么部门造成了影响。接着是组织结构，哪个部门和采购相关，这些部门是怎么设置的，他们之间的分工和关系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客户的个人资料，他仔细地列出可能参与这个项目所有人员的名单，全面完整地收集名单上的每个人的资料，包括生日、兴趣、爱好、家庭住址、经历、休闲方式、未来的行程安排。方威绝不放过蛛丝马迹，甚至连客户们有没有宠物，他也不放过。宠物的名字、饮食习惯和口味，他都要打听得清清楚楚。最后，方威分析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1: 涂主任说的没错，这个惠康几乎垄断了京信银行所有相关的生意，甚至在他不擅长的领域，也能够屡屡得手签单。这一切都表明，这个京信银行已经被惠康深深地渗透了。
0: 方威此时开始理解周瑞的谨慎，他们深陷敌人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里，四面都是敌人， 即使左突右冲，仍然不可避免地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原来他方威正面临最困难的局面。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方威反而踏实了下来。对于京信银行这么重要的客户，这是极为正常的情况。方威酷爱竞争，也知道竞争有输有赢，他也准备接受输赢的惩罚和奖励。这就像，有点像出生入死的将军，面临强大的、难以取胜的对手的时候，他也会勇敢地大吼一声向前冲去，向对手毅然亮剑，即便是战死在疆场，也要面带微笑，马革裹尸。这就是销售员的宿命。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如同选择成为古代的战士一样，战死疆场是每个战士的一种归宿和荣耀。软弱、绝望和放弃，只能使自己面临被人奴役的失败的命运。还好，现在只是竞争，不像古代战场上要以性命相拼。也许这是文明的进步吧。方威为自己庆幸，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顶多从头再来。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在上海的时候，方威打大型订单的习惯是将所有和采购相关的客户资料都做成卡片挂在墙上。周瑞把他们叫做作战地图。黄色卡片表示最重要的决策层的客户，蓝色的卡片表示中间管理层的客户，而紫色的卡片表示操作层的一般客户。这些卡片上包括每个客户的姓名、职务、部门名称、采购角色以及他们的详细的个人资料。在每个卡片上还可以再贴两个标签，一个是镶红边的关系标签，有认识、约会、信赖和同盟四种选择；另一个是镶绿边的立场标签，分别有支持、中立和反对三种选择。方威的卡片越挂越多，他也越来越兴奋。这是一幅从来没有绘制过的大型的作战地图。方威就像是一位将军，发现敌我双方在战场上聚集了前所未有的大军，决一死战一样的兴奋。方威在地图上排兵布阵，直到手中的几十张卡片全都贴在了白板上，他才转过身来，用激光笔指着白板，开始向大家介绍。
1: 各位，根据我们的分析，京信银行可能参与这个项目的关键客户大约有30几个人，他们分别在信息中心、市场部、财务部和纪律检查部门。这个项目在银行并没有正式立项，所以我们不能很肯定参与的人。不过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几个客户一定跑不掉，只要搞定他们就足够了。瞧，我已经把他们编好号了。
0: 说着，方威用激光笔指着白板上最高处的黄色卡片开始介绍。
1: 一号客户，对，就是行长刘峰，今年46岁。他一直在国内的金融系统工作，3年半前开始担任京信银行的行长。他的家住在北京机场附近的别墅区。据我所知，他的儿子正在和一位空中小姐恋爱。刘峰精明能干，勇于冒险，在金融系统人脉鼎盛。喏，这就是他的照片。
0: 方威将笔记本电脑转过来， 给大家看了他从网上找到的刘峰的照片。这是一张威严的面孔，周瑞将这张面孔印在了脑海中。周瑞对方威说：
1: 方威，能不能找到关于刘峰的文章？我想研究一下。我已经从百度上用他的名字进行了搜索了，一共有8000多个结果，这里面有记者的专访，哎，有一些非常详细，但是周瑞，你想要哪些啊？我想要他谈论银行规划的文章，当然也包括其他那几位的。
0: 周瑞非常想知道刘峰最近在想什么，他的经营目标是什么。方威转身从文件夹中抽出了一份文件，轻轻一送，文件从会议桌上滑到周瑞面前。
1: 现在我们说说二号客户吧。二号客户是主管技术的副行长崔国瑞。崔行长喜欢数据，擅长分析，重视细节，做事有条不紊，追求完美，喜欢钻研和追踪银行发展的最新变化。再有这位崔行长啊，他没有特别的生活方式和爱好。这位行长有点意思，他跟其他的银行官员不一样，他并不是学金融出身的。对于咱们这个项目，他是一直支持尽快上马的。而且崔行长建议将总部的17项目和各个地市的接口项目合并在一起，可以尽快启动。不过这个建议已经被刘行长否定了。那这位是三号客户，财务总监常怡，年龄大一些，52岁。他负责审批银行内部各种采购的预算。一般按照惯例来说，常怡不一定参与采购的整个过程，但是最终表决的时候必须得有他一票。据我所知，他的家里养了一只特别钟爱的可卡犬，而且这个人还喜欢户外运动。这个四号是业务发展总监肖小阳。肖小阳负责银行的市场运作，自从他上任以来，业务拓展取得了高速的发展。肖总监擅长依据设定目标和指引确定时间表来推动业务向前发展。据我所知，这个人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另外啊，这个人喜欢运动，高尔夫是他挚爱的活动。据我了解，他和惠康有密切和长久的关系。这位是五号，信息中心主任涂峰，45岁。涂主任的级别虽然比其他的那四个人低，但是信息系统建设刚好是他的职责。涂主任长期在行里负责软件开发，目前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就是由他领人实施的。这个人呢，做事严谨认真负责，平常喜欢下围棋。他的女儿正在读音乐学院，我和肖云刚陪他们听了一场音乐会。
0: 方威一口气介绍了5个客户，然后他观察着在座每个人的表情，并给他们提问的机会。周瑞第一个开了口：
1: 你们看，京信银行的上级单位会不会参与甚至影响这个项目呢？
0: 肖云负责银行系统很多年了，他替方威回答：现在看起来是不会的。京信银行的主管单位呢，是中国银行业管理监督委员会，他只负责对银行的宏观的管理和监督。我看这个项目完全不在银监会管理的范围之内。
1: 我建议还是去银监会走一趟，花的时间并不多，也许能得到点消息。我们都知道惠康已经在京信银行扎下了深根，如果我们不能从客户内部突破，银监会有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不过大家干得不错，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集了这么多资料，真的不容易。不过一定还要继续收集，这可不是一般的项目， 咱们输都输不起。哎，对了，咱们的竞争对手惠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0: 方薇点了点头，将电脑屏幕翻开，一个笑吟吟的女孩子的面孔突然被投影在屏幕之上，惹得工程师们一阵惊艳。肖云小声地惊呼：“怎么又是她呀？”肖云看到大家不解的目光，他马上反问道：“你们不知道吗？她是惠康华北区的销售总监洛佳，我就奇怪了，她怎么会直接负责这个项目呢？”听到洛佳的名字，工程师们马上鸦雀无声。林嘉玲奇怪地问：“哎，你们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可是林嘉玲得到的还是沉默。哎，怎么了？你们到底怎么了呀？一个工程师用手指着照片，难以置信地说：“
1: 哦，他就是传说中的洛佳哦，我还以为他三头六臂嘞，原来是这么一个好看的小姑娘。”
0: 方薇不知道洛佳有这么大的名气，开口就问：“
1: 怎么？你们认识他？”
0: 工程师们纷纷点头。肖云替他们说：“哎呀，自从洛佳两年前担任了惠康的北方区总监以后，他就把我们在北京的客户一一拔起，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啊！你知道吗？他已经成为了咱们行业里面的奇迹。现在听到洛佳的名字，竞争对手基本上就不战而退了。以前呢，还有人敢于挑战。”现在已经没有人敢了。哎，冯威，你肯定这次是由洛佳亲自出手的吗？
1: 肯定，我的内线告诉我了，这个洛佳和京信银行有几年的交情了，这个项目这么重要，洛佳他肯定得出手。
0: 哎，
1: 小云，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嘛，唉声叹气干嘛呀？哎，咱们准备充分，这样才能有机会。
0: 哎，我是说呀，这个项目一旦启动，它肯定是今年全年最大的订单。哎，你们大家想想啊，咱们整个公司从亚太到中国的每个员工都会关注这个项目，咱们必然会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你们想想，如果咱们要是输了，这后果将多严重啊！
1: 哎呀，我们都知道啊，谁都了解。肖云，那你的建议呢？
0: 我建议我们放弃这个订单，这才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林嘉玲没想到洛佳的名声居然震得这些人闻风丧胆，她刚要说话，却看见方薇笑着说：“
1: 我从上海来北京，就是为了向洛佳这样的高手请教。这次啊，可算让我遇上了，咱绝对不能错过。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和他好好较量一番。当然了，有个前提条件，这是公平的竞争才行。那输了我也心甘情愿。真是输了的话啊，我立刻辞职。”
0: 林嘉玲侧身看着周瑞问他：“你的意见呢？”周瑞像着了魔一样看着投影机上的照片，他仿佛没有听见林嘉玲的声音，一直到方薇拍了拍周瑞的肩膀，他才回过神来。
1: 你们说什么呢？哎，你这张照片从哪里找到的？
0: 周瑞的失态让方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自己把洛佳的照片一亮，杰克的销售团队当场就要放弃，而周瑞却对着照片发呆。方薇调侃着：“
1: 我说周瑞啊，洛佳是个美女，但是你也不用这么神魂颠倒啊。”
0: 办公室里笑声一片，周瑞已经恢复了常态，而且搞清楚了状况。他站起来坚定地说：“
1: 各位，我们不能放弃这个项目。这次我回到北京，就是要和这些最强的对手 较量一番。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杰克的销售团队在会议室里议论着他们的竞争对手惠康公司，工程师们听到洛嘉的名字就想放弃，让方威不得不对洛嘉刮目相看。他继续介绍洛嘉的情况。
3: 洛嘉今年28岁，5年前加入惠康的。根据我的研究啊，这个洛嘉销售的项目从来就没失过手，这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奇迹。至于详细的情况嘛，我还需要继续了解一下。
2: 周瑞却摇头向方威说，
3: 洛嘉的生日是6月30号，父母已经不在了，他们家住在朝阳区3元桥附近。和其他做销售的不一样，洛嘉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洛嘉最喜欢的动物是狗，他自己也养了一只，叫做小怪怪，是一只可萌犬。如果你们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问我就行了。
2: 听了周瑞的介绍，方威的眼睛瞪得滚圆，他的下巴没办法合拢，他急忙问，
3: 哎，周瑞，难道你已经知道洛嘉他负责这个项目了？哎，这些事儿你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啊？
2: 周瑞离开北京去上海，多半也是为了洛嘉。然而回到北京，第一个对手就遇到了他。周瑞苦笑着，
3: 哼，我敢保证，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洛嘉的人。
2: 方威听出周瑞必然与洛嘉有着复杂的纠葛，但是他看到会议室里的人多嘴杂，就不再追问，他呵呵地笑着。
3: 那个，你了解洛嘉就好。既然你知道他的销售手法的话，

0: 那我想我们就有机会了，对吧？
1: 听方威这么说，周瑞点头同意。
0: 嗯，我知道洛家是高手中的高手，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洛家也知道我的底细，但是他却不知道你方威的存在，所以这个项目由你来负责，千万不要让我的思路限制你，这样方威你才能够出其不意地打败洛家，我想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了。除此之外，我最关心的是这个项目是我们一个近在眼前的最明确的销售机会吗？毕竟我们要以眼前的销售目标为重。
1: 一旁的萧云把最新的消息说了出来。哎，大家知道吗？我们已经得到客户的内部消息了。刘行长啊，从美国回来，在昨天上午开了办公会，他确定这个项目马上启动，客户现在已经开始做可行性的论证，而且啊，客户的预算和资金年初就已经到位了。
0: 哎，萧云的这个消息真是个及时雨啊。行，咱们就抓紧时间，那一旦通过可行性报告，客户就会正式立项，这个项目就公布出来了。不过要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工作的话，那可真的就来不及了。
1: 周瑞心里知道，靠那些小订单是根本不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订单是完成任务的唯一希望。他看着方威说，
0: 方威，既然这是一个实际的销售机会，你觉得我们能赢吗？
2: 坦白地说，周瑞，我们很难赢。我仔细研究了京信银行的采购记录，那些大型的订单都被惠康拿走了。
1: 哎，方威，我做这个客户都将近一年了，每次销售都有特别特别大的阻力。可是我觉得吧，信息中心是支持我的，只是采购计划报到决策层，结果就变了。你知道，信息中心只能把一些小的订单偷偷的给我。听了方威和萧云的话，周瑞凭借直觉感觉到这是输赢的关键。他平常喜欢依赖充分的证据和数据来决策，但他意识到逻辑分析并不适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周瑞开始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觉。他继续说，
0: 我的直觉是惠康肯定和客户的上层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暗中支持惠康的人到底是谁。另外，你们都准备好了应付这个项目的资源了吗？不过还好，今天呢，我请嘉玲一起过来，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讲出来。
1: 林嘉玲一直在观察和倾听，回想着之前听到的很多关于周瑞的各种议论，看来周瑞的能力是可以肯定的，至少林嘉玲自己以前就没有看到北京其他的销售团队这么细致地分析客户的资料。于是他接着周瑞的话说，
3: 啊，如果你们需要任何的帮助都可以告诉我，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的请京信银行的客户来参加我们下周的研讨会啊！当然了，我会确保这个会议能给大家的客户留下难忘的印象。
0: 哎，好主意！我们可以尽量的把客户都请出来。其实这客户的办公室里面啊，是最不适合搞关系的地方。嗯，方威说的是对的。不光是要把客户请来，最重要的，我们要尽快约到刘行长和崔行长。我想上门拜访他们，探探他们的底细。
1: 周瑞还想继续说，这个时候方威的手机响了起来。
0: 我有电话，我出去一下啊。
1: 方威看了一眼号码，立即匆匆地跑了出去。周瑞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着洛家的关系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呢？到底是谁一直在幕后坚定地支持惠康呢？方威很快一脸兴奋地跑了回来，他伏在周瑞的耳边轻声地说，

0: 在香港出差，也通过会议电话系统加了进来。陈明凯像往常一样，打开投影机，把业绩报表投射在幕布上，每个团队的表现都无可遁形。魏延的团队依然领先，处在红框之中，远远地超出了应该完成的目标。华南居于次席，也达到了应该达到的目标。西区是比较新的团队，接近完成目标。周瑞的名字依然显眼地被画着黑框，处在垫底的位置。更糟糕的是，差距越来越大，只达到了应该达到目标的三分之一。陈明凯心中对这样的结果不觉得意外。魏延和华南西区的总监介绍了自己区域的进展和计划，陈明凯仔细听着，并偶尔问一句：“现在的进展与他预期的一样，能否达到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周瑞负责的北京市场了。”周瑞站起来开始介绍的时候，陈明凯打断了他：“
1: 哎，周瑞呀，我们上周谈到了崔龙的问题，你们谈得怎么样了呀？”“
2: 陈总，我们谈过了，我觉得崔龙真的是很有能力，他也答应我尽一切可能来完成任务。”“
1: 很好，既然你们谈了，但是如果崔龙这个季度还是做不到他的任务呢？”
0: 周瑞站在会议桌前，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不能替崔龙保证，如果他真的还是没有做到目标，应该怎么办呢？其他人沉默着，等待周瑞的回答。陈明凯的声音像有穿透能力一样刺向周瑞：“
1: 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吗？周瑞，我在等你回答。”
0: 周瑞的心中被怒火翻滚了一下。自己的团队本来就缺兵少将，陈明凯却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开除其中还算能干的一员。周瑞并不害怕在订单中的激烈的竞争，但是最让他心烦的就是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他压住情绪，做出了决定。
1: 如果他这个季度不能完成任务的话，我就让崔龙离开。
0: 陈明凯达到了目的，他的语气缓和下来。
1: 一定要等到季度的最后一天吗？哎，看看他现在的数字就不能判断出来吗？不过，周瑞啊，这一次我还是听你的，但是一定要有他的书面保证。那，你到人力资源部去取一份 PIP， 让崔龙签字。
0: 陈明凯说的 PIP 是公司和员工签订的工作进展计划书。陈明凯把话题转开，继续对周瑞说：“
1: 另外啊，周瑞，你自己的数字也太差了。No， 时间并不多，知道了吧？”
0: 周五下午3:10，销售团队聚集在会议室里等待周瑞。今天没有人迟到，因为大家已经一致同意，谁迟到谁请客。在这周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像开动起来的机器一样运转着。方威每天都去京信银行，他几乎认识了作战地图上的每一个人，并在客户的内部发展出了几个内线，有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有打扫卫生的阿姨，有负责订机票的临时工。这些人级别不高也不重要，所以没有任何的厂家愿意重视他们。这也使得方威在他们的眼里显得与众不同。方威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是方威的斥候骑兵。在大战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情报。
3: 情场角逐， 与商场竞争的

0: 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萧云前两天陪方威去银行，第三天的时候，他发现方威对银行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他。医生也不建议萧云每天东跑西颠，所以他留在办公室里帮自己的同事打电话，邀请客户们参加下周的研讨会。崔龙、谢一和钱世伟周一忙着确定自己客户的名单，然后找到客户的联络方式。普通的客户交给萧云去打电话邀请，对于那些非常重要的客户，他们就亲自上门去拜访，把请柬交到他们的手里。到周五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客户都已经联系上了，而且大多数的请柬已经寄出或者是送到。当周瑞进入会议室的时候，时间已经是3:15了，他没有坐下，而是抱歉地说：
2: 各位，对不起，我迟到了。咱们上周定的规则，我自己就先迟到了，应该挨罚。这样，我请客，就在楼下的咖啡厅吧。
1: 周瑞刚说完，崔龙就嚷着：
2: 周瑞，这可不能怪你啊，你也是在开例会嘛。崔龙，不能够提原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都同意，无论什么样的理由或者说是原因，都要坚持承诺。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确实想喝杯咖啡了。这样，大家先去，我和崔龙先单独聊会儿。
1: 看着大家离开了会议室，周瑞开口对崔龙说：
2: 崔龙，刚才开会特别提到了你，陈明凯又提到你的业绩问题了。虽然我知道你业绩不好的原因，但是咱们公司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是拿业绩来说话的。崔龙，这是 PIP， 我已经帮你填好了，内容是你必须在这个季度内完成目标，否则的话你是了解的，你要立即离开公司。
1: 崔龙接过文件，他明白工作进展计划书的含义。员工离开公司有很多种，主动辞职是最主动的方法，它意味着你找到了更好的公司和职位。公司裁员是其次的选择，公司认为自己的战略出了问题，导致组织结构的精简，员工没有过错，因此付给员工补偿遣散费用。如果是员工的业绩不好，通常采用的是劝退，为员工保留面子，即使在外边再找工作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 PIP 工作进展计划书就不同了，它通常是对员工无情的惩罚，不但不给任何的补偿，反而充满了谴责的味道。最严重的就是开除，通常用于惩罚那些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甚至是法律的员工，他们不但得不到任何的补偿，在这个圈子里也难以再立足。
2: 周瑞啊，这帮人真厉害，魏岩他就从来不敢给我 PIP， 因为他知道我崔龙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一定会让他们难堪的。这些人呢，就会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嘀嘀咕嘀嘀咕，当着面呢拍着你的肩膀叫哥们儿，就跟好朋友一样。行行行，不就是签字吗？我签。
1: 崔龙说完拿出笔就要往上签，周瑞注视着崔龙，阅读着他目光里的信号。
2: 等一下，我问你一句话，崔龙，你真的能完成吗？
3: 能，
2: 我保证。那好，我和你一起签，要赢就一起赢，要输就一块输，我们现在是背水一战，没有任何退路了。
1: 周瑞准备在另外一份给自己准备好的 PIP 上签字，崔龙马上摁住了他的手。
2: 周瑞，你何必跟我绑在一块儿呢？我崔龙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 我不能拖累你啊。哎，翠龙，你以为我们现在还分得开吗？自从回到北京，我就知道我们已经处于绝境了，咱们俩还说不准是谁拖累谁呢。哎，周瑞啊，这是为什么呀？你业绩相当不错的，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呢？其实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现在公司业绩不好，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去办事儿，更不应该内部勾心斗角。可是事实情况大家都看见了，我也想不通，现在对于我来说只能是走一步瞧一步了。算了，甭提这些了，咱们俩呀也去咖啡厅吧。
1: 由于压力太大，周瑞又恢复了每天下午喝咖啡的习惯。他轻轻地喝了一口，看了一眼自己的团队，目光最后转向了钱世伟。
2: 世伟啊，客户名单和资料都收集好了吗？另外，找到像样的销售机会了吗？
1: 钱世伟已经开始负责自己熟悉的教育行业，不过他有点犹豫。
2: 倒是有一个销售机会，就是盈率比较低。
1: 他看到周瑞疑问的目光，马上解释。
2: 教育行业您知道很注重价格，所以在这个口呢，订单一直都是宏冠公司的天下。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就听说他们正在做一所大学的订单，所以我这几天去了一趟，真的，这个订单就要招标了。哎，世伟，除了价格还有其他不利的因素吗？宏冠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销售人员叫唐勇，哎，他是宏冠公司的头号杀手，哎，没有他搞不定的客户。据我了解，关键是他已经和客户的负责采购的处长有很深的关系了。
1: 听到这儿，崔龙再也忍不住了，他关心地问钱世伟。
2: 啊，有多深呢？
1: 钱世伟回答他。
2: 我知道他们经常一块吃饭，卡拉 OK， 然后就是桑拿。
1: 在一旁听了半天的方威看了一眼周瑞说，
2: 哼，又是一把三板斧，哼。
1: 萧云好奇地加了进来，哎，方威，你说的什么是三板斧啊？
2: 这三板斧，第一板就是拉客户吃饭，第二板斧呢，就是带着客户到卡拉 OK 找小姐，第三板斧就是去桑拿按摩，他们觉得把关系能够搞到这个程度，哎，这个客户就稳定了。
1: 钱世伟听出了方威的言外之意，他高兴地说，
2: 哎，方威，那你的意思是这个订单还有机会？当然有机会。哎，这些销售人员呐，就像《隋唐演义》里面那个程咬金，这三板斧确实管用，一下来能劈不少的对手。哎，可是这程咬金要是再遇到高手，那三板斧可就不灵了。三板斧是一个有套路的，所谓的下三滥的打法，这个呀，它是有致命缺陷的。对一些客户适用，但是对有些客户一点用就没有，尤其是采购影响最大的决策层客户，绝对不会跟这帮人去干这些事儿的。什么唱歌啊、洗澡啊，人家根本就瞧不上。你说唐勇经常和那个处长去搞三板斧，就证明这个唐勇还没有做通客户决策层领导的工作。哎，这就是周瑞上回说的那个催龙六式里面的第二招。两年前呢，周瑞就把这招传给我了，干脆今天我就都告诉你吧。
1: 周瑞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并不推辞，他接着方位的话题就说，
2: 我们上周说销售的第一步就是收集情报，接着就是要建立关系了。这就像打仗时候的排兵布阵，谁负责去进攻哪个客户，到底怎么攻， 都要确定下来。

0: 做销售其实就要搞关系，这些我们都知道。那么到底这个关系怎么搞呢？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对了，上周我们说的这催龙六式第一步的最后一个招式是什么呢？
1: 周瑞和自己的销售团队在咖啡厅开会，说到催龙六式的第二式，周瑞对钱世伟说，
0: 我们上周说了，销售的第一步就是收集情报，接着就要建立关系了。这就像打仗的时候一样，要排兵布阵，谁负责哪个客户，到底该怎么攻，这些都要确定下来。咱们做销售就是要搞关系，不过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搞，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上个礼拜我们说的催龙六式第一步的最后一个招式，谁还记得是什么呢？
1: 周瑞还没说完，钱世伟马上接话。
0: 判断销售机会。对，钱世伟说的对。如果发现销售机会之后，就应该立刻推进和客户的关系。但是，怎么样尽可能用最低的代价，最快的推进客户关系呢？就拿方威追这位空中小姐的事来分析一下，行吗？方威啊。
1: 看到方威笑着点头，周瑞才又继续说，
0: 我们来北京的时候，方威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空中小姐，应该说彼此还是留下了不错印象的。方威啊，真行，当天晚上就把这位空中小姐约出来吃饭。大家觉得方威吃完饭以后会去做什么呢？
1: 钱世伟和崔龙听到空中小姐，马上就兴奋了起来。崔龙笑着说，
0: 肯定是逛街看电影呗。错，崔龙猜的一点都不对。
1: 方威假装生气了，
0: 我啊被这家伙周瑞叫去开会了，我可什么都没做啊。
1: 周瑞看了一眼方威，继续说，
0: 好，那如果你不来开会，你打算请赵颖做什么呢？方威，
2: 周瑞，我谢依是个女孩，如果要是问我的话，我就说送花购物呗。
0: 错，还是错。谢依说的也不对。这样吧，还是方威你自己说吧。哎呀，你别老拿我和赵颖说事儿，我跟赵颖是认真的。这样，假定干这事儿的是崔龙吧。
1: 崔龙大声地笑了出来。
0: 成啊，反正我也没有女朋友啊，随便随便。
1: 听到崔龙的笑声，方威收起了笑容。
0: 崔龙和空中小姐在飞机上是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认识。下一个阶段就是崔龙请空中小姐出来吃饭约会。客户关系呢，也都是一样的，也要经历一个认识和约会的阶段。刚才周瑞说了，现在已经是在约会阶段了。这什么事情啊，一发生，关系就从约会关系升级到了更高的阶段。
1: 崔龙满脸兴奋地问，
0: 到底什么事儿啊？去酒吧把他给灌醉了？
1: 听到这儿，谢依有点生气了，她数落着崔龙，你看看你崔龙啊，你满脑子装的都是什么下三滥的招啊，你能不能想点好的呀？
0: 谢依啊，崔龙手段是恶劣，但是崔龙的思路是对的。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要和他有亲密的接触啊，比如说拉拉手啊，拥抱啊，这关系一下子就从约会发展到女朋友的关系了，你想否认啊都不行。不过大家觉得认识他当天晚上就能够达到手拉手的关系，这有可能吗？
2: 没有可能，我觉得认识一天就手拉手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1: 谢依的话还没说完，周瑞马上就问方威，
0: 方威，如果我当时不把你叫回来，你会去干什么呢？我已经计划好了，先请他看恐怖电影，然后跳舞，然后帮他看手相算命，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带他去国贸溜冰。
1: 崔龙对方威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0: 哟，哥们儿啊，你真行哈、啊！佩服佩服，我崔龙得拜你方威为师。
1: 周瑞拍着崔龙的肩膀笑着说：“
0: 嗯，真拜啊，崔龙，那你可得管我叫祖师爷了啊！你别瞎学，这里说的是销售技巧，别把心思都用在追女孩身上。如果方威把刚才的方法用出来，大家说啊，觉得方威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得逞呢？”
1: 谢依拍了拍胸口嚷着：“
2: 我说你们这帮坏男人真卑鄙，不过我觉得至少有80%的把握吧。哎，那你被周瑞叫出来了，方威，你打算下一步请宫中小姐做什么呀？”“
0: 哎，我声明啊，虽然我用了一些销售技巧，但我对赵颖是真心的。你们知道我看见她的感觉吗？我当时啊，大脑就一片空白，突然我就意识到，哎呀，方威呀、啊，你自己的前半生过得也太没有意思了。而且我想，如果我不把这个女孩子娶回家做老婆，我的下半生也一定会暗淡无光，活的是毫无意义。”
1: 听到这儿，崔龙坏笑着说：“
0: 我相信，我相信。快说说，方威，你小子打算下一步干什么呢？你才是小子呢，刚才你还叫我师傅呢啊，你这嘴脸啊比那猴屁股变得都快。哎，方威，就算我错了行了吗？我赔礼道歉。哎，赶快说说你和那个空中小姐的计划吧。”“我已经和赵颖约好了周末去嘉年华。”
1: 听到方威这么说，崔龙大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方威说：“
0: 哎呀，方威呀、啊，我对你的敬仰又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哎，你一定先带他去那个嘉年华里面的鬼屋，然后呢，再带他玩一些刺激性的游戏，你就趁机可以达到拉手的目的了，对不对？”“哎，崔龙的理解力真强啊，不用我方威说就知道了，孺子可教。哎，崔龙，我收你这个徒弟了啊。”
1: 周瑞看到崔龙和方威两个人互相坏笑着，居然正儿八经的以师徒相称，周瑞的脸上装出了怒气。“
0: 哎，你们怎么就不学好呢？不干正事儿，竟搞这歪门邪道。如果方威用这些手段追到赵颖，赵颖知道真相以后，他会高兴吗？啊，方威，哎，你有点走火入魔了啊。”
1: 方威听了周瑞的话，居然嘻嘻哈哈的：“
0: 周瑞，我真的喜欢他，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想些办法有什么错啊？”
1: 周瑞知道这是方威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决定了他能够成为顶尖的销售高手。他反问方威：“
0: 那好了，方威，为了你自己的目标，你就可以不择手段吗？”“哎呦，周瑞，我保证不会辜负赵颖，行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怎么都扯到我这儿来了？那刚才不说的是什么崔龙六世吗？哎，说正事啊。其实这个做客户关系也一样，关系发展到这个第三阶段啊，对，刚才说到第三阶段了，叫做信赖。比如说和客户的家庭成员一块儿出去搞搞活动，什么打打高尔夫啊，啊，当然了，这也包括那个三板斧中的卡拉 OK。 关键呢要看人家客户的兴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花的时间和费用越少越好。我看见有很多销售人员和客户都认识大半年了，关系呢一点进展都没有。
1: 钱世伟听到这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方威继续说：“
0: 很多销售人员认为把客户关系推进到信赖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客户信赖你啊，只是表示他本人支持你。大家都知道，采购的过程中，影响订单的往往有好几个人，在大订单中，相关的客户甚至有几十个。你还要通过这个信赖你的客户来透露资料，帮你穿针引线。

0: 这时候啊，他就是你的同盟者了，所以你将客户发展到信赖还不够，还要善于使用他们。那，比如啊，如果我追到了赵颖，如果啊，我就要通过他来做我未来老丈人还有老丈母娘的工作。那么就拿京信银行的例子来说，周瑞通过内线已经掌握了涂主任的个人资料。 在拜访的时候，涂主任很有好感，这是客户关系的第一个阶段，这就是认识。接着，周瑞呢投其所好，买了音乐会的门票，让涂主任带着女儿去听音乐会。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和他约会了。我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方威带着他们喝咖啡，真的做到了是无话不谈。这个时候已经取得了他的信赖。 现在呢，涂主任正在穿针引线帮我们约见崔行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涂主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同盟者。这个过程我们只用了一周的时间，这就是迅速推进客户关系的一个典型范例。
1: 周瑞等方威说完了，才又补充道：“
0: 方威说的很对，这些方法很好掌握，但是最难的。” 在于如何分析客户的性格，对每个客户采取不同的方法。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现在还常常不能在一面之间判断出对方的性格，这些就需要多年锻炼出来的眼光和经验了。说到这里，
1: 周瑞看了看时间，对钱侍卫说：“
0: 看出来你努力了，但是。” 你的资料收集的还不够详细，只有对客户了如指掌，你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时机和方法去推进关系。当你掌握了情报，并且和客户建立了关系，这时你就完成了排兵布阵。等敌人进入了你的战场，你就可以展开屠杀了。侍卫啊，你别担心那个唐勇，他这三板斧，最多。
2: 也就是个土匪的打法，哎，你说，土匪如果遇到正规军，会怎么样呢？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六下午3:15，赵颖拿到签证之后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她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十分为难的处境，有了签证和录取通知书，出国读书就没有任何障碍了。可赵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准备，摆在眼前的就是出国的大笔费用。 赵颖工作几年，收入比同龄的女孩子们多一些，但是远远不够几年读书的学费、生活费和因此产生的各种费用。赵颖问了国峰，国峰摆摆手，让他不要管。但是这更让赵颖不放心起来，他心里知道，国峰打算帮他支付全部的费用。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国峰也许并没有期望得到回报，但是他赵颖自己能这样接受吗？拿到签证之后，国峰就催促着赵颖去拜见自己的父母。赵颖很为难，这不是一般的见面。如果他们不满意自己，该怎么办呢？他们或许不同意国峰和自己来往，即使他们满意。 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结婚吗？国峰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计划，但是赵颖凭借着直觉，他感觉到国峰的吞吞吐吐意味着他有这样的打算。难道真的要结婚吗？这是赵颖还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也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就在赵颖正在为这些事情困扰的时候，那个小家伙在飞机上上演了送花的闹剧。赵颖心里隐约觉得，这如果是国风送的，该有多好啊！但国风不是这个类型的人。当那天赵颖回到宿舍的时候，国风的鲜花也已经摆在宿舍门口了。国风总是很平淡，他永远不会有方威那样的异想天开的想法。当方威再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赵颖终于接听了。听着方威介绍嘉年华有多么多么好玩的时候，赵颖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还是决定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连续几天的大风之后，暖洋洋的阳光又统治了北京。这是秋天的最后一次反攻，冬季必然无情地击败秋季，将寒冷带给北京。这个难得的好天气为赵颖带来了好心情，他一进入嘉年华就被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搞得眼花缭乱，周围游人们的兴奋劲儿把赵颖的情绪顷刻间调动了起来，他马上就融入到了游乐的氛围中。赵颖先从最简单的项目开始，很快他就得到了几个小布熊，交给方威抱着。赵颖很快就玩完了套圈之类的小游戏，他回头看见方威正在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赵颖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方威。
0: 方威，你喜欢什么游戏呢？
2: 哎呀，你玩的这些太不刺激了。哎，赵颖，你看那个。
1: 赵颖顺着方威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他看见一个小独木舟顺着水道正慢慢地升起到最高的位置，经过拐点之后开始缓慢，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地向下冲去，激起了一片雪白的浪花，劈头盖脸地向独木舟上的人们砸去。赵颖有点为难，
0: 可是我从来都没玩过这个呀。
2: 没关系，甭担心，这不有我呢吗？
0: 一定要玩吗？
1: 赵颖轻轻地闪开，可是他看见对方坚持地点头，于是想了想，只好跟着方威一起向那边跑去。随着越来越接近起点，赵颖越来越紧张。当一个独木舟来到眼前的时候，他犹豫地看了一眼方威，可是对方早已经跨上独木舟，坐在上面冲着自己招手了。赵颖小心翼翼地跨上去，他感到小船轻轻地一沉，于是就马上坐下来，轻轻地把手扶在方威的背上。独木舟开始向前移动，被缓慢地拉上一个小坡，接着高速地冲了下去。方威突然感到赵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背部，同时他听到了赵颖急促的惊叫。独木舟冲入平缓的水道，方威感觉到赵颖重新坐直了身体，双手也慢慢地收了回去。独木舟绕过水道，开始慢慢地爬上最高的斜坡，赵颖紧张了起来。这种慢慢的上升让他的心跳越来越快，他的双手马上抓紧了方威。独木舟即将到达拐点的时候，赵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紧紧地贴在方威的背上，他来不及移开自己，独木舟已经抵达拐点并向下呼啸而去。赵颖惊叫着，不顾一切地紧紧地搂着方威。大浪迎面扑来，赵颖被刺激得兴奋地大叫起来。方威感觉到赵颖柔软的身体从背后紧贴着自己，双手也牢固地环抱着自己的腰部。方威闭上了眼睛，他享受着这样奇妙的感觉。方威满身是水地跳下独木舟，向赵颖伸出手来。赵颖犹豫了一下， 终于将手伸给了方威。

0: 任由他拉着自己向过山车跑去。这个时候的赵颖体会到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这种感觉既浪漫又刺激。周一上午9:40，周瑞在百度上敲上了刘峰的名字。百度真是一个好东西啊，他把以前费时费力收集资料的方法一下子变得这么简单。刘峰是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周瑞在敲完回车键的瞬间，屏幕上一下子跳出了8000多条信息。周瑞仔细地检索着，寻找刘峰关于经营战略和理念的文章，但是他却发现这些文章都没有特别的新意，往往是随着时局的改变而在不断的改变。国家要紧缩银根，刘峰就呼吁控制信贷；国家要处理不良资产，他就大谈不良资产的危害。周瑞很难找到刘峰的真实想法。突然，一篇关于刘峰家庭的文章吸引了周瑞，他登在一个时尚杂志的网站上，是对刘峰夫人的专访，主题是饮食和保健。刘夫人说，自己的先生应酬繁多，因此家里需要经常准备醒酒汤。接着就开始介绍他最拿手的煲汤的手艺。然后刘夫人提到她如何想方设法改变刘峰以前不良的生活习惯，成功地帮助他培养起了打高尔夫的爱好。
1: 看来这位刘行长喜欢交际，而且通常都不会带夫人，那么他都是和什么人打交道呢？他喜欢打高尔夫，会在哪个球场呢？谁会请他去呢？
0: 正当周瑞在网络中逐页寻找的时候，方威和肖云冲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2: 哎，周瑞，有消息了啊，马上就要立项了。
0: 周瑞回过头来看见方威。
2: 等等，我们现在就去会议室。哎，肖云，麻烦你叫一下嘉玲吧。
0: 周瑞站起来与方威一起向会议室走去。方威已经把一间空闲的小会议室变成了专用的作战室，白板上挂着作战地图。他看到肖云和林嘉玲一起进来，就一口气地说着：“
2: 哎，现在我可说了啊，上个礼拜刘行长从国外回来以后，立刻就开了个会，而且还是领导的碰头会，他们决定启动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崔行长负责可行性研究。”这个礼拜他就要向刘峰来汇报，那个时候就要确定预算还有实施的时间表，最后要报财务审批，然后就算立项了。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鹤舰、季冠霖。第一集。
4: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5: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6: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5: 哎呀，耽误事儿了。
6: 怎么了？
5: 市台的记者柳无音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6: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
5: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6: 是啊。
5: 是狼吗？
6: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5: 停车，小路啊。
6: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5: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6: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5: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
1: 胡闹！啊，那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哎，董事长，小心点。
0: 没事，
1: 能挺凶的。
0: 没事，别怕，我来救你了。

0: 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那是他自己咬断的，自己咬。为什么呀？
1: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
0: 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
1: 但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对，有，但那是茅台啊！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好，
0: 您开了，
1: 给。
0: 三腿狼啊！ 你忍着点啊，不出力气啊，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拿什么包扎呀？
1: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0: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1: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
0: 少啰嗦。 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12条，行了吧？快点，好，来，快点呀！来，给，来，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往后点，嘴离得紧点。好了，走吧，小罗，
1: 这就走了？
0: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1: 董事长，他说了，
0: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1: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陆玉郎有惊无险，救郎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登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1: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2: 王哥，不好了！哎，王哥，一楼总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3: 我的光三，快过去看看！保安，保安，我县城前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救济咱灭火器啊！
4: 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5: 啊，那
4: 说一说微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5: 啊，创建初期啊。
4: 嗯。
5: 开办。

0: 你的手机响了，你们俩手机都响了。喂，我是柳如音，
1: 我是艾云天。
0: 着火？哪着火了？温月商城，
1: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两公里呢。火很大吗？陆承瑞，商城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
2: 晚间八点二十分，巡逻保安发现火警，自己开始扑救。八点二十五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3: 有没有人员伤亡？
2: 火警是在整个商场关闭二十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4: 谢天谢地。

0: 白总，杜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哎，
1: 两位老总好啊！啊，
0: 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城。哎呦，沙秘书长，
2: 你好！
0: 一边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呀，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白总，哎，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2: 那是，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
3: 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
2: 回见，谢谢啊！
3: 董事长，董事长，什么情况？董事长啊，出事了！伤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两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两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哎，
2: 云天！
3: 面对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十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 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0: 公司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我们的损失更多呀。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哎，小罗，那份申请报告呢？
1: 在我包里。那，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哎，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2: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0: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2: 云天。
0: 小陆，哎，再快一点，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1: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有可能跟我们有关。
3: 过去，凑近了听听。哎，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
4: 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和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会集团开董事会。

0: 你们说，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呀，各位，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
3: 各位，各位，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1: 当务之急。
4: 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吧。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1亿多元。
5: 董事，董事，
6: 你们谁呀？
5: 这里正在召开温越集团董事会呢。
7: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8: 我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6: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
7: 哎，
6: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 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哎，带灯不行，带灯不行了。
7: 哎哎哎，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8: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7: 就是要讲道理了，安静，安静，大家安静一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个亿，还有人员伤亡。 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一两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资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6: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
9: 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10: 哎哎，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7: 啊，好，就这样，我走了。
10: 岁月沉淀智慧。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 好剧相伴，温暖你我。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2集。
11: 保安大哥，什么事啊？你好啊，保安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12: 是啊，烧了小3天，真惨。
11: 耶，俺那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12: 没错。哎哎，小伙子，
11: 咋着了？
12: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
11: 你去哪儿了？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了。
0: 想见见董事长艾云田，恁看中不中？
1: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
0: 哎呀，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1: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
0: 哎，
1: 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0: 哎，那是为啥呀？
2: 哎，行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嘞。
0: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3: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院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4: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这动静。
3: 哎呀，真是。
4: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的真真的。哎，你说奇怪不？哎，
3: 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院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4: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3: 嗯，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4: 哎呀，就是嘛。哎，请问您几位是？
5: 啊，我们是温月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陆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6: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4: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3: 就是温略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那间。哎，赶快赶快！
5: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7: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4: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尽快搬，快快快快快！
7: 云天。
5: 艾总，你这是
6: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
8: 啊！沙副秘书长，
5: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6: 是那只三腿狼。他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7: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6: 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致伤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7: 什么都没发生？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6: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7: 狼？
6: 啊？
7: 哎，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6: 好了好了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8: 哎呀，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6: 好好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5: 啊。好，
6: 方霞，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7: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8: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6: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8: 哎，
6: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8: 哎，
6: 谢谢，谢谢呀。
8: 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 最多减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死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6: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8: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5: 今天黎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惠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6: 有家人真好。
7: 还有好事呢，老沙。哎，还是你说吧。
8: 好好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啊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6: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7: 对呀。
6: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7: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6: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8: 走走走走走。
7: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莹莹的泪光，令人不安。
6: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9: 云天，
6: 哎，
9: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6: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11: 哎，云天，
6: 谢谢你啊。
11: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9: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6: 哎，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三千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
9: 嗯，
6: 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两套方案。
12: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5: 王凯，哎，你怎么闯进来了？让他说。
12: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五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5: 等一下，小陆，
13: 哎，
5: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13: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12: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还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5: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13: 明白了。王凯，
12: 哎，
13: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12: 是。
14: 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爱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 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
15: 啊，这你破产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14: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悦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城的温悦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
15: 那我们也赔不了，
16: 我们也做不了
14: 啊。还有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就是温悦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17: 第二套方案，
15: 太难了，太难了，
14: 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劲，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绝不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悦，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百分之。

0: 放下小璐，你俩跟我回办公室。好。哎，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可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1: 小璐，哎，你尽快跟温悦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那
2: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1: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0: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3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2: 明白了。
1: 哎，水根伯，杜总。
3: 艾总，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1: 水根伯，您要问什么呀？
3: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
1: 无凭无据啊！
3: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
1: 确实挺难办的。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3: 那肯定的呀。
1: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3: 啊！哎呦，是因为。
1: 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0: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3: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普通的呀。
1: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3: 哎，不，哎，总呀，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
0: 哎，刘大鹏啊！
4: 哎，老板，
0: 来来来来来，哎，哦，艾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4: 啊，是是，艾叔叔，你是？
0: 哎呀，艾叔叔，恁们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仁福的儿子。哎，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儿。
1: 刘仁福，
0: 对，
4: 刘，
0: 哦，那个河南人。
4: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嘞。
0: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1: 走走走，装上我办公室。装。
0: 那我就走了啊。
4: 慢走啊，水哥。
1: 再见啊，再见，
0: 谢谢你啊，老板。
1: 哎，不用不用啊。
0: 哎呀，小刘啊，
4: 叔，
0: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 你看，
4: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0: 坐下说，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姐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钱难了款项啊，一直没有换上。
0: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1: 哎呀，不是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了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
0: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1: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2: 哎呦，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1: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 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这包里有钱。大家伙儿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你尝尝尝尝，可甜。嗯，
3: 随娜呢？你这
2: 让他。我有话要问杜司长。
0: 姑娘，怎么回事啊？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3: 啊，艾总，这就是冲进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2: 杜司长，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0: 小随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2: 不要想着没用的，你就说呗，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3: 哎，随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正是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2: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3: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2: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0: 小鹿，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啊？
3: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2: 别说了，快打120！
4: 耶，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抗住他跑过去。
5: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大夫，谋啥事儿吧？他咋样了？哎，
1: 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0: 哦，钟钟钟，明白了，大夫。那谢谢您了。
1: 哎，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0: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弟弟，那你好好守着他。中。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哎哎，大夫，再见。哥，睡。
2: 哎呦，姐，
0: 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 哎，那先喝点儿橙汁儿。

0: 你是谁？哎呀，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
1: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月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啥？志愿者？
0: 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二叔，哦，走咱干爹帮忙来了。
1: 董事长是你干爹？对呀。
0: 是俺亲爹二十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1: 你那跟山上的病号服谁换的？
0: 哎呀，那当然是俺。
1: 啥？
0: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哎呀，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 你叫孙楠楠，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儿，集团也不会不管。
1: 小军，小军，
0: 哎，姐，别哭，别哭，哎呀，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
1: 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
1: 走西口，俺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2: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

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4: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4: 一杯茶。
17: 听戏。
18: 遛弯儿。
1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5: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7: 玩摄影。

0: 作视频。
1: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2: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3: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呀又被评选本月的优秀员工了，并且啊，看什么？500块钱奖金。今天请大伙吃饭，怎么样？那太说好了啊！一会儿抓住我算你们能耐，是吧？不是，关键是啥呢？我想好了，这500块钱呢，咱不能随便吃。我代表你们，咱请非常辛苦的维修师傅们吃顿自助餐，怎么样？大家听听我啊，代表你们，好不好？嗯，
3: 谁呀？
2: 好不好的，我不好。
3: 妈呀，这事儿！你咋不好了呀？
2: 你挺大的嗓门呢，你影响我创作了。
3: 你等会儿，我好像听错，你什么人？你创作啥呀？
2: 书法。
3: 你梳头发都费劲，你还书法？你加减法都费劲，你这一天天，你书法你写啥呀？你练书法呀？
2: 我写对联儿。
3: 对，你太着急了。是眼瞅要过年了，但是你会写对联吗？
2: 我咋不会写对联呢？对联就是上一联呼应下一联，下一联呼应上一联。你看看我的对联，上一联下一联。
3: 我就是够不着你，要够着你我肯定给你下来，我给你解个。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咱家就贴这个，行不行？
2: 放心吧。
3: 什么玩意儿就放心？还有福字呢，别忘写。这一天天的，一点招没有啊！
2: 这王小倩怎么
3: 干啥呢？
2: 非头上气的就来了
3: 啊！我病了，改天打电话以后，这会儿你病啥病啊？是不是又想小美丽那相思病了？是不是？
4: 你这病啊，可奇怪了啊！一参加完婚礼呀、啊，就想结婚。
3: 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扯犊子呢？
4: 我上一边去，我真病了。
3: 我跟你分享个好事，你病就好了。我又被评选上本月的优秀员工了。
4: 不关心，我病了。哎，你等，跟我没关系，我病了。
3: 这500都请你吃饭。
4: 我病好了。
3: 你看看，我就吃的是这个样，你知道吗？
4: 小脸儿 啊，你一说请我吃饭呢，我就感觉我这气血一下就打通了。你这是。
3: 我跟你说，吃饭呢，这个不白吃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叫你来？因为你能张罗，你能咋呼。今天咱请啊非常重要的人，知道谁吗？
4: 谁呀？
3: 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
4: 好事啊！
3: 好事是不是？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咱也尝一尝。
4: 行，我不管别的啊，让我吃就行。
3: 小脸啊，
4: 你找我算对了啊。
3: 啥意思啊？
4: 你带我不白带。
3: 啥意思啊？
4: 我肯定给你吃回来。
3: 你要分手吧，别忘了帮我忙活啊。
4: 第一的，
3: 帮我忙活起来啊。
4: 快。
5: 欢迎光临随叫水，不浪费，罚款10杯。
3: 然后走错了，这是练歌房吗？这是。
5: 哎，对，我们这一套啊，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啊，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本店的服务员，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请问这几位呀？
4: 哎呀，我们七位。
5: 七位，好嘞，请跟我这边来。
4: 放这边，
3: 哎呀，这大桌够用啊。
5: 这样的哈 啊，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店28元一位，限时2个小时，随便吃，如果浪费，罚款10倍哦。
4: 哎呀，知道，我们懂，我们经常吃。
5: 好嘞，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
4: 放心，保证愉快。
3: 什么对唱啊？
4: 小脸，是自助不？
6: 对呀、啊。
4: 那还等啥呢？拿呀！
3: 哈是啥呀？哈是的呀？
4: 干啥呢？这是啊？吃啊！你自己能吃到这些？维修师傅，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你能知道吗？你这全给端上来了，你是不挑食啊？我看我挑错人了，人家这是从这拿着拿着小盘上大盘里盛的，你把人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
6: 道别听没用啊，我饿了，我垫吧垫吧。
5: 老板你好。哎，好，我们两位。对不起，我们店今天关门了。
7: 关门？你写营业到8点，怎么现在就关门了呢？
5: 是这样的，我们店呢今天被这俩人给整罢园了。
7: 罢园啥意思啊？
5: 罢园听不懂啊？那我通俗一点介绍一下，就是吧，今天我们店所有的菜品全都让他们俩给收秋了。
7: 行了，大妹子，啥也别说了，姐全懂了。今天呢，你是遇到高手了。
5: 啥大妹子呀？咱俩这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
8: 妈妈，我饿了。
7: 啊，行，儿子，妈带你上别家吃啊。老板，我们走了。
5: 太好了吧，这你俩
3: 这
5: 太难了。
3: 没有，我看我已经当老公了，那孩子长得太着急了。
5: 我告诉你啊，跟你没关系，限时2个小时，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抓紧吃吧。
4: 还告诉一遍呢，我们知道又不

0: 呢？你看这三七这玩意儿，哎，哈哈，哦，好嘞，来，
1: 啊，你试一场，老金那儿了，咱俩可 Q 了，咋了？
2: 弹死你去！你还可屁股？
0: 那谁，服务员啊？
1: 你来，你来，你过来，
2: 咱们聊会天。哎，你们这个自助餐多少钱一位来的？
3: 28元一位，怎么了？
2: 对对对，28一位，我们两位，然后，哎，我俩给你60，完你让我走行不行？
1: 你放心啊，你放心，就他吃那盘，你放心，我俩咋的都能给他炫人家。但是呢，其他的那些就是我怎么拿的，我你怎么摆回去行不行？
3: 你要是这么说吧。

0: 宽十倍。哦，哇，
1: 不精彩！关键现在我是听不进去你唱歌，
2: 你看还在这炫呢，啊？
1: 干啥呢？干啥呢？啊？
3: 串串香，我把它穿起来，吃起来方便。串串香，
1: 你啥呢？
3: 我是啥呀？
2: 我一天我跟你上不起那火，你咋回事？你说你整这些完了吧？出事了，冒失了，
3: 出啥事了？
2: 我不来了，
3: 咋不来了呢？
2: 人家今天要加班，连夜把咱的管道给修好，所以说就不来了。
3: 不来，咱俩整的缺受不了啊？
1: 那你问谁呢？谁拉的啊？
2: 你呀，一天天的，我跟你说，你这么的，咱俩是吃不了。那啥，老妹儿，你吃没？咱仨一块儿啊？
0: 说我还真没吃，啊，看这些东西吧，我都央食了。
2: 你看，都哕了，你都，你这一天，哎，街坊邻居们，你们吃不吃啊？不吃，坐着吧，你们先。
1: 完了，这不管呢，咋整啊？
2: 王小倩，要说你呀，一天天的你，
3: 不是你不赖我呀？
2: 什么不赖你？你整那些没用的。什么？我好像都没明白，你还在这指，你有啥可指的啊？
1: 饭菜我不说了，
2: 这啥意思？
1: 咔咔的都给摆完，还给拧开了，你咋那么贱呢？你摆这么多干啥呀？
2: 不是，还摆七瓶？
3: 我不合计富红矿泉水好喝吗？
1: 我就喝七瓶，
3: 心素质不吉利吗？你看啊，七上八下，对不对？七星高照。七彩祥云，这七瓶矿泉水像不像七个仙女下凡？
2: 你想的有点不一样，你要这么想呢？你说七个小矮人和江南七怪，走在崎岖的道路上，
1: 碰见了七扭八歪的你，齐刷刷的跟你大喊一声：“其实你啥也不是。”
3: 那说那干啥呀？说那个
2: 你啥嘛？我说那干啥呀？我说那干啥有啥用啊？啊！
3: 你听我跟你说，
2: 我听啥呀？
3: 那啥，
2: 我告诉你，我一点不再听你这个解释，你没有用。
3: 你请客，
2: 你把这都打他得了。
3: 谁打死我？
2: 你打的，你咋不打？
3: 不，你请我吗？
2: 你要是一天天，我跟你说，给我整那没有用。
0: 回来，
2: 整那些水干啥呀？你能喝了啊？
1: 好喝，好喝！你开七瓶，俩人咋喝
2: 七瓶啊？
1: 回来了。
0: 好啊，
2: 没有，溜达。
0: 我们店的规矩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
2: 记不记得呀？
3: 记着。欢迎光临，老黑粉丝，吃不了了，吃得罚款。
1: 你看，不记得，不记得，
0: 放的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们店是有规定的，你们拿了那么多吃的吃不完，水喝不完是要浪费，罚款十倍。要不这样吧。让咱们的街坊邻居们说，你们说是让他们先喝还是让他们先吃呢？你听到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这可邻居们说的，让你们喝完了再吃。快喝呀，
3: 瞅啥喝吧。
2: 王小倩，我跟你说，我遇见你算遇着一劫，你知道吗？
0: 对，邻居们给他们鼓鼓掌，加个油行吗？
3: 干杯！
0: 喝呀！
2: 这回矿物质啥也不缺了。但我瞅你就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0: 赶紧的，快点！那个你等着干啥呢？能不能偷懒呢？你看人家表现得多好，已经喝半瓶了，赶紧的！
2: 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
0: 来，
2: 不行！
0: 这，哎妈呀！
2: 到这儿了，又淹死了，或者不行了。到这儿了。美女服务员，来，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了，这么喝下去，我跟你说，我怕他仨挑理。
0: 咋的呢？
2: 对，你想啊，一人两瓶完事了啊。现在俩人喝仨瓶，这三瓶你说这，你说喝谁？
3: 俺俩没法分，
2: 不是怕挑理呀？
0: 我没事，我给你俩分。啊。要不说你俩人命好呢，中奖了，又得一瓶，现在一共四瓶，够你俩分了，来。

0: 哎，等等，哎呀，过来，哎呀妈呀，过来，
1: 咋的？
0: 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么跟你说啊，今天呢，这个事出确实有原因，你这么的。罚款我认交，我刚刚得的500块钱奖金呢，你先收着啊。饭呢，我们是肯定是吃不进去了，但是都没动。你们一会儿员工谁愿意吃谁吃，就当我请客了。此时此刻，我们俩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水饱。你这么的，500块钱给你，然后你让我们走吧，行不行？下回再也不犯这种事儿了。
1: 小脸，你也是的。你请维修师傅吃饭，把这事整准了啊！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吗？
2: 维修师傅，维修师傅
1: 啊，
2: 就咱们小区的那些维修师傅。
1: 对呀、
2: 怎么回事儿的？
0: 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是咱们小区保安，得了500块钱奖金、人家维修工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给咱那修那个供暖管道，人家可辛苦了。我这先拿着钱呢，代表街坊邻居们请他们吃个饭，结果今天。不来了，然后打了这么多菜。
1: 对对对对。
2: 那你
0: 不来了，然后打了这么多菜。
1: 对对对对。
2: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你要早告诉我，不就早就理解了吗？
0: 早点说也不行啊，早点说我们这个行为也属于浪费啊。
2: 浪费
0: 啊！
2: 我觉得一点都不浪费。
0: 啊？
2: 因为维修工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劳动，他们很辛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由衷的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小区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小脸，这样，这500块钱还给你。因为我们饭店老板早就说想请维修师傅们一起吃顿饭，这不一直没时间，然后今天他又不在，那我就自己做主，我替我们老板请大家吃饭。对，师傅们不是来不了吗？咱们把这些吃的还有喝的给他们端过去怎么样？
0: 能行吗？
2: 快点，还愣着干什么？还想喝水是吗？
0: 不，快点走啊！哎呦我的天哪！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没错。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除了追求物质上的需求，也很重视精神上的快乐。
2: 哎，对。
1: 哎，说到发展，咱们现在多厉害呀！
2: 那可不嘛，
1: 中国的高铁技术啊，世界领先。宇宙飞船、国产大飞机，多棒啊！
2: 嘿，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高兴不高兴？
2: 高兴啊！
1: 激动不激动？
2: 激动。
1: 兴奋不兴奋？
2: 兴奋。
1: 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没有。
1: 你还挺耿直。
2: 是，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1: 你觉悟太低了，怎么有想法呢？
2: 我怎么了？
1: 你看现在啊，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应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儿啊。
2: 你上哪儿开会去了？怎么这范儿啊？
1: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2: 什么正事儿啊？我觉得说相声就挺有意义的。
1: 有什么意义？
2: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呀。
1: 什么？
2: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1: 你看台下谁乐了？
2: 是你老这范儿，谁敢乐呀？
1: 这跟范儿有关系吗？有关系吗？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文艺工作者要有思想觉悟呀。
2: 什么思想觉悟啊？
1: 相声演员要注重环保。
2: 环保？
1: 对了。
2: 你这都挨着吗？
1: 怎么不挨着？哪儿不挨着？
2: 不是哪儿挨着了这个？你听过哪个相声演员啊，一上台逗哏的挖矿，捧哏的发电，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相声演员撑死了那算个轻工业，那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啊？
1: 太有关系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你是不是人？
2: 不是。
1: 什么？
2: 是。
1: 这不完了吗？有错误吗？
2: 你看人家这个思想水平，那就是高啊。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打算怎么保护生态环境呢？
1: 我的妈呀，你是终于开窍了呀。
2: 我说您嘛，
1: 为了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打算弄一个环保的项目。
2: 什么项目？
1: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乃至咱们中国。
2: 等会儿，刚才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1: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
2: 捡瓶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谁不知道啊？不，聚乙烯对苯那不就塑料吗？后边分类与回收，您这都回收了，这不就是捡瓶子吗？
1: 您说那叫拾荒。这个项目做的是分类与回收。
2: 这有什么的呀？
1: 这有什么的？
2: 嗯，
1: 你得分得清非金无机金属材质跟铝金属材质的区别。
2: 那不就是玻璃瓶跟易拉罐吗？
1: 对呀。玻璃瓶跟易拉罐就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啊。你看看现在海洋里边被多少非金无机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铝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聚烯对苯二甲酸酯污染。
2: 你说瓶子我听得懂。
1: 虽然海洋里边鲸鱼跟海豚跟咱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污染源确实能够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呢。
2: 大闸蟹？阳澄湖都污染了？
1: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咱们是为生态环境做一点贡献，这些白色垃圾污染了多少海洋里边的生物啊。
2: 是啊，
1: 你看看海洋里边多少海鸟吃的塑料袋被活活的饿死。多少海马吃的玻璃瓶被活活的卡死。像什么章鱼、扇贝、虾滑、鱼丸，现在哪还有海鲜味啊？都是塑料味啊。
2: 行了，您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你终于明白了
2: 啊？明白了。
1: 明白就行。
2: 嗯，
1: 当然了，这个相声演员有觉悟保护生态环境只是一方面
2: 啊。那怎么着呢？
1: 最主要的呀，能够挣钱。
2: 干嘛？
1: 挣钱。
2: 挣钱？
1: 对呀。
2: 就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
1: 你看不知道了吗？
2: 嗯，
1: 这个项目啊，闹好了，
2: 嗯，
1: 一年2000万，
2: 多少钱？
1: 2000万。
2: 你蒙傻子呢？
1: 我蒙你干嘛呀？
2: 哎，什么叫蒙我呀？
1: 2000万，真的不骗人。
2: 捡瓶子，
1: 嗯，
2: 一年能挣2000万？
1: 一年2000万，不骗你。
2: 行了
1: 啊，
2: 来吧来吧，哎，咱们这样啊，
1: 怎么样？
2: 咱们算一下啊。
1: 哎，你算
2: 算一下，你过来，你过来。
1: 不是，你算你的，
2: 我好好给你算一下啊。
1: 你算吧，嗯，
2: 一个瓶子啊，撑破了天了，顶破了地了，
1: 嗯，
2: 一毛，
1: 可以，
2: 行不行？
1: 干得过。
2: 一个瓶子一毛，
1: 嗯，
2: 十个瓶子一块，2000万，我得捡2亿个瓶子，
1: 这不还有我呢吗？
2: 一人捡1亿，
1: 谁给你捡呢？
2: 嗯，
1: 你跟着我捡就快了，
2: 那还能怎么快呀？
1: 你看看，不懂了
2: 吗？咱俩就猛着捡，
1: 嗯，
2: 一天捡他1000个，这就不少了吧？
1: 不少了，
2: 2亿个瓶子。
1: 啊，
2: 得捡500年，我还给你捡什么瓶子？那我给你取经去多好啊！啊，
1: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您使我的那叫拾荒，
2: 拾荒，
1: 拾荒知道吧？
2: 嗯，
1: 这个项目叫环保、资源再生，它不一样。
2: 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
2: 啊！
1: 他们拾荒的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2: 咱们呢？
1: 哪儿瓶子多，咱去哪儿。
2: 这不废话吗？
1: 嗯，
2: 没瓶子捡纸盒子呀。
1: 哟，纸盒子不收啊？
2: 啊，
1: 没有环保价值。
2: 哎呀，行行，
1: 嗯，
2: 你呀，也别甭给我往那胡说八道啊。
1: 怎么了？
2: 这么着，
1: 嗯，
2: 你就跟我说，哪瓶子多？
1: 你看看，
2: 嗯，
1: 问到点上了啊。
2: 哎，
1: 问到点上了。
2: 哪瓶子多？
1: 哪瓶子多
2: 啊？
1: 故宫，
2: 故宫。
1: 对了，
2: 上故宫干嘛去？
1: 你看呢？
2: 啊，
1: 故宫人多不多？
2: 多呀。
1: 人一多就。
2: 挤，
1: 他一挤就
2: 燥，
1: 一燥就
2: 上火，
1: 一上火就
2: 喝水，
1: 一喝水就
2: 扔瓶子，
1: 一扔瓶子就
2: 污染环境，
1: 一污染环境就
2: 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呐。
1: 所以我们要
2: 保护生态环境，
1: 是不是相声演员该干的事儿？
2: 对了，
1: 明白了吧？
2: 耶、yeah ，
1: 太高兴了
2: 啊！行行行行，
1: 哎，当然了啊，我呢。光忽悠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2: 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光发展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2: 那怎么着呢？
1: 咱们得壮大咱们的环保队伍。
2: 啊，咱们发展谁呀？
1: 发展小区老太太。
2: 老太太？
1: 嗯，
2: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怎么了？
2: 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捡得了瓶子吗？
1: 一看你就没捡过瓶子，
2: 多新鲜！
1: 就没有生活着了吗？
2: 那是。
1: 哎，老太太捡瓶子厉害着呢。
2: 怎么呢？
1: 怎么呢？
2: 嗯，
1: 就拿我们家小区来说，
2: 哦，
1: 我们家楼下4个垃圾桶，8个老太太看着，围着垃圾桶前坎艮震巽离坤兑8个方位，一个方位一个老太太呀，
2: 都摆上八卦阵了。
1: 我就这么跟你说，
2: 啊，
1: 就没有一个瓶子能够成功的扔进我们家楼下垃圾桶的。
2: 哎呀，全让老太太拦截了。
1: 有时候我也纳闷啊，
2: 啊，
1: 你说他们也是。在北京住着180平米的房子，
2: 哦，
1: 他们还捡瓶子，你说他们是靠捡瓶子在北京买的房呢，
2: 嗯，
1: 还是买完房以后才捡的瓶子呢？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所以说，
2: 嗯，
1: 我们要忽悠全国老太，
2: 嗯，
1: 要呼吁全国的老太太，
2: 嗯，
1: 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2: 一块儿捡。
1: 哎，甭说一年2亿个瓶子，
2: 嗯，
1: 8亿也不在话下呀。
2: 8亿，
1: 嗯，
2: 那得交多少税呀？
1: 挣了钱就应该交税，知道吗？
2: 啊，不跟他们
1: 是。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1: 你想啊，
2: 啊，
1: 全国老太太跟咱们一块捡瓶子，
2: 嗯，
1: 为咱们的环保事业增砖添瓦，以后有点什么事儿，
2: 嗯，
1: 咱们哥俩，那不全知道了？
2: 对呀，
1: 嗯，
2: 那老太太们传话快着呢。
1: 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知道了。啊，老太太呀，不光会八卦，还能八卦八卦。
1: 哎。咱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嗯，又有了劳动力，
2: 啊，
1: 再把咱们的项目做大做强，领着全国老太太冲出小区，捡向全世界。
2: 哎呀，那这怎么完成？怎么做呢？
1: 怎么做呀？
2: 啊，
1: 这个呀不好来啊。
2: 哦，
1: 咱们这个项目要做就做环保行业的标杆企业，
2: 做标杆，
1: 以标杆影响标杆，
2: 嗯，
1: 以价值创造价值，同时发挥劳动力，
2: 嗯，
1: 展示生产力。
3: 哦，
1: 也别忘了要吸引资本对咱们这个项目的青睐。顺利的话，咱们这个项目一年的时间，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到了那个时候，咱们有了瓶子，有了易拉罐，咱们是加以囤货，等到水涨船高，合理套现。
2: 嚯，
1: 怎么样？
2: 挺好啊。
1: 到那个时候
2: 啊，
1: 咱们又挣了钱，又为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又为全人类创造了绿色家园。不出三年，咱们就是相声界的
2: 环保大使、
1: 破烂大王。
2: 哎呀，建平子，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的，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黄大锤，
1: 哎，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这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呀、啊？
0: 砸门，
1: 砸。大哥，
0: 哦。
1: 挺好，我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0: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1: 为啥都得换门呢？
0: 你想啊，
1: 嗯，
0: 我让你来装修，
1: 是
0: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1: 嗯，
0: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1: 那我们得来呀，
0: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1: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哎，
1: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0: 不是，
1: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0: 不是，你就
1: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我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哎，
0: 对不起啊，
1: 没你那么说话呢，关键是，
0: 不，你看这样。

0: 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1: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0: 为什么？
1: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哦，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啊，手里的警棍。
0: 吓我一跳啊！
1: 说话呢，你说这。哎，
0: 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1: 还挺宽敞啊。哎
0: 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1: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0: 嗨，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1: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啊，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呢，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0: 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呢？
0: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1: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1: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0: 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啊，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啊，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1毛1呀、啊。
1: 打的费呢？
0: 77呀、啊。
1: 妈，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装啊，有4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哎
0: 呀，真有同感啊。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过来看啊，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1: 背头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1: 是有点近。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啊，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
1: 人家说大哥啊，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那这个事儿
0: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0: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1: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0: 你可以冲冲凉啊，你可以泡泡澡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1: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我
0: 我坐在这里看，
1: 那我干啥呀？
0: 砸墙。
1: 砸墙。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0: 快一点，停！
1: 站！哎，大哥，你说，
0: 工钱还没有谈嘛？啊，
1: 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啊，小锤40，哦，大锤80。
0: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1: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哦，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0: 80就80，
1: 谢谢大哥啊，80了啊，
0: 80，
1: 谢谢大哥，砸了啊，
0: 砸，
1: 80，80，
0: 停，
1: 干啥呀？哎呀，叫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0: 对不起啊，
1: 你咋查了？
0: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1: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0: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1: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0: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
1: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0: 好吧，
1: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0: 小心眼，
1: 喊喊都不行。
0: 那就80。
1: 我喊了啊，
0: 好，
1: 80。大哥，搞定。
0: 好，
1: 大哥，水管哪里了？
0: 太好了，
1: 大哥，
0: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

0: 去。
1: 大哥，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1: 错，下水管。
2: 等等，
1: 大哥坐这儿。哎呀，这俩太味了。哎呀，
0: 这边不行，砸这边，
1: 砸那边啊。八十，大哥，搞定。
0: 这边好，
1: 啥也没有。
0: 这边没有水啊！电！
1: 电哪儿啊？电什么？大哥，没事吧？
0: 我要跟你讲清楚。
1: 你说，
0: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1: 大哥呀，这水算我送你的，砸一送一呀。
0: 谢谢啊。哦，太危险了。
1: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0: 是，
1: 要不然这玩意儿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儿了，咱俩全没气儿了。我，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0: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1: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0: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1: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先得小锤扣缝哦。然后大锤搞定，
0: 小锤好，小锤便宜。四十。
1: 你喊啥呢？你喊的？
0: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1: 如果再加这四十，就120了，你知不知道？
0: 再打个折，60吧。
1: 不干了！对，送你一锤，你咋还要求返券呢？你
0: 八十。
1: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八十，大哥搞定。
0: 好啊，
1: 大哥，你们干嘛呢？
0: 干嘛呢？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3: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1: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3: 那是我家里屋。
1: 咋过界了他？
0: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3: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这是？
1: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3: 别说话了。
1: 不是，我就说
3: 你，你说啊，
1: 是
3: 买个房子容易吗？
1: 不容易吧？
3: 一天没住啊，
1: 没错，
3: 让你们就砸成了破房子了。你
1: 说，大哥，你下水管还味儿啊？
0: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吧，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3: 对，
0: 拆了这堵墙，
3: 也是两家。
1: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3: 说办法。什么？
1: 不能私自打通的。
3: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0: 马上给你砌墙。
3: 砌，
1: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3: 我想过去。
1: 大嫂，来串门啊！我要砌上走正门。
0: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1: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的劲儿啊！
0: 你给我砌墙，
1: 砌墙行，没砖呢，
0: 砖呢？
1: 砸他家去了，
0: 搬去！
1: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呢？
0: 你看看这个墙，
1: 大哥，隔壁有动静啊！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哦。先是小锤抠缝，
0: 知道，
1: 然后大锤搞定，
0: 明白，
1: 搞定。哎呀，哎呀，干什么了？
4: 哎呀，大哥，对不起，
5: 我想掏个壁橱，砸过界了。
1: 大哥，咱有 砖了，砖呢？
0: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1: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0: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1: 那绝对。
3: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1: 我砸的，
3: 谁让你砸的？
0: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1: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0: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1: 我怕你。
0: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2: 你们家住几层啊？
0: 九层。
4: 这是几层？
0: 九层。
1: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的吗？你看，
0: 不是说你啊，
1: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3: 你知道什么呀你？
2: 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1: 砸了，大哥，把人家给砸了。
3: 大哥，找物业，
1: 大哥，
3: 找物业，
1: 大哥，
3: 找物业，找物业去。
1: 大哥，大哥，他没给钱呢。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我，哎呀，楼下往上打电钻子，打愣了，上医院。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谢谢您的掌声。
4: 您要掌声来了，您的、你能不能低调点儿？
3: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谢谢。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4: 谁是他？
5: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4: 没错。
5: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简单点就行。
5: 李振威的搭档。说实话，你等会儿，在一起合作3年了。
4: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5: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啊，孙国强孙老师。哎，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哎，东北是个好地方。嗯，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4: 什么？
5: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实话，
4: 你迷路了吧？
5: 什么叫迷路了呢？
4: 什么叫苏杭呢？
5: 记错了，记错。上有天堂，下有东北。哎，
4: 你还是走丢了。
5: 怎么走丢了呢？
4: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5: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就考一考你。
4: 这不考
5: 我，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4: 哎，人杰地灵啊。
5: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4: 没错。
5: 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拿我小时候来说，
4: 怎么着？
5: 我特别幸福。哦，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哎，
4: 蚂蚱，
5: 蜻蜓。
4: 东北话管蜻蜓叫麻铃，
5: 大脑袋，大翅膀。
4: 回来，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5: 逮蝴蝶，
4: 蝴蝶，
5: 扁担狗，
4: 蚂蚱啊！
5: 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4: 啊，是吗？
5: 就桌布，
4: 红色的，
5: 通红，通。
4: 蓝色呢？
5: 瓦蓝。
4: 绿色，
5: 焦绿。
4: 黑色，
5: 雀黑。
4: 白色，
5: 煞白。
4: 棕色，
5: 鸡屎色。哎。
4: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5: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2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4: 你还得一等奖？
5: 那、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4: 您那么着啊，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5: 那是小学2年级。
4: 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5: 那我来了，
4: 来，
5: 二年级，
4: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5: 春天来了。
4: 这是题目。
5: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黢黑黢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蚂蚱和蝴蝶，
4: 还有扁担狗。
5: 你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啊，叫我听地方戏。
4: 哦，地方的曲种，
5: 东北二人转。哎呦，
4: 东北特产。
5: 什么叫二人转？
4: 说说
5: 给你讲一下。两个人在那转。哎，对，
4: 吐露啊。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5: 地方戏。哎，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4: 没错。
5: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哎，三个人叫斗地主。
4: 对了，你等会儿。
5: 四个人打麻将。
4: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
5: 我喜欢二人转。哦，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13月探妹》。哎呦，
4: 这个好听，
5: 我给你探一个啊。
4: 好嘛，
5: 好。
4: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的？
5: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哎呵，正月里了吧，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二月里了吧，探妹儿啊。龙 总抬头，有秦钟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亲狗，哎呀呀呀，
4: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6: 学习嘛，
4: 啊，
6: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4: 什么？
6: 东北民歌，哟，
4: 都喜欢呢，大家。
6: 郭颂老师演唱的
4: 什么？
6: 新货郎，
4: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6: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4: 行啊，
6: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4: 哎，没错，
6: 这也叫重温经典。
4: 好，
6: 咱俩配合一下，
4: 嗯，
6: 好吗？
4: 行，
6: 好的，
4: 嗯，
6: 这么的，
4: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嗯，这个
6: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4: 啊，
6: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4: 哦，这个没问题，
6: 那说来就来，
4: 来
6: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4: 没问题，
6: 来了，
4: 嗯，从起模范带头作用。

0: 缺氧了。哎呀，
1: 打起鼓来。
0: 你抽羊角风了你呀、啊？
2: 什么叫抽风啊？
0: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2: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0: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2: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0: 嗯、啊，来了宝贝儿啊。
1: 嗨，打起鼓来，
0: 打鼓，打鼓，打个打鼓，打鼓
2: 啊！
0: 大姑父在那儿呢、哎。
2: 像话吗？大姑父，
0: 你像话吗？
2: 你不打，
0: 你干打呀？
2: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0: 这有水啊？你得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2: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0: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哎、
2: 啊！
1: 啊！
2: 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隆咚一咚咚。
0: 你上那边动去去。
2: 怎么了我这又？
0: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2: 我明白呀。
0: 什么意思？
2: 你不告诉我打七遍吗？
0: 打七。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啊、
2: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0: 别说你的黑话，我听不懂。
2: 黑话了你，
0: 闭嘴，
2: 把嘴闭上！
0: 讨厌的演员，
2: 说话呀！我们的今天
0: 闭嘴，太讨厌了，打岔，
2: 说话。我们呢今
0: 天闭嘴，
2: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0: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呢，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2: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
0: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
2: 嗯，
0: 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2: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气死我！
2: 呵，行了，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咚隆咚一咚咚。
0: 宝贝儿敲锣了，抬个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2: 我明白，明白，明白。
1: 哎，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2: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
0: 把它掉盒里了，这是啊！
2: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你？
0: 什么叫咚的下的啊？
2: 啊，
0: 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2: 怎么过门？
0: 哒啦哒滴的啦哒。
2: 哦，明白了啊！
1: 哎，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2: 哒啦哒滴的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花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软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2: 什么
1: 的化妆盒嘞。
2: 去你的吧。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妈，
5: 哎，
4: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5: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
4: 呀呵，
6: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4: 这是 四大天王。
5: 四大天王，头一王都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扮一下呢？
4: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5: 那说的谁呀？
4: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5: 追星族
4: 啊，
5: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呦
4: 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5: 那是啥族？
4: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5: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4: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5: 啥时候改的名？
4: 他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5: 那还是壮族不是？哎
4: 呦，我都让您给我搅糊涂了。
7: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
8: 奶奶看你来了。
9: 哇，宽宽，
5: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8: 叫奶奶，
9: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耶。
5: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8: 哼，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
9: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5: 他说啥？
4: 他说他渴了。
5: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9: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5: 喝啥水？
9: 喝冰水。
4: 你给我好好说话。
9: 喝凉白开。
5: 你也得小点声，
8: 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
4: 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8: 那就是坐下病了。
5: 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9: 别动。
5: 咋着？
4: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9: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4: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9: 讨厌。
5: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9: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5: 不知道。
9: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

0: 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1: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2: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0: 哎呦，这是
3: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0: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2: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那风雨中则见同算什么，他敢泪不要问为什么。
0: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2: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4: 哎呀，喂，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0: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2: 你讨厌。婆婆
4: 叫奶奶。
2: 奶奶婆
3: 这辈儿又上去了。
2: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3: 不知道。
2: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3: 不知道。
2: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4: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0: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2: 不许你指。
4: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
2: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4: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2: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4: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0: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2: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4: 不行。
0: 什么？
4: 跟谁想的？你这
0: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些真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4: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2: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4: 听那个《平气华为梅》。
0: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4: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0: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4: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2: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4: 会唱。
2: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4: 正夜里正啊夜正。
0: 妈，是星星点灯。
4: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5: 灯也是我闹花灯，
4: 有灯没有？
0: 这
5: 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2: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4: 揍你脚吧，他不。

0: 了，这都怪我。
1: 爹，你过点了。
0: 你在干什么？
1: 看电视，看电视。
0: 不喜欢电视。
1: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0: 我疯了。
1: 你为什么？
0: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0: 你说什么？干什么你？
2: 给
0: 他！这个孩子都
2: 我越来越等着，
1: 救他！救他！
0: 妈，没跟你说呢啊！你让开吧，妈，你让开！
2: 我这干啥？让开！
1: 他逼我！
2: 你在这儿，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0: 我不开。
2: 你开不开？
0: 我就不开。
2: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柜你再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3: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2: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白，
4: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今天演传统节目啊，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大褂，
8: 也有叫长衫的。
7: 对，
8: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7: 是啊，
8: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7: 是啊，
8: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着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7: 你上哪儿了？
8: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7: 热闹的地方。
8: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啊，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7: 拿您当日本人了。
8: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7: 怎么还露过脸呀？
8: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7: 是啊，
8: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7: 什么？
8: 李金斗啊？他爸爸办满月。
7: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8: 不是， 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9: 这就对了，
8: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9: 嗯，穿这儿去了，
8: 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9: 您应该帮忙啊，
8: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9: 您找人家呀？
8: 我这意思，
9: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8: 什么叫知客呀？
9: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啊，现在说呀啊，就是招待员。哦，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哦，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8: 是，
9: 您把人让过去。
8: 这个我干不了。
9: 怎么干不了？
8: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9: 怎么的？
8: 眼神得好啊，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9: 是啊，
8: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9: 对，
8: 他好聊天，好谈话。哎，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哦，女眷让到女眷那儿，我哪干了这个？
9: 您怎么着？
8: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9: 是啊，
8: 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9: 那怎么样？
8: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啊！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9: 怎么给气了？
8: 一张嘴，哎，老头儿，
9: 老头儿，
8: 上年岁给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老头儿。你几岁了？
9: 几岁了？
8: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你也没满月呢。
9: 这叫怎么说话呢？
8: 我说我岁数小啊。哎呦，我多大岁数啊？我66了。
9: 六十多岁了。
8: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你多活了6年。
9: 怎么呢？
8: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9: 你瞧。
8: 牙口怎么样？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9: 什么呀？
8: 炸排骨。
9: 让老头吃炸排骨，
8: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干炸丸子。再来这个。炸虾米头。
9: 您瞧这东西，
8: 老头气的，您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打起来了。
9: 没法不打起来。
8: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9: 当不了知客。
8: 哎，
9: 那呀，您这样，您脑子好啊。您给人家管管账。
8: 对，我管账行。哎，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9: 是。
8: 第二，我头脑清楚。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9: 手底下利索。
8: 我给他们家管账。
9: 管了。
8: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9: 怎么了？
8: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9: 为什么？
8: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9: 够朋友，
8: 咱对得起他吧？
9: 太对得起了。
8: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9: 嚷嚷什么？
8: 说我这人不地道。
9: 那他可不对。
8: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9: 不少啊。
8: 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是不是？
9: 那4000呢？
8: 我带着了。
9: 你带着了？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8: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9: 可不是人家的吗？
8: 是大伙送的钱。
9: 大伙送谁的？
8: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我带着道理。
9: 有什么道理？
8: 劳务费。
9: 还要劳务费？
8: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出的入的都没错。
9: 是啊，
8: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随50的，我给写30。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9: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8: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他愣这样，要不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9: 打官司了，
8: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9: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8: 我含着含着的，
9: 还含着含着。
8: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9: 那干嘛没脸啊？
8: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我没让他进屋。
9: 你怎么着？
8: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9: 这干什么呀？
8: 人家脸儿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9: 使劲， 使劲使劲打，
8: 别提管。

0: 账了。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呦，还有脑仁？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还敢找你呀？
0: 还敢找我？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1: 是吗？找你干嘛呀？还
0: 别忙我，
1: 还忙啊？
0: 啊，
1: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了。你再忙了呀，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0: 我学过那个。
1: 学过？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0: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0: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四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的。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
0: 好玩
1: 啊？
0: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缝。
1: 哦，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干嘛？
1: 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净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1: 啊，
0: 有一家办事，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缝起来。
1: 你们行啊？
0: 我爸爸叫
1: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
1: 那麻烦呢。
0: 哦，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缝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去，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得给贴两肋上。
1: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
1: 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是光有2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0: 缝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我缝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
1: 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
0: 灌里拿绳一系，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1: 当腰带似
0: 的。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0: 真有办法。
1: 我一瞧，还有五斤多，团粉，
0: 就是淀粉。
1: 哎，拿水泡了，
0: 这个呀，啊，你就别弄它了。
1: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0: 是，
1: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啊，冬景天儿，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嗯，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哎，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0: 这就别拿了。
1: 这个好啊，对，别拿。嗯，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0: 你说算得真清楚。
1: 这玩意儿还不好搜啊，我有主意。啊，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嗯，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啊，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我也搜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0: 让你走，
1: 我也走不动。
0: 你怎么走不动了？
1: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0: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啊，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0: 是啊，
1: 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掏耳朵。
0: 你干嘛掏耳朵？
1: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0: 是吗？
1: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哎，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呦，
2: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1: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边跟着。嗯。走到二门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嗯，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啊，
1: 我爸爸懒，嗯，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哦，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0: 对，
1: 我听错了。
0: 您听成了？
1: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0: 哦、铁锹也扶起来。
1: 我一瞧，这没法缝啊！这个
0: 怎么没法缝、
1: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啊，搁袄袖里头一吞，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嗯，我一想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0: 拿下来，
1: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哦，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啊，怎么也哈就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0: 怎么了？
1: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哦，一眼就看见我了，这儿哈就哈就，哎，你干嘛呢？
0: 是啊，
1: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0: 啊？是啊，
1: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0: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啊。嗯，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哦，刚说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嗯，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0: 是啊，
1: 我心说话，我扶着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啊，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哦。我这脑袋没缝东西，嗯，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嗯，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
0: 35桌？嗯，
1: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0: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1: 那咱得算算账。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0: 对呀、啊，
1: 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哦，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
0: 揪这肠子上。
1: 我害怕呀、啊！我心说大肠里有些，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0: 坏，怎么了？
1: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

0: 顺着我这腿往前流油啊。
1: 嗯，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嗯，顺着大矿往下流油啊。屋了屋了，
0: 就把我领到屋了。嗯，
1: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0: 怎么了？
1: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0: 火炉子，
1: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嗯，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我这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0: 你怎么不坐下呀？
1: 没法坐呀、啊。啊，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0: 我不是吗？
1: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头站呢。嗯、啊，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0: 是啊。
1: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2: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1: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嗯，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嗯，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0: 怎么了？
1: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嗯，本家人算账一瞧，我告诉我啊，咱这账先别算了。
2: 干嘛呀？
1: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嗯，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5: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4: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5: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4: 谁呀？
5: 张惠妹。
4: 谁？
5: 是我，大哥。
4: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5: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4: 那屋还一小狗。
5: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4: 干啥呀？
5: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4: 哎，大妹子，大妹子，
5: 快点吧，没时间了。
4: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
5: 坐下。
4: 不行，
5: 你先走。
4: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5: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2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6: 3步。
5: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
6: 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5: 人呢？ 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4: 笑啥呀你？
5: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儿，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4: 什么？哎呀！
6: 可笑死我了！
4: 可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5: 怎么的？
4: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5: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4: 三陪呀、啊？
5: 说啥呢？
4: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5: 你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4: 哎，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5: 拿钱。
4: 啥钱？
5: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4: 哦，给你五十。
5: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4: 我没零钱，就都给你了，大妹子。
5: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4: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5: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4: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5: 不会。
4: 喝水呢？
5: 自备。
4: 吃水果？
5: 反胃。
4: 干啥呢？
5: 干啥你说呗。
4: 唠吧。
5: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4: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5: 走。
4: 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日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6: 走了。
4: 大妹子，
6: 太伤自尊了。
4: 大妹子，马甲。
5: 你还我。
4: 对了，
5: 你拿来，
4: 我穿上行吗？
5: 干啥呀？
4: 你讲。
5: 讲啥呀？
4: 你就讲。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行。老妹乐了。
5: 你乐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4: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呀、我在农村。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那我是焦点呐。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儿、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就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了。
5: 别说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4: 你说说。
5: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4: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5: 这三种。

0: 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啊，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0: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嗯，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嗯，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
0: 牛的，
1: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刚有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0: 为啥呢？
1: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0: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啊？
1: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立的啷当，立的啷当当，这算飞眼吗？
0: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
0: 吗？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1: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这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己问你说。
0: 大哥，你别说了，嗯，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1: 啥类型？
0: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1: 大妹子，说心里话。嗯。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0: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1: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0: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1: 电网啊？电脑上网。
0: 电脑网啊？
1: 啥网啊？
0: 因特网啊。哈哈哈，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嗯，行。嗯，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0: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啊，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嗯，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1: 麦当娜是谁呀？
0: 你不认识啊？嗯，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1: 谁呢？
0: 麦当劳呗。
1: 那我吃过这个。
0: 我的孙子，
1: 大妹子，
0: 名牌，
1: 我太羡慕你。
0: 有钱，
1: 有钱
0: 牛。
1: 嗯，我太羡慕你。
0: 是啊，
1: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
0: 怎的？
1: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0: 你不行。
1: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嗯，你这样，我背个包。
0: 哎呀，你哪行啊？
1: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嗯，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0: 哦，你干啥呀？这是
1: 东
0: 谁呀？
1: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0: 怎么的？
1: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呀！我行不？
0: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嗯。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1: 大妹子。嗯。我算明白了。嗯，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0: 对，
1: 得出去。
0: 对，
1: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0: 怎么的？
1: 感谢。
0: 谢啥？
1: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0: 真的啊？
1: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0: 大哥，你抽烟吗？
1: 不喝水。
0: 你喝水吧。
1: 我不抽烟。
0: 你坐呗。
1: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
0: 哎，这是你家呀？
1: 可不是啊。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

0: 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神龙政变爆发了，太平公主和襄王李旦和太子李显带领御林军闯进后宫，杀死张易之，杀死张宗昌，把这俩小子一宰了之后啊，紧接着李显是到了内宫，见到武则天，跪倒在地，陈述言明啊，为什么要杀这两个人呢？原因他把持朝纲，仰仗着母亲的宠爱，现在朝廷已然混乱。另外，母亲你年岁大了，不能疏于国政，很多事情处理不了，所以儿想把国家的重担担当起来。武则天聪明明白了，你现在不让位也不行，自己80来岁老眼昏花，另外他敢杀这张易之，这就向自己挑战。武则天很明智的第二天宣布退位，还政于太子，李显正式登基坐殿。这就是大唐的中宗皇帝李显。由于这个襄王李旦还有太平公主在这神龙政变当中有功，所以啊，这李显一上台是格外的照顾李旦，对太平公主呢也是非常的好，亲兄妹，哎，这韦氏来劲儿了。这韦氏正式的当上了皇后，牛气，烟粉一天都擦8盒，好家伙！由于韦氏跟李显遭过罪，患难夫妻，他就仰仗的那个遭过罪、仰仗的患难夫妻。就专横跋扈，现在去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走了个武则天，又来了个韦氏。这个韦氏是结党营私啊，他就跟这武三思，也就是武则天的亲侄子，是搅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党，这个外戚专权又在这唐朝出现了，又在这中宗李显这朝出现了。而且这韦氏是说一不二，这李显呢这个性格有点软弱，所以这个韦氏一吵吵一喊，李显就点头，好好好好好好。特别是他俩逃难之时半路上生那小姑娘，现在叫安乐公主，哎呀，这安乐公主这小姑娘养了10来多个男宠，前呼后拥啊，好家伙，倒贴在皇宫里拿出钱来就给这些男宠，这些男宠成天围他转，而且这安乐公主是说一不二，你要是不听我，我就撒娇啊，对嘛啊，哎，就这个。这李显呢，考虑到这孩子跟自己遭过罪，行行行行行，哎，就那么地，就那么地， 我要宝马，我要奔驰，可以买八台。哎，就这个。他不是要宝马要奔驰啊，各位，他要地呀、啊。甚至那昆明湖他都要。皇宫的边上有这么一个叫昆明湖，是御家花园一个游览区，他非得要到手。就这么一个母女二人，这么一对母女，韦氏和这个安乐公主，就把这内宫搅的是乌烟瘴气，这外边还有五三四，内外勾结，内外相连，把个李显就给架空了。而且这史书上写的非常明白，这个武三思没啥事儿，他老上这皇宫里来玩的。这李显对他也不错，哎，没啥事儿，这哥俩喝点酒，玩那五子棋，要把韦氏叫来。这韦氏啊，和这武三思俩人就下这五子棋。偏巧李显还困了。这皇上也跟咱平常人一样，没说吗？这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哎，就这个意思。李显就一抻懒腰，哎，你们玩吧啊，好好玩，我去休息去了，就跑到别的嫔妃那儿睡觉去。这韦氏跟这个武三思俩就玩，玩的热闹。玩来玩去，玩床上去。这武三思跟这个韦氏两个人就勾搭成奸。这事儿李显知道不知道？即便是这样，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自己体力不支，我还那些嫔妃，啊，那些相好的，这韦氏在家老守空床空寂寞，啊。老也找不着男人，这玩意儿人心都肉长的，对不对？这玩意儿人都有七情六欲，那就那么地吧。哎，李显呢就没拿这事儿当事儿，说这皇上媳妇上睡了，他怎么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在这个唐朝啊，特别是秦代往后，汉朝为什么能外戚专权？最主要的是母系社会，女人说了算。汉武大帝他妈嫁了好几家人家，不算羞耻。女人说有点作风问题，不算羞耻。皇上老婆跟别人睡觉，皇上都认了。听书的各位，你生啥气呀？对不对？这个武三思跟这个韦氏勾搭成奸。吴三思觉得对不起李显，你看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想了个招。这个吴三思啊，有个小妾，秘密老婆子，叫上官婉儿，漂亮，长得真漂亮，妖美十分呢、啊。这吴三思也喝出去了，就把上官婉儿送到皇宫给了李显了。这上官婉儿一见到李显，就一个媚眼儿，一撅嘴儿，李显就懵了。哎呦我天哪，漂亮！上官婉儿进到宫内啊，这韦氏不但不吃醋，也考虑自己跟武三思那种关系，对不起李显，所以就对这个上官婉儿是格外的亲近，甚至吃住都在一起。另外，上官婉儿特别有心计，就老给这个韦氏出主意。这无形当中，这个集团是越扩越大，以武三思、韦氏、上官婉儿为首的一党，把朝纲是掐在手中啊。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共同上表，得给李显立太子啊，谁来继承将来者万里山河。大伙选来选去，就在这李显的皇子之中选了一个叫李重俊的。可这李重俊不是韦氏生的，是别的嫔妃生的。可大臣这极力上表，李显呢也知道李重俊非常贤有才，小伙子做事果敢， 也就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就立这李重俊为皇太子。坏了哟，韦氏把这嘴撅的能挂个油瓶子，成天是敲三搭四啊，乒乓门拽的直响，就跟这李显打仗。李显说：“这怎么能怨我呢？这大臣们极力拥护，我也没办法，是不是？立太子的事儿，那得朝中大臣来决定。”结果这李重俊可遭了罪了。韦氏见面就骂，安乐公主见面就绝，武三思见面就训，把这李重俊太子弄得头也不是脚也不是，心里头就憋气，我一定要杀掉武三思，杀掉上官婉儿，杀掉这个韦氏。这个太子又发现一件事儿，这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韦氏啊，有一天跟这上官婉儿两个人谈话，上官婉儿就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最光彩？韦氏说，那还用说吗？当皇后呗，当皇后姐姐，嘿嘿，当皇后光彩什么呢？你看人家吴老太太武则天当皇帝，这一句话，这韦氏这眼珠子唰亮起来了。哎呀，对呀，我也能当皇帝。这韦氏就想当皇帝，就暗中做准备。这事儿结果被李重俊给侦查到了。这皇后要当皇帝，他几次提示这李显，李显不相信，那哪能呢？这你可胡说，他跟我俩相濡以沫，在一起遭过罪，砍过枪，过过江啊，遭过那么大罪，他能篡我权？不可能，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这李重俊被欺压到实在实在受不了了，就要反抗了，他就暗中联系了护城军，共计2000多人，就准备搞政变。这就策划好了，半夜子时，由南城门杀进皇宫，斩杀韦氏，杀这上官婉儿，杀这武三思，号炮为令，

哗啦啦啦啦，那听众说你咋没完了，你看这马队他得一波一波跑，所以说我就得哗啦啦啦啦冲啊杀呀，先干老五家去了。武三思的府是在皇宫外边，他也不是在皇宫里住。咣，把大门撞开，进去之后这顿刀气的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是冰凉棒硬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咔嚓咔嚓噗，把武三思给宰了。随后这个人马调过来就奔着皇宫去了，就到了玄武门这儿。这就历史上又一大事件，玄武门政变爆发。说这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搞过一次，杀了建成元吉，这个李重俊又搞了一次，就在中宗李显在朝的时候，二次玄武门政变，这兵就往里冲，人家里边那个御林军皇宫的护卫，那能让你冲进来吗？就拼死的抵抗。李重俊说的非常明白，我进去对我父亲一点威胁没有，他是我爹，但是那个韦氏我必须得把他掐死，必须掐。

闻到了一会儿腥，缓了一会儿，看过去，看过去，这就看一看。这个韦氏啊，就登上了玄武门，就问这李重俊：“你为什么要冲进皇宫？你什么意思？我要杀掉你！”啊，韦氏一哆嗦：“我要杀掉上官婉儿！”哎呀，韦氏由门楼上下来，见到李显：“皇上，这你就得出面了，你不出面不行啊！你要不出面，我们俩就没命。”这李显呢，哆里哆嗦，站在玄武门城楼上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听了，你们这些当兵的都是朕的护卫军，朕把身家性命都放在了你们身上。你们冲我玄武门干什么？放下兵刃，就地赦你们无罪。”这些当兵的明白过来，我的妈！对呀，咱们冲进去是杀皇上，他是太子啊。这皇上的威严还是很大的，在封建社会，这皇上这个位置在老百姓的心里头是非常重的。一看皇上说话了，大伙气得哭噜气得哭噜，不干了，不玩了，玩不起，容易把脑袋玩掉，脑袋玩掉还不说，容易把九族都玩没了。李重俊一看大势已去，就皇上这么一句话。另外啊，跟他一起造反那两个护卫军的头，为了讨好皇上，弃暗投明的，苍凉刀拉出来了，直接就扑奔李重俊下来。李重俊一看大事不好，秣马就跑，跑出了京都。没过几天，被韦氏下令抓住了，给宰了。这场玄武门政变引起了朝中一片恐慌，也给这韦氏敲了一下：“我得赶紧下手，吴三思死了，外边没啥靠山了，所以啊，必须得早点下手啊！早点下手，我早点登基坐殿，我早点当皇上，好稳定大局。”他就跟这上官婉儿就商量，赶紧动手准备登基。可这李显在这儿呢，这皇上一半会儿还死不了，怎么办？俩人就到市场上买了包耗子药，就给这李显放到汤里头。李显喝了耗子药死了。说是耗子药吗？就是剧毒，毒死了中宗李显呢。你说这韦氏跟李显结发夫妻，皇后遭罪，就为了这个权欲，就为了这个权势，就为了能当上皇上，不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毒死李显之后，举国大丧。就在这大丧期间，这个韦氏秘密筹划，就买通各个守备官军呢，就准备大搞政变了，准备登基呀，把那服装都定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可他就忘了一个事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整的再绝密，这消息也跑出去了。单说襄王李旦有个儿子叫李隆基。这小伙子太聪明了，观察时局，侦查到消息，啊，马上就跟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商量怎么办。这韦氏要登基，要搞政变呢。现在人人自危，朝中大臣惶恐不安。太平公主一摇手：“你先别忙，你容我想想。”这太平公主啊，有点武则天的性格，这个女人有点像她母亲，冷静的头脑，仔细的分析现在这时局的变化。隆基呀，立刻拿我封信，赶紧走，离京都30里地以外有个

0: 军大营啊，是驻守在京都防务的军队。你给我秘密调进京城，就今天晚上半夜子时，咱们里应外合。另外，你把所有的家奴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两挺重机枪，没有，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带好家伙，今天晚上杀进皇宫，诛掉韦氏，上官婉儿。我都想起来了，皇上死得不明不白呀，也许是韦氏下的手。好，李隆基连夜出京，就到了军大营了。这守备官一看，我的妈呀，襄王的儿子来了，赶紧见过大礼。李隆基把太平公主的手谕拿出来，这守备一看，放心吧，半夜子时，我们里应外合。现在我就秘密给你潜进京城，一伙人马。李隆基又返回来，就在九城都马司这衙门里边拿出来了通行牌，把大门打开，秘密的把一伙军队放进来了。半夜子时，就在这古老的京都上空，是一声号炮，他传出多远呢？就说这号炮多响，卖豆腐的老王头正在炕上睡觉的，一声号炮，啪，把老王头震出去了，震到那仓房的房顶上去了。哎，就这么响个号炮，杀呀！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即将爆发，一代新君即将登上皇位，才引出一段安禄山兵变、血溅马嵬坡、与之相亲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中国帝王史话，唐睿宗李旦。前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李旦，还有李隆基，还有太平公主带领军队呼啦超哈排山倒海一个样式杀进了皇宫，是由这玄武门这杀进去的。所以说这个历史上就叫第二次玄武门政变。这一杀进去，好家伙，杀声震耳啊，皇宫里是大开了杀戒，气得哭吃爱吃不吃，拼的啪嚓。这个韦氏正在梦中，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那刀已然架到脖子上了，通死了。不但这样，上官婉儿死了，包括那安乐公主也被斩杀在当场，平息了韦氏集团的叛乱。李旦理所当然的登上了鸠之尊，这就是唐朝的睿宗皇帝。马上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由于这个在平西韦氏集团当中啊，这个太平公主有功，所以呢，这个李旦对自己这个妹妹呢是格外的高看一眼，包括这皇太子李隆基对这个太平公主也是非常的尊重。我前文书讲过，这人心呢没有十足的时候。这太平公主呢，也就总想在朝政上伸上一把手，也偏赶上我们这位李旦，这皇上不是吗？太有点看破红尘，惊破胆，是吃透了人情，他冷透了心。没啥事，李旦就闭眼睛琢磨：哎呀，你说这皇宫里啊，多乱套啊，真乱呐！你说我妈当年废了我，废了我哥哥，血溅宫门，瞪眼珠当上皇上，七个不服的，八个不忿的，弄得这皇宫里是乌烟瘴气呀。当这皇上有什么意思？你说，他有点心灰意冷，对什么事儿啊，不是那么太严，哎。谁能办谁就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外李旦还最喜欢一首道歌，这首道歌是什么道歌呢？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 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之时始献功。是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行，倘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服东，乱重重乳兴荣，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炸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义奉，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世间一性纵横，我运自空。哎，李丹就是空空空，就这么个人，就对什么事情不是那么热衷。这也是皇宫当中几次政变流血事件使这个李丹对自己的命运，甚至对整个唐朝的命运，他都感觉到无望，没啥意思。山势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呐、啊！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不就这玩意儿吗？所以啊，这个皇上对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太管，对那权势的欲望不是那么太强，就造成了太平公主插手超纲。反过来呢，这个李隆基这个皇太子不是这样，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姑姑越来越姑姑，老姑姑，哎，这事儿也姑姑姑，那事儿也姑姑姑，这事儿他也姑姑姑，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儿，所以就避免不了摩擦矛盾的出现。这就造成了太平公主跟皇太子李隆基产生的矛盾。哪有舌头碰不到牙的，一开始是暗中勾斗，到后来就形成了明的了，明的干了。李旦一看，喂，要坏，你说我这怎么整啊？一边是我的儿子，一面是我的妹子，儿子妹子妹子儿子，我像了谁呀？这碗水我要端不平，非出事儿不可。我们这位李旦不是吗？更会整，千万别出事儿，求求你们了，我退位，我当太上皇去。哎，他把自己的皇位就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中国唐代的玄宗皇帝，也就是唐明皇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唐明皇吧，有传言说唐明皇喜欢戏曲，是唱戏的祖宗。这个我查了好半天历史啊，也没查着他是唱戏的祖宗，反总而言之，唐明皇是个非常有名的皇上。李旦就退位了，这个使太平公主没有想到，本来跟皇太子两个人就不对付，他还当上皇上了。太平公主啊，就每天到皇宫去见李旦，就跟哥哥要权力。你别看你是太上皇，但是你还管事儿呢吗？你儿子是皇上还听你的吗？我是你妹子，我也得要点权力。行了，我的妹子，你的权力都够大的，你一个妇女，你妇女同志要这些权干什么呢？不行，非要不可。你看弄得李旦呢没办法，这李隆基呢还压制太平公主，你越要我越不给，最后达到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物极必反。这就使这太平公主心里头不平衡，杀掉韦氏集团也有我一大半功劳啊，要不是我镇静自若，指挥有方，调度有方，你们能杀了韦氏集团吗？心里不平衡，软的不行，他就要来硬的，霸 王应上宫啊，就暗中组织人马准备搞政变。要不说你说这个当官也好当皇上也好，你说什么意思？这后院老着火老政变，太平公主也想政变，就把人马已然是召集好了，这个京城这个军队这个头子都让太平公主给拉拢在自己的帐下，都合计好了在哪儿往里打，在什么地方往里冲，在哪儿往前杀，在哪儿往下剁，哪儿是头，哪儿是排骨，哪儿是肋巴扇，你看宰人嘛，得把皇上宰掉啊，这都合计得明明白白的。可没想到啊，这个太平公主家中有个宠人叫陈毅。什么叫宠人呢？太平公主跟她母亲一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啊。啊，武则天不就是养男宠吗？太平公主也是那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其中有个叫陈毅的，这小子失宠了，来了一个比他长得漂亮的。结果呀，这个太平公主就把这个陈毅给冷落了。这陈毅在太平公主家待着也没什么趣儿了，感觉到一琢磨，这个太平公主要兵变要杀皇上，我的妈呀，他能整过皇上吗？这要如果这皇上把他整死了，灭门之罪呀，连我这男宠陈毅我这脑袋都保不住啊，谁还宠我呀？我就靠我这玩意儿吃饭呢，靠我这张脸呢。这小子半夜跑了，可偏赶是那天晚上这个京城戒严查街，有一位校尉提着刀过来，站着干什么呀？还带个包，我是太平公主家的人，我想回家。哦，哎，你看前面正好来个大轿，正好是有一位侍郎叫魏之谷，这魏大人在朝中值班，半夜子时下班，他由朝中往回来。这个陈毅啊认识魏之谷魏大人，说你看我指定是太平公主家的人，你要不信你问魏大人。这魏之谷这个大轿就停下了，呀一看认识，这不陈毅吗？太平公主家的宠人，你上哪儿去啊？魏大人呐，我这个行了，跟我走吧。知道可能失宠了，但好在平日里关系不错，你这么办吧，跟我来吧，到我家给炒俩菜。这魏之谷就问这陈毅，你跑什么呢？好好的不待，太平公主怎么的对你不好了？哎呦我的妈，魏大人呐，你不知道啊，你小点声行不行？你吓着我。不是啊魏大人，太平公主要这么地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她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紧接她就要那么地那么地那么地啊！魏之谷吓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你说的可都真的，我拿脑袋担保，跟我进宫。这魏之谷一把手把陈毅拉住了，赶紧进宫。这就连夜见皇上，李隆基都睡着了，说外边魏之谷魏大人有重要事情向皇上禀报，说这个事情可太重要了，必须得请皇上起来。为什么呢？这个陈毅啊就跟这魏之谷说，他为了把这个情况说严重了，他说这个太平公主明天早晨就带兵攻打皇宫，实际不是那日子，太平公主定的是五天以后。李隆基就起来了，魏之谷跪下，皇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我碰着这陈毅跟我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的。这陈毅就进来了，陈毅一见皇上说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啊，真的，皇上，我不敢撒谎，肯定是这么回事。李隆基往这一坐，五分钟，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没说话。此事事关重大，得赶紧找太上皇商量。连夜，李隆基就跑到太上皇宫，见父亲李旦，见着他爹，爹是这么回事。李旦一听，不能吧？那是你亲姑姑啊！啊，那他怎么能他怎么还能政变呢？他一个女人呢，他怎么还能杀进皇宫呢？我告诉你呀、啊，即便是真的，是不是、啊？真要你姑姑发兵的话，你也找他谈谈，谈完了之后，看看他怎么个想法，答应他要求不就完了吗？李隆基一听，你看我这父亲，这刀都摁到脖子上了，还整这词儿呢，急忙由太上皇那儿出来了，立刻呀就部署战斗任务，连夜把这些人铲除、开抓。有的人就问了，抓不抓太平公主？不用，把她孤立起来。就这么的，连夜皇宫出动军队，就开始抓这太平公主这些死党。气得嘎着，抓住了一问，真要政变，真要发兵，不过不是早晨，还得几天。但李隆基想，这就算万幸了，啊！立刻加封这陈毅为官，哎，这陈毅当了官了。你看太平公主听着信儿了，把那些爪牙全都抓起来了。太平公主是心惊肉跳啊，半。

0: 成一个男人，带着细软之物逃离京都，就藏到了京都边上有座山，藏到一个庙里头，给里边藏了三四天。哎呀，太平公主一想，你李隆基能把我怎么样啊？你管怎么，你是我侄子，回去。太平公主回到家中，刚到家中，圣旨已下，命太平公主自尽。圣旨来了，给你个全尸。考虑到你是我姑姑，啊，我不能对你太下毒手，你呀自己想办法死吧。太平公主把刀拿起来了，一拉还疼，上吊呢，害怕吊不死，整个半死不拉活的还遭罪。思前想后，最后弄出一包剧毒啊，喝下去了，太平公主自尽身亡。有的听众要问，你这是历史吗？绝对历史，史记上有详情记录。大家都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啊，里边演的就是太平公主。历史上的太平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翻开历史，我们也研究了太平公主。这个女人贤达、聪明、伶俐，越是贤达，越是聪明，越是伶俐，是越有心机。心机放正了，太平无事，享受一生的人生乐趣。心机放不正，对于权势的欲望就有所增大，对于权势想夺取这种权势，就要不择手段，就会采取一些非常之手段。对于太平公主，我们可以说她是唐代的一个杰出女性，她稳定江山，协助母亲治理天下，特别是在几次宫廷政变中显示出的果敢才华，值得赞扬。但是到了后来，在李隆基当皇上的时候，他的权欲膨胀到想干涉朝政，可作为一个皇上有维护自己的尊严，李隆基总结了先皇的一些教训，他不许这些外戚来干涉他的朝政，不许的外戚专权，势必造成水火不相容，势必产生矛盾，矛盾一出，流血事件就爆发。太平公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最后造成流血事件，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惋惜。是非功过，让他人评说去吧。本章节评书继续往下说。单说太上皇李旦，哎呀，妹妹死了，好顿伤心，嚎啕大哭，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没什么事儿，他愿点一盏油灯，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他把所有屋中的人都轰出去，自己看自己的影子。这一坐就两个多时辰，累了躺下，休息过来继续坐在那儿，就看那墙的影子，也说不上想什么。这个李隆基皇上几次过来安慰父亲，可能是姑姑的死自杀给父亲造成心灵的伤害。这李旦呢，有一天就跟着李隆基说，晚上你来一趟。晚上来的时候，李旦已然躺在床上，御医正在旁边把脉，告诉李隆基，皇上，太上皇可能要不行了啊！父亲临死之时就说了六个字：“好好治理国家。”然后就闭上眼睛，再也没醒过来。这一年正是公元716年。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明皇马嵬坡兵变、安禄山造反。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地》。

0: 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1: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2: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3: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

0: 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0: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0: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0: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